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师，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在358.2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瑞荣路到顶尖系统，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仁德到大湾都是车多拥挤。北上318.6公里过永康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继续往北，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一路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路段车多拥挤，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有往生动物，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内侧有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北上137.7公里西湖服务区之前外侧路间有大货车停放。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西向在2.6公里顶尖系统之前内侧路间有轮胎皮散落。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22.1公里土库加入道之前三台车事故，继续往东22.4公里一样土库加入道前的内侧则是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台78线西向40到39公里之间古坑路段内侧跟外侧都有轮胎皮散落。台88线西向2.5公里凤山加入道前往生动物占用内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你怎么看起来这么丢毒啊？
3: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2: 哟。有什么问题？
3: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4: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3: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4: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2: 哦，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4: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3: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4: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2: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7: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6: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7: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6: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7: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8: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2: 啊，拍谁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了，拜托喏。

0: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1: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2: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1: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3: 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0: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2: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好，回到现场连线时间呢，在早上的8:07，接着115年的10月5日星期一啊，那这个时间呢，大家都差不多都上班上课去了哈，因为已经8点多一些些了。那当然有一些人弹性上班的，可能在这个时候才陆续出门，或者是晚一点呢才会到达了这个上班的地方。好，那不管在什么地方了，重点就是呢，保持行车的安全，好，还有包括了速度的部分，变换车道、转弯、提前打方向灯，路口要让行人先通行，记得要停让了。那如果说我发现一些呢交通状况对行车会造成影响的话呢，麻烦你打个电话到0800-000-123，好，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转7。再来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801。那现在我们把今天呢在花莲地区的所有的工程就道路工程呢跟大家来做个会诊。首先我们来看呢在台八的部分，好，来台八的部分呢，官员跟新白洋那地方的112.6跟140到140.2公里，新白洋路段的话呢配合天祥的5次放行，然后呢也会跟着做放行，那原则上每隔1小时都会放行一次。好，那另外呢再来官员到天祥这一段路的话呢，这个地方呢官员呢从早上6:30放行到傍晚的6:30，然后官员到天祥之间呢有霍然亭这个路段呢157.7，也会配合天祥5次放行来跟着做一些放行。再来就天祥跟太鲁阁之间来这个时间呢8点钟封闭了，下次放行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钟，会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而太鲁阁天祥中间呢有几个地方和5处的工程也会配合天祥的5次放行，就是呢在九曲洞的西端口、东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靖恒隧道西端口、临安桥的西端等等5处地方呢就会配合放5次。然后到了傍晚呢最后的放行时间呢在5点到6点，那6点到6点半只出不进，6点半之后到隔天早上台八中横公路夜间都是封闭的，这个已经施工至少半年了。好，那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在花莲端的部分呢，来大清水明隧道的159.4，这个地方呢就是呢有复建工程在进行单线双向的管制，那这个地方呢看状况而定，如果说必要的话呢它会封闭30分钟，必要的话会封闭30分钟，然后再放行。好，那当然如果说不必要的话呢，尽可能就是让车辆能够随时呢机动性的管制放行了。这是在大清水那个地方。那其他在整个苏花路廊呢，往宜兰方向有工程进行，不过全线都是顺畅的。那再来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我们看一下台九丁线的部分，9公里路段的9.4K 的路面工程，还有呢观音路段的44.3到44.9K。再来和平路段的61.2到61.5K 呢，这些地方呢都有一些工程进行，不过都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这是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而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呢来蛮 OK 的了，花东公路的话我们看一下呢，在马太安溪的钢变桥呢231.6到232这地方来机动管制，然后呢在乐和桥跟安和桥这地方呢，也就是呢在295.2到295.7K 的话呢，有这个旧桥的拆除作业，经过后配合它的动线来走就可以了，这是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再来花东海岸呢，就东海岸的部分，来东海岸 OK， 在大坑到海洋公园呢8.2到9.1K 的话有路基修复工程，持续的封闭北上车道，南下了1分为2来双向通行的。

再来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在4K 的南安瀑布跟 9.8K 的卓乐路段呢，有这个边坡工程哦。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的1小时是没有管制的哦。然后在台23线的东部公路，东部公路7.5K 的富里小天祥路段呢，有水沟的开挖工程，也是采取了每个小时整点放行一次。那在整点中午的时间呢，12点到1点一样呢，这个地方也是休息1小时，然后就完全开放的。OK， 以上呢汇整花莲地区今天所有的这些工程哦，还有呢即时路况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那如果说您有任何更新路况，记得或者机动路况要跟我们讲话，随时拨0800-000-123。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出币导播，大家好，我是币。
1: 好，接下来到了每周一期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放的这些歌曲呢，都是音乐创作的部分哦。娃娃娃娃，大家就想到谁呢？想到金志娟，就秋秋合唱团的女主唱，在这个80年初呢，唱了《就在今夜》一炮而红。但是呢，各位，如果你一般会在注意到一般音乐的创作词曲的部分，你会发现，哎，有一位叫娃娃，那这个娃娃跟那娃娃有没有同一个人？其实是不一样的啊。这个音乐创作的娃娃呢，他是花莲人，好，那他写的歌真的太多了，他的笔名就叫做娃娃。好，那从他的过去的一些音乐呢创作到现在真的很多，其实如果你有些注意看，你 Google 一下，他的作品真的太多了，尤其是陶喆好几十首歌都是他的一些音乐创作的。那么在1981年的时候呢，民国70年，他还在念大三，好，念文化学的大三的时候呢，然后他的这个诗词作品呢，在因缘际会之下呢，被他学长拿去谱成曲，后来成为蔡琴所演唱那首《相思雨》，那也成为他第一首公开发表的作品。真的不是刻意要写歌，可是被学长这么一谱，哎，他的那个词曲呢，他的那诗词居然变成歌词，然后后来开始呢公开发表了。到现在他的创作已经超过了800首的作词了，你看超过800首了哈，再这样写下去可能 要破1000首都很快了哈。那曾经获得很多次的金马奖啊、金曲奖等等这个部分啊。那所谓金曲奖就是什么？就是呢现在我们在看到很多音乐盛世嘛，获得金曲奖。那金曲奖之前呢，其实很多都叫金钟奖，然后还开始分，有这个广播金钟啦，有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哈，就慢慢把它分开来。那金曲呢，就是一个音乐的部分。那如果从早期的部分呢，他这首歌来跟大家做介绍，大家应该绝对很熟悉啊、就是费玉清的《一剪梅》。那《一剪梅》呢，就是也获得了好歌大家唱的最佳歌词奖哈，就是呢金曲奖的前身哈。然后还有包括了像忘情天涯或者是爱是一个圆，都是来自费玉清，这几首歌都是他的创作。我们就来听听大家最熟悉的那个电视连续剧《一剪梅》。

好的，来听完这首《一姐妹》，其实她的歌真，她创作的歌曲真的很多哈。那娃娃呢，她就是花莲的人哈。那其实大家都对歌曲熟悉，但对人呢，不见得会特别注意啊。像是在陶喆他的歌曲呢，像从机场的10:30呢，《爱很简单》啦，全部都是他的创作，至少好几十首。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爱很简单》。

其实陶喆的很多歌曲啦，像这个宫保鸡丁啦、望春风啦，或者是流沙啦，这些歌大概好几十首都是来自他的这个创作啊、哦、包括像谭咏麟的歌曲啦，好，大家熟悉的水中花啦、爱在深秋啦，这些都他的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各位知道吗？嗨嗨锦星前不久常常听到，对不对？那这首歌呢，他的词也是娃娃所填上去的，很多人可能不晓得，对不对？都想说，哎，这个是谁唱的歌？但是呢，好像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个创作的部分，曲呢是张国荣，然后词的部分呢就是娃娃所填的。所以我们现在来听这首呢，陈英杰的《嗨嗨锦星》。你会发现，其实他填的歌曲都是比较属于偏抒情的，但是快歌也有哦，像张国荣的《拒绝再玩》也是娃娃的作品。

好了，听完了这首歌其实很多，包括周华健啊，还有包括伍思凯，还有张国荣、张学友啦、张浩哲啦、黎明、陈淑桦、叶爱玲跟蔡健雅、顺子啦、张静莹，还有方大同啦、罗文、彭佳慧，还有庾澄庆、童安格、苏芮啊，太多的讲不完，都是他的创作。那最后来听的歌曲呢，就是这首呢，来自陈奕迅所唱的《学会爱》啊。那这首歌也是来自这个作词人娃娃呢，他的创作的，所以他歌曲真的是太多了哈。各位 Google 一下，不过还蛮荣幸的，他是花莲人哦，所以他写了这么多歌，一个因缘际会，然后从他的诗词变成歌词，他的人生开始就转完了。希望今天介绍这首歌曲的来，各位会喜欢，所以最后就来听听陈奕迅的《学会爱》，把它听到八点半钟，我们来关心半点的新闻，再回到现场来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法国受到席卷全国的学生抗议浪潮影响，多达500所学校今天将全面或部分停课。法国教育部表示，约400到500所高中因安全条件未获满足，课程将全面或部分暂停。自从抗议运动开始以来，已经有24所学校遭到焚毁或洗劫。法国高中生指控师资严重短缺，上课时间过长，校舍老旧等多项问题影响他们的学业。为了让育儿家庭申请给付更轻松便利，劳动部提醒只需善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透过手机或电脑不用出门奔波，在家就能一键搞定，让爸妈育儿更从容。记者 Jason 报道。
2: 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是家庭最

0: 幸福的时刻，但照顾新生儿往往让爸妈忙得不可开交。劳动部为了落实简政便民理念与提升行政效能，除可透过一站式服务、一次办妥户籍登记与劳保生育给付申请，免去各机关间来回奔波的麻烦外，生育给付及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两项育儿家庭常申办的热门给付，也可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
1: 因为24小时全年无休，然后你用手机或电脑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办理，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加健保卡卡号，当然入账会非常的快速。如果大家用医化服务系统来申办的话，教职本申办会提前3到5个工作天入账。”
0: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民众线上申办劳保生育给付，若符合相关规定，将一并发给劳工生育补助；线上申办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时，也可同时办理育婴留停期间继续加保，让育儿权益一次到位不漏接，欢迎新手爸妈多加利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一名吴姓老翁因女网友声称欠债遭强押国外，需要新台币80万元的赎金，急忙到保险公司办理保单借款。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劝阻，耐心说明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王景成所长、警员蔡宏俊、陈柏成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寿险公司经理通报，称有民众要办理保单借款，新台币80万元，用途疑似遭遇诈骗，需警方到场协助关怀提问。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吴姓老翁透过 LINE 结识昵称轩的女网友，双方相谈甚欢。女网友声称因为欠债即将遭人强押到马来西亚，急需新台币80万元赎回，请求老翁帮忙，并且提供账户汇款。
4: 吴姓民众在女网友甜言蜜语之下听信言辞，那前往保险公司办理了保单借款。原警询问吴姓民众是否见过女网友，那吴姓民众称从未见过面，那对女网友的身份拒绝透露，那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
3: 彰化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以急难、借款等理由要求汇款或面交，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电话咨询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口袋。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过去俗称痱子草的石蓟宁，多被用在小孩长痱子时煮水洗浴。采食所团队在宜兰双连皮发现石蓟宁的特殊品系，含有高达90%的沉香醇，在推广种植及媒合器作后，取名为犬香茹，让野草摇身一变成为高经济价值的作物。记者林雨晨报道。
5: 宜兰县双连皮位于雪山山脉的东翼，是国家级重要湿地以及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但也长期面临保育以及农民生计的拉扯。随着林业试验所的团队8年前在当地发现俗称痱子草的石蓟宁，竟含有大量制作高级香水的重要原料沉香醇，进而媒合当地农民以及香氛企业合作，发展出友善耕作的犬香茹产业。林业试验所副所长吴梦玲说，
6: 台湾本来就有个石蓟宁，可是我们在宜兰这个地方呢，发现说，也有发现，其实犬香茹它就是石蓟宁里面的一种，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在宜兰这个地区种出来的石蓟宁这个品系呢，品种它的味道非常的特别，而且呢，觉得这个味道就是说它在做提炼精油方面来讲是非常有潜力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在我们福山研究中心的这个下面叫双连坪社区，也希望说让这个社区能够去活化。
5: 林氏所指出，犬香茹产业的成功不仅是提升了双连坪农民从事友善耕作的意愿，更象征台湾农业走向与自然协作的转移，透过接轨 SDGs 以及里山倡议等国际架构，让国际看见台湾浅山农业之外守护生命网络的无限可能。警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阵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阵阵雨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115年起，交通部分阶段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以加强考照鉴别度、累犯违规回训矫正、高龄换照新制等三大面向，改革驾驶管理制度。
4: 这次改革的核心精神是以人为本，希望让驾驶人不只会开车，更要具备正确的交通观念与良好的品德，做到主动礼让、遵守规范，共同塑造更友善的用路文化。
5: 机车笔试取消了是非题，改为全选择题，并且提高危险感知情境题比例到30%，希望能增加考照鉴别度。
3: 针对无照驾驶及酒驾累犯重大违规行为，透过强制回训和增加讲习时数，协助违规驾驶彻底导正驾驶习惯。
4: 高龄换照新制是以关怀长辈行车安全为目的，换照年龄分为70岁及75岁不同驾驶人，针对身心状况建立适当的检测机制，让长辈了解自身安全状况，是否适合驾驶车辆，共创安全的交通环境。
5: 驾驶执照同时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行经路口应该减速慢行，落实停让，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8: 不用了，老毛病了。
7: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8: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7: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哇，在这个月就常听到左流右心哈，来左边呢就是呢流感啊疫苗，右边呢就是呢新冠哈新冠疫苗这个施打。在过去那段时间几年前，哇，大家真的时间到就会赶快排队去打。那时候真的，你看要口罩要快筛啦，常常看到呢在这种医疗院所或者是一些什么药房啊，好多人在排队哦。然后要打针的也有哦，那时候大概打了几剂，然后开始分你莫德纳啦或什么什么什么 AG 啊什么之类的哦。然后隔了几年下来之后，现在把它当作一般这种感冒好来看待，大家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哦。那所以呢，你会不会这次要打这个COVID-19 的疫苗，你会跟着去打，还是你觉得说如何如何？当然每个人呢的选择呢都不太一样了。但是刚刚提到高危险群，呢特别要注意了，尤其呢一些长辈他的抵抗力、免疫力都比较差的，所以这部分呢防护力要增加的话呢，当然就是要借由疫苗的部分。好，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还是要关注，尤其呢在家中的长辈可能已经80几90啊，甚至更高龄，他们可能也搞不清楚，那搞不清楚状况，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要去打什么疫苗之类，可能都是由孩子呢或者孙子呢在打理这一切，所以呢千万记得要去正视这个问题了。那现在时间到了8:40，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今天呢是周一，就是了星期一了，10月5号，上了4天班之后，大部分的朋友呢就可以又休了，休什么国庆日的3天假期。但是尽管路况不打烊，礼拜五的时候呢，10月9号虽然大家放假了，可是我们一样会在空中来就是呢把这个路况呢

0: 做最及时的会诊，告诉所有的用路大众，让大家呢能够听到警广就了解说，哎，目前的交通状况如何了。好，所以呢，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好，那么来看看呢，就是在目前呢，整个交通的来讲呢，在台八中横，在天祥太鲁阁的话呢，要等到十点钟才会放行五分钟，十点钟才会放行五分钟。那再来的话呢，苏花路廊的部分呢，靠近159.4那个地方哈，就大清水的隧道在进行呢复建工程。那这个地方呢，原则上呢，就是呢早上的时间，好，从早上的时间呢，那从8点到下午的5点开始施工。必要的话，好，如果有必要的话，它会采取呢封闭30分钟，然后再放行。原则上来讲是机动管制了哈，但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封闭最多30分钟，然后就放行了哈。好，再来台九丁线的部分呢，9公里路段的9.4K 路面工程进行的哈，来有机动管制，然后再来呢就是观音隧道的44.3到44.9的路段有地下电杆的改善工程，和平路段呢61.2到61.5K 的部分有刷坡工程，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这是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在花东纵谷的花东公路的路段呢，在马太安的钢便桥这地方机动管制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在光复乡的林森路，光复乡林森路呢，在台九指标234.21到234.28这地方呢有孔盖施工，所以机动性的管制。然后再来的话，就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在台十一线的5.9K 的花莲大桥东侧有孔盖施工，海洋公园那一段到大坑的8.2到9.1K 的话，有路基的修复工程也在进行了哈，所以经过这个地方也注意到它的动线来走，基本上来讲都蛮顺的了啊。台23线东富公路的部分呢，在富里的小天祥7.5K 的部分呢，来有水沟开挖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台30线的部分呢，就是在4K 的南安瀑布9.8K 的卓乐路段，也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呢会休息1个钟头，没有管制的。好，以上呢就是花莲地区呢，在整个包括今天呢施工的一个路段，跟大家来做个会诊哦。如果说还有一些比较及时性的，好，那就麻烦大家能够打电话通报0800-000-123了。来看时间，现在是8点43分哈。那最近从应该是从今天开始呢，各位就会听到很多有关于呢，就是在双十节哈、国庆日的连假的一些规定，比如说什么。大家要了解呢高承载的时间啦、收费时间啦，或者是呢多多利用好就是大众的运输才会塞车。上回啊，在教师节跟中秋节哈、放了4天假，全省各地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很多人潮，花莲也很多，连车站都很多哈、连要来花莲车子呢都回堵得很久很长，所以各位才会跟大家提醒。那如果呢？改搭大众运输会不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呢或许到了现场，到了地方来租车或许也是一个选择了。
1: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2: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飞燕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蓝奇所主持的《数语套位》。
1: 好了，看一下时间，现在8:45哈。刚刚这个吴先生哈提供的路况说，在台九线的198.5到199K， 大概有500公尺左右了哈。这就是在吉安乡的永兴路段哈。吉安乡的永兴路段呢，有管线工程占用了北上的外侧机车道，好，占用北上外侧的机车道，这是呢在台九线198.5到199呢吉安的永兴路段哈。经过这里，请大家慢行小心。

配合现场的动线来走。好，谢谢吴先生，感谢您了，你也小心开车。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比较近代的歌曲了。刚刚听的那些歌呢，是一些创作人放在礼拜一哦。那所以歌曲有的还蛮早的，蛮久的都有。那接下来听的歌曲都是在今年2026年的歌曲了。

好了，首先来听的第一首歌曲了，一首轻快的歌曲了，陪伴各位一个好心情。因为外面的天色比较暗一些，麻烦你开启车灯来。这首歌呢，来自吴声梅所唱的这首叫做《怕婆啊》。

好来听完了吴胜美的帕婆啊，帕婆啊就是从掌声啵啵啵，这个叫做帕婆啊，就这样子。OK， 好了，继续来听呢阿塔勒友来这首日文歌曲了。阿塔勒友的这首歌叫做鱼，什么鱼呢？水里面游来游去的鱼啊，都、就是鱼啊啦哈。来，今晚是八点五十分啊。

0: 好了，来自阿塔勒友带来这首歌曲《鱼》。现在时间到了8:53了。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好了，那现在这时间提醒台九线啊，在华东公路的部分哈，198.5到199K 的地方，也就在吉安乡的这个永兴路段啊，有管线工程占用了北上外侧，就是机车道的部分哈，经过请大家注意安全。还有呢，在太鲁阁天祥这地方呢，现在目前是封闭当中哈，等到10点钟会放行5分钟，大家掌握一下时间，然后5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还有1小时会开放的。那在其他路段，像华东海岸公路部分有工程进行，不过全线都还是蛮顺畅的啦哈。那等一下呢，到整点的时候呢，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也就是呢在富里小天祥的7.5K 要放行10分钟。台30线的南安瀑布4K 路段跟9.8K 的卓乐路段，好，等一下也一样，整点都会放行10分钟，就是9点到9点10分。其他的部分都是还是机动性的管制，包括苏花的部分啊。那苏花大清水的这个159.4的话呢，它是机动管制，那是状况必要的话呢，会封闭30分钟再开放啊，那最多30分钟。那如果说不必要的话，它就是随时做一个机动性的调整放行了。好，这是我们看到了在几个路况跟大家特别提醒啊。那后续有即时路况打电话到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麻烦转7。进行触鼻陶味的节目呢，音乐新鲜货，听听最近在今年度的这些歌曲单曲的部分，再来听徐伟翔的这首呢，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渠到林口，以及南下桃园义乌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150.5 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出口

0: 前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北上 99.3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三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桃园一路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时速约20-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悠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约20-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4公里大溪交流道前轮胎皮占用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鹰一路到南深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时速20-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单到顶电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西向的2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 2.3 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台74线东向太平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台82线东向 28.5 公里中和前的外侧有钩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1: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2: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3: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1: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2: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3: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5: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4号热闹登场。
4: 活动期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5: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九月份有教师节主题的文风新城暨孔里活动，还有以花莲南区代表性美食玉里面为主题的漫游蒲石阁相传玉里面活动。
4: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6: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7: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了，时间呢上午的9:06，金广花莲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3个小时3个钟头的触鼻桃味节目。那我是蓝琪哈，节目呢一下子进入到第三个钟头了。前面两个钟头基本上路况呢，除了道路工程之外都还蛮顺的，大家就维持哈这样的一个状况呢，顺顺来给啊，稳稳来给啊，安全来给啊都丢了哈。那等一下呢，我看了再等到10点钟了，因为台八纵横宫它不是每小时放，它两小时放一次啊、哦、所以太鲁阁

而天祥呢都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好，放5分钟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苏花的159.4大清水的这个隧道工程在进行，所以呢这地方的话机动管制必要的话呢会采取封闭30分钟，好，那最多以30分钟为原则。那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9公里路段的9.4K 来机动管制，还有呢再来就是观音路段的44.3到44.9K 的地下电杆的工程啊，然后以机动管制的。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和平路段的61.2到61.5K 的刷坡工程，单线双向也是机动管制的。花东公路部分呢，在光复乡的234.21到234.28K 的部分啊，大概在234.2那个地方哈，前后呢有这个，但是它在光复林森路哈，前后呢会有一些孔盖施工，在那地方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也都还好，然后有些工程进行，不过台十一线的路非常的宽敞哈，车不多，大家不要飙车哈。再来台23线东部公路的小天响 7.5K 现在正在放行10分钟，台30线的玉长公路呢南安瀑布的 4K 还有包括卓乐路段的 9.8K 现在也正在放行10分钟，好，所以呢经过这地方好来注意到这个时间掌握，如果来不及就等下一个时点也 OK、下一个整点也是 OK， 就是等到10点钟了。好的，这是以上了我们会诊在东部地区的路况。那刚刚先前有提到呢，就是在台九线啊，这个台九线呢也就是在花莲端的，好，这属于的花东公路的部分啊，在花东公路的 198.5 到 199K， 在吉安乡的永兴路的路段当中啊，来，这是北上往市区的方向呢，外侧有这个机车道呢有这个工程啊，管线工程在进行，好，所以呢经过这地方来请大家也是注意安全的。来听一首歌曲了，很久没听到了，我好想你，来自苏打绿。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那现在已经来到十月，如果说以这个毕业的时候大概六月五月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所谓的社会新鲜人投入职场的部分大概要平均来讲大概应该从这个六月开始，那如果说六月然后七八九大概三个月，三个月习惯吧，很多人可能不太适应，所以有时候呢我看每年呢、啊、在这个所谓的夏天呢就是毕业季节之后呢，然后就蛮多人就业投到这个所谓的劳动市场，但是呢可能过几个月开始觉得有一些想法了，因为过去以前接触是学校，那学校呢跟社会来讲都完全不太相同的嘛，比如说那模式啊、人际关系啦、啊、还有呢里面的这种所谓的同侪之间竞争其实都不太相同的，所以在学校当中是单纯一些啦，那到了这个社会当中呢可能要面对的东西就是很多，那很多事情呢要自己把这个责任扛起来哦。所以做完之后大家开始就会呢去思考说，哎，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讲有没有前瞻性，有没有未来的、啊、有没有什么之类的啊、哦？所以有的工作坦白讲一成不变就是很类似啊。那当然如果说你觉得那你所念的东西跟你所学的东西你觉得有多少的一个蛮多元的一个就业的管道嘛，其实还是蛮有限的啊。那所以呢后来呢慢慢看，总而言之他觉得说，哎，我可能不想一辈子都如何如何哈、哦、就开始有一些这个跃跃欲试的感觉，想要来换跑道之类的啊、哦。那跟大家提醒呢，要找工作一定要呢透过正当的方式，不要呢随便去做一些什么连结找工作，因为这个网址连结往往呢有时候连到这个万劫不复去了哈、哦、因为呢很多的这种诈骗呢求职诈骗也是很多的，所以大家务必要小心啊、哦。那大家可以利用呢就是劳动部的好、哦、所谓的就业中心。全国都有，好像以花莲来讲呢它是属于呢北基宜花金马这么多县市合并在一起，算是呢在花莲这地方的就业中心、哦、那

花莲有，那玉里也有，好，等于说玉里跟花莲各有一个，因为花莲的地形非常的狭长，否则一般来讲，一般的那种乡镇，比较不会设立，都是可能在某个市啊、某个县之类的哈。那当然，这个劳动市场的这个工作的内容上呢，其实也比较单纯，因为呢，这地方的产业比较没有像说高科技的东西啦什么之类的哈。我们来看看花莲南区的玉里那地方。像玉里那地方的工作，直接我每次看大部分都是差不多，就是呢像一般的连锁超商的店员啦，或者是呢照顾服务员，或者是食品的烘焙业，还有环保科技公司行政人员啦，土木包工业要找个怪手的司机，还有包括电焊人员的师傅啊、办技工的部分，以及呢厨房的助手啊、助厨的部分。那另外呢加油站的这个部分，找这个站长或储备的人员这些哈，护理师啦、护士啦这个部分。还有泥作小工以及汽车检验员，另外包括西餐的厨师，还有呢货车的预拌混凝车、拉马控这种大型的车辆的这个司机，那当然要有专业的驾照啦。好，仓储人员啦，好，这部分呢在整个玉里那地方。那像中区的话呢，也是有一般的连锁超商的那个店员哦，还有一般公司瓦斯工送瓦斯的部分，好，大概都蛮类似的哈。还有就是。有关农场生态农场的这个所谓的，他说这个所谓收购人员哦，好，那另外在瑞穗的部分呢，也是有一些门市人员，也是做店面的部分，然后还有呢，餐饮的部分接待人员，好，那地方观光的一个饭店，还有呢，再来就是一般的行政助理跟工地的出工杂工，生产管制的技术人员。那在最南端的富里乡的话呢，就是一般的企业的操作工，还有包括砂石车的司机，好，另外呢，再来也是呢，超商的这个。店员啊，还有居服人员，所以你发现其实不同乡镇他的工作类型都还蛮像的，对不对？是的，这是花莲就业中心，在花莲的那个玉里火车站前面，好，这个是呢属于政府的，不是属于私人的，各位就不用太担心。

那今天到了这个五号呢，再过差不多十天了，就下个礼拜哈，礼拜三的部分呢，就是呢，在10月14号下个礼拜三呢，在花莲就业中心的一个现场征才的活动，一家呢这个卖场呢，透过就业中心呢，就是呢，在礼拜三的下午2点到4点，好，那直接呢就是到花莲就业中心，好，就是火车站前那个光复路啊，那个应该说它是国民三街哈，可以 Google 一下。就花莲就业中心那地方呢，直接做一个现场的媒合，哈，现场做一个媒合的部分。那有意愿的话，可以先打电话去预约，做个预约哈，它比较好掌控这个人流的部分了哈。好，刚讲是在14号礼拜三，那15号的礼拜四就隔一天的话呢，哈，那同样呢也是2点到4点，也在就业中心的地方呢。那这要找的就是另外呢连锁超商的这个工作人员，刚是所以呢超市比较大，这属于超商的部分哦。所以有意愿的话，当然也可以呢先来联络一下，他要找储备干部啦，一般的这个支援大夜班的部分哈，专职的，好，还一般储备干部或者是做在 PT 兼这个等于说做那 part time 的都有哈。所以这部分是在下个礼拜三跟礼拜四哈，到这个是花莲就业中心，在花莲市区。那前面刚刚讲的部分在玉里哈，这两个距离还是相当的远的。OK， 这次呢机会在这里，真的机会在哪里？机会在你的手里啦。

后来机会在你的手里，要靠自己掌握，然后靠自己开创。等机会不如创造机会嘛，对不对？好，那自己呢也要多了一些呢翅膀，好，多了一些竞争力，多学一些东西，将来呢才能够跟别人竞争，然后自己呢也能够找到更多的机会。来听高家群继续挂说，冤万何家己机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了，时间线到了，现在是9:25。好，来，很快啊，我们节目进行两个多钟头，路况都 OK 哈，那目前顺顺的开就好了。那有任何即时路况，随时打个电话，我们的0800-000-123，麻烦大家。今天有一节凉意耶，真的，我觉得入秋之后今天比较有凉意，昨天之前我觉得还是很热哦，真的真的。来，那我想到冬季恋歌，好，我们来听呢裴永俊的这首呢，从开始到现在。等一下的9:30来关心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文湖线今天上午发生列车异常状况，影响到尖峰时间上班上学的民众通勤。台北捷运公司表示，文湖线动物园站往木栅站一部列车发生障碍物侦测警讯，行控中心立即依照 SOP 安排列车上约100位旅客换乘后续列车，目前全线正常营运，班距调整当中。台湾环保标章走向国际，环境部与日本签署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缩减企业验证成本与上市时间，并与美国全球电子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帮助资通讯供应链强攻国际 ESG 采购大单。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分别与日本及美国全球电子协会签署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及合作备忘录，台日合作首波锁定影像设备及资讯产品，未来共同检测项目可以直接采认验证结果，实现一次验证多国采认。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推动双边对接是要把过去绿色贸易壁垒转化为绿色通关护照，让台湾企业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竞争条件。
3: 那我们即将签署两个协议哦，第一个是跟日本，台湾跟日本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 MRA， 还有台湾跟美国环保标章与 EPEAT 计划合

0: 合作的 MOU， 这个代表的是说我们台湾过去的推动的绿色的验证的机制，正式从过去国与国的分享交流，到正式跨入制度的实质的对接，市场的无缝接轨的新的里程碑。
1: 另外，台美合作将协助国内资通讯供应链掌握最新碳足迹及责任材料规范。环境部指定环发会为对接国际标章的专责单一窗口，提供一站式技术咨询，减少企业跨国沟通及重复送验负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女子骑机车闯红灯遭警方拦查，酒测值还超标三倍，警方当场依法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鼓山区九如四路和银川街口发现一名骑机车的女子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女子说自己没有喝酒。
4: 我这样都闻到味道了，这么重。
5: 我是吃那个什么
4: 十枪五鸭。
3: 不过酒精浓度检测的数字实在很惊人，内卫所所长陈宏达说，
6: 为经过酒精浓度检测后发现其浓度远超标准值三倍，陈女随后坦承稍早曾饮用威士忌，警方当场依法将其逮捕，全案讯后依涉嫌违反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3: 鼓山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无辜受害，饮酒后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应事先安排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驾，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年度音乐盛会台中乐器节10月9号10号在后里马场前登场，除了规划乐器市集、乐器医院及摸彩活动，还邀请乐器比赛获胜的学子登台演出，让音乐教育向下扎根。记者陈依林报道。
7: 后里区是台湾乐器制造重镇，尤其以萨克斯风最具代表性。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举办2026台中乐器节，今年迈入第21年，以音乐接棒放马过来为主题，邀请老中青三代萨克斯风好手跨界合奏。 Take Me Home Country Rose 为这场年度音乐盛会揭开序幕，首日也将揭晓一年一度的乐器比赛得奖名单。文化局副局长尤英俊说，
8: 今年呢特别在10月9号跟10月10号在后林马场前隆重盛大举行，那有别于以往，我们今年的赛制除了我们的萨斯风跟爵士鼓的个别赛制之外，今年为了落实我们的音乐教育扎根的一个目的，特别增加了一个国小萨斯风团体组的报名。
7: 活动现场还规划乐器市集、乐器音乐及乐器鉴诊摊位，民众参与市集消费或舞台活动即可获得摸彩券，有机会抽中日本大阪、东京来回机票及平板电脑等大奖。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0: 眼前也许是牵着孩子的妈妈，也许是拄着拐杖的长辈，每一个走在人行道的身影都等着平安抵达对面。
11: 人行道是行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12: 车辆行经有划设人行道的路口，不论是号志行人行走的快慢，汽机车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
11: 看到有行人要通过务必要停车礼让，强纳几秒钟换来的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意外与法律的责任。
10: 行人优先不只是口号，是尊重生命的基本态度，多一份耐心就多一份平安，
11: 少踩一点油门，多一点停顿，再多一点礼让，城市的温度、道路的安全就从这些动作开始。
12: 车辆行经有人行道的路口，停车礼让行人就从你我做起。
1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冈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5: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6: 好了，回到现场来看时间，现在到了9:39，尽管花莲分台触鼻逃避的节目进行当中，到早上这个10点钟哦，那现在还有21分钟，先来听一首翁奕君的《尾牛咱呀》，等一下来关心路况气象。那

好了，那现在时间到了9:42了，那记得等一下呢，整点之后呢，在花莲南区的部分，也就是在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4K 的南瀑布，还有呢9.8K 的卓乐路段要放行10分钟。然后呢，在台23线东富公路的富里小天祥的 7.5K 也是一样的，等一下放行10分钟。还有呢，再来就是在台八中横哦，太鲁阁天祥的早上6:30开放，然后8:00封闭之后呢，那现在算第一次，好，第一次在放行。那一天来讲呢，放行5次，从早上6:30第一次，然后再来就现在呢10:05放第二次哈，等于10:00到10:05就封闭，然后再来呢就12:00会放行到1:00，这第三次的放行。那1:00之后呢继续封闭，到了3:00再开放，就第四次哈。那再来呢3:05就封闭了，最后呢就是5:00再开放第五次，5:00开放到6:00，6:00到6:30呢车辆就只能出不能进，6:30之后就封闭。官员的路段呢，早上呢从这个6:30直接放行到傍晚的6:30，最后两小时呢4:30到6:30的这个时间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好，只出不进，好，这地方呢6:30之后呢，整个台八夜间就封闭了。好，那在苏花部分来讲呢，都机动性的哦，然后包括台九丁线、花东公路都是如此的，台十一线也都还好了哈。来经过这些路段，或者是有一些呢这个区域性的，好，这个施工像孔盖施工啦、管线工程在进行的当中呢，大家也是要注意小心，好，慢行通过，注意到动线跟施工人员的安全。好，这是有关于在路况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同时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呢天气的部分，又是美好的一个礼拜开始，天气到底如何呢？好，来看一下呢，今天115年的10月5号，礼拜一这一天哈。那未来这一周呢，这个天气都会受到东北季风的一个影响哈。那在今天，像台湾北台湾地区呢，依然的气温明显的下降哈。然后到了明天的话呢，就是10月6号呢，白天温度呢高的温度大概也只有25到26度哦。那空旷地区跟近山区呢，低温下探19到20度。降雨呢也会呢慢慢的增加，到了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这四天的话呢，等于10月7号到10月10号呢，东北季风呢持续啊、哦。那在国庆连假呢，仍然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啊、哦。大台北地区呢，东半部、恒春半岛都会有雨，菲律宾东方目前呢依旧呢处于呢低压带，不排除呢会有这个台风啊、哦、小熊的生成。它如果叫做台，如果这个台风生成叫小熊，这真的是熊哎、欸。好，在那个黑熊的熊，真的是那个熊的名字，听起来蛮可爱的了哈，但是还是别来了哈。好，那么在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地区呢，宜花天气呢是稍微转凉，在桃园以北、东半部这些迎风面区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跟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而在北部山区、马祖呢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呢跟其他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的较大的雨势发生。而在温度方面的话呢，北部跟宜兰、花莲呢白天高温呢，相较过去几天来讲是有下滑哈，维持了29到29度，27到29之间。那其他地区呢是31到33度，中南部地区呢仍然是比较属于暖热的情况哦。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的话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准备或者补充水分。那在清晨呢到晚上到清晨呢，各地方低温大约是23到26，所以你看南部地区呢还要防紫外线，你看齁、哦、台湾不大，但是呢换个地方天气就截然不同了。那来看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良好等级是在竹苗、宜兰、花东还有马祖跟澎湖，普通等级呢在北部地区中部、云嘉南、金门。那橘色提醒地方是在高屏这地方哈。到了10月6号呢，就是明天的话呢，东北季风减弱啊，应该说东北季风的影响呢，在北部地区跟宜兰还有花莲天气稍微转凉，迎风面呢降雨的范围也会比较扩大，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云量呢稍微增加，是比较多云的。午后呢在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哦。那在礼拜三之后，就后天呢到礼拜六这几天呢，东北季风的影响持续的、哦、还会影响到那各地方的天气，早晚都比较属于呢凉的。那在环境的水汽呢减少，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依然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各地方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哦。
那提到另外一个台风叫彩云台风，就是今年的第26号台风。今年的台风真的是比较多一些了，虽然有的没有过来了。好，那除了这之外呢，我们再看呢，在这路径它持续呢就是朝北的方向来移动，强度还是略微会增强，不过大家还是随时关注它就可以了。

9:52啊，通报路况拨电话到0800-000-123。来，大家忙归忙，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还是要注意哦。像在台北呢，有一名金控的金控业的员工哦，他因为点击了免费寿司的餐券广告，你知道这一点下去糟糕，他惨遭诈骗集团呢以放长线钓大鱼呢，长期把他养熟的方式呢，骗走他多少钱？2310万。哇，2310万，甚至名下这个房产呢还抵押了大概换成了4.2公斤的黄金。所以刑事警察局提醒啊，最近这个投资诈骗的方式已经明显的改变了，歹徒不会说要拿你的什么金钱之类，而透过呢发放小赠品呢，让你卸下新房之后呢，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倾家荡产了所以呢，警方查到说，今年3月呢，这个王姓男子呢，因为点击了免费的寿司的这个餐券，加入 LINE 的一个福利的群组，那透过每天的这个签到的机制，那后来他收到什么保温瓶啊、行动电源啊，或者是呢购物金等等的实体的这些赠品，那后来两方慢慢热络了后来呢，就对方呢就顺势推销说，这个有高额的回馈企业的医疗计划。那过程当中呢，他就把他的财产呢，就是全部都告诉对方那对方就很了解说到底呢这个男子有多少钱。当这个王姓男子呢存款用完了之后呢，诈骗集团呢又使他说，你可以房子拿去贷款啊，他就把房子拿去贷了1800万后来呢就称说这个投资啊，这个贷款你可以改用黄金来交付啊。那这个被害人他那时候已经没有想到说会被骗嘛后来就觉得蛮相信他的，购买了大批的这个黄金，然后交给外务员。那对方呢还就是说，好像真的有这样的事情那供三方的合约来做一个收据，那营造呢整个正常的一个投资理财的程序的假象。到了8月份，到了今年8月，歹徒要求说你要再缴呢1390万的税金才可以获利了结。那被害人糟糕，我房子都抵押了，卖了180万，我现在哪来的1390万呢去做一个获利了结的税金啊？所以被害人他没有办法筹钱了，后来就被拒绝跟他联系，他才发现糟糕，我被骗了。最令人讶异的是呢，这个王姓男子曾经是金融机构的员工，他对这部分应该很熟悉啊。可是他在临柜提了120万了的时候，跟他的同事跟他寒暄，然后反而呢，让这个行员降低他的警觉性那警方提醒呢，类似这样的案件呢，其实就是他整个被害的周期呢，平均可以长达4个月来养你养4个月民众如果说有疑虑的话呢，记得卡等为贵后你知道吗？应该大家都知道吧，165。反正那个钱要出去的东西，各位你一定都要小心，一定都要小心你可以打165专线，不要说等到被骗了那时候呢你没有钱再付的时候才发现我醒来了来不及了。所以你看诈骗手法推陈出新，所以各位你一定要小心，尤其那投资诈骗的额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请大家呢务必要小心投资诈骗的金额都很高，虽然说案件数比较那个购物的少多了，因为购物都是小笔小笔嘛，但是投资的话一次你看都是动辄几千万那少的话呢也有可能就是几十万块都有，所以呢这部分呢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好，来看时间，现在到了9:56，有通报路况打电话到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你记得要转7，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请你拨03-822-8801拨打这个专线电话也是 OK 的。那节目的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来，我们先听这首歌曲，我很好骗，来自动力火车。各位不要那么好骗啊，真的是卡这个点位165个卡瑞基签稿这里5分钟也许呢你就会找到答案了吧。

0: 的心情。
1: 好啦，这个时间慢慢接近尾声了，现在到了9点59分了，那准备我们要交棒给下一位主持人幸福列车长邵文来到现场问候大家了。
2: 南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59分很害怕，现在才57耶。
1: 哦，57分了啊。
2: 哎呀，
1: 我在看这个，现在看手表好多钟，你看看到鬼把这种灰起啊，九九曾经啊 ,OK。
2: 九九曾经。
1: 不是，因为我刚才讲一个诈骗啊。
2: 哦。
1: 就说因为他这个点那个寿司券，后来一点下去，后来开始连接到后面被骗了2300。

0: 多万，
1: 哎呦，
0: 对，然后呢，他没有钱，还把他房子拿去抵押，好，就是换了1800万，1800去买了很多黄金，用黄金交付给对方，
1: 所以他总共是4100还是总共？
0: 就总共加起来就2000多万，哎，然后后来他就想说，哎，那对方说，哎，你要了解，你要再缴1300多万的税金，他说我真的没钱，然后对方不跟他联络，糟糕，就被骗了，你看，
1: 哦，就本来他以为他获利呀，就没想到。
0: 啊，所以你看被骗都是要获利了结的时候，发现说我被铁皮瞪来，哎，铁皮瞪来，又叫我缴税金，
1: 对，
0: 然后发现说都是为时已晚的哈。
1: 对呀，啊，所以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赌性坚强，
0: 我不会，
1: 我是一个赌性坚强的人。以前年轻的时候有那种八歹，你听过吗？
0: 你知道美国盖笑人吗？五郎公里老吗？不啊，
1: 我要跟勾扎西呆，不是有那个八歹水果盘？
0: 哦，对，就
1: 对对对，然后你知道我是那种看到那个水果盘，它没有连成一线，我就一路下一路下一路下，后来我才发现说，哇塞，原来我的个性里面有那种赌性坚强，此后我再也不敢乱碰东西。
0: 那个好像是好像当下有时候一种情境，你知道吗？
1: 对，
0: 然后就好像一直要玩下去，哎，欸，可能快要那种八块出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就快要连成一线这样。
0: 所以你看钓娃娃也是啊，
1: 对呀，啊，
0: 现在钓娃娃都说你一定要，他都写累积多少次，有没有？一定会让你钓到一次。
1: 哦，
0: 所以很多人都在旁边看他钓几次了，然后赶快来接手。那，哦，有人想说，不行，我这个时候不能让别人接手，我要自己玩，不然会被别人。是有人说，哎，你帮我顾一下，他赶快去换钱继续玩。
1: 哦，
0: 他是为了要，比如说要这个40次，然后可能一定会掉下来一次，他就为了那一次。
1: 哦，对，
0: 所以我现在看到那钓娃娃，我都不会想钓了。
1: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人性嘛。
0: 对，
1: 我就觉得说，也不是贪，就是我觉得我可以。
0: 哎，
1: 对，
0: 我可以。
1: 对，所以那个诈骗集团就是抓到了人的那种心性。
0: 是啊，所以各位哈，真的165诈骗已经讲了这么多年了哈，大家善用哈。你是有没有打过165？
1: 哎，没有嘞，
0: 我是有打，有很久以前就打过了。
1: 啊，
0: 那早期不是骗说你的信用卡被停卡干嘛？我紧张的。哇，赶快被吸引，因为刚好7点我赶现场了，晚上的时间，那时候已经6点多，我想说怎么办，我等一下要上节目，那时候我根本来不及考虑。后来我来电台之后就跟另外同事讲说，欸，蓝琪你会遇到诈骗，我说，欸，有可能，欸，后来打电话去，
1: 哦，就是冷静啊，
0: 就是真的被骗了哈。好，那时间到了，我们准备把现场交到全国网之后，等一下把现场交给绍文，我是蓝琪，祝福大家
2: Stand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3: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4: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5: 我们是 Dislike。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北上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有铁条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义乌到台北交流道时速约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义乌到细武的下塔悠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石碇路段，受到先前在1.2公里石碇隧道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四号西向22.8到18公里之间，丰原隧道外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

0: 回渡建议提前改道，国道十号东向转运段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33.8 公里，在草踏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木栈板散落，就是往北约1公里的地方，路间则是有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1: 115年起，交通部分阶段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以加强考照鉴别度、累犯违规回训矫正、高龄换照新制等三大面向改革驾驶管理制度。
2: 这次改革的核心精神是以人为本，希望让驾驶人不只会开车，更要具备正确的交通观念与良好的品德，做到主动礼让、遵守规范，共同塑造更友善的用路文化。
3: 机车笔试取消了是非题，改为全选择题，并且提高危险感知情境题比例到30%，希望能增加考照鉴别度。
1: 针对无照驾驶及酒驾累犯重大违规行为，透过强制回训和增加奖习时数，协助违规驾驶彻底导正驾驶习惯。
2: 高龄换照新制是以关怀长辈行车安全为目的，换照年龄分为70岁及75岁不同驾驶人，针对身心状况建立适当的检测机制，让长辈了解自身安全状况是否适合驾驶车辆，共创安全的交通环境。
3: 驾驶执照同时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行经路口应该减速慢行，落实停让，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奈看见呢，足丢毒啊呢哈！
2: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5: 哟，啊，有什么问题？
2: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3: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2: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3: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5: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3: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2: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3: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5: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阿芬 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08了，波伦利喜地花莲台加斯工地花莲妹哦，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咯。来，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目前我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台八线中横公路的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天祥啊、哦。这个沿途有九曲洞隧道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以及靖横隧道的西洞口。林安桥的西端呢，这里呢还有灾后复建的工程在进行中。那么每天早上有六个时段，从葛口一直来到了这个天祥哈、哦，五个时段的放行。那么这放行时段呢，所有的在这个之间的灾后复建工程都会配合放行而放行、哦、那我们的白天的放行时间分别是早上的6:30哦，哎，等一下，今天有变了呢，今天10月5号 ，Really？ 今天是有改变了呢。来来来，在这里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哦。今天的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天祥到太鲁阁，哦，一样也是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10点、中午12点、下午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6点钟之后只出不进。6:30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30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那么至于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哦，苏花路廊我们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喽。好的，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哦、仍然有夜间的钢梁运输需求，在东澳到南澳的晚上11:30会实施短暂的封闭，晚上的12:20开放。和仁到崇德呢，这是晚上12:50封闭，凌晨1:30开放、哦、那么当然在花莲端还有一个大清水明隧道的义务9:40有一个复建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咯。再来就是我们9公里的部分了，台九丁的9公里观音跟和平隧道以及和平路段分别有路面工程，还有电杆地下化以及照明管养的维修，还有刷坡工程。再来我们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花东公路在马滩溪的钢便桥这里呢，因为有这个凤林端呢有复建桥的引道、哦、要做一个施工、哦、所以现场有采取机动管制，在231到232这个地方，也请大家能够配合交委人员的指挥通行。光复乡的林森路呢，有一个孔盖施工指标，在花东公路的234到234.28。那另外呢，在乐和桥和安和桥，它在台九线的295到295.7有旧桥的拆除作业、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东侧有一个孔盖施工，花莲大桥在改建，大坑的海洋公园有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十一丙线呢，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台十一丙线呢、哦，来要做一个预告哈、哦，东华大桥在10月中旬将会进行桥面的工程呢、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

今天是10月5号嘛，那预计是在10月15号的时候会来施工。东富公路的台23线 7.5 公里处的富里小天祥路段，这里有一个水沟开挖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台30南安以及卓乐路段有一个边坡工程。那另外在我们的市区五权大楼跟富裕精华大楼有个大楼拆除的作业。南滨志宏池的工程持续进行中，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croissant.

0: Plus。
1: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看听。

0: 新闻。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10月5号，星期一。
0: 新闻看。
1: 在今天新闻连线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昨天早上呢，近中午11:20多的时候呢，在寿丰大学路一段跟中华路二段196巷口发生了一起非常非常严重的车祸。那么这个车祸是这样哈，一名50多岁的男子，他呢开着车子疑似闯红灯，跟67岁的

男子哈，沿着北上哈，南下，一个呢是西向走，一个是南向走，因都伫高车路口。因为这个57岁的男子呢，他闯了红灯，然后呢，这个就67岁的男子，两个人就刚好车子就这么样的哦，到了这个路口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碰撞，结果导致呢，57岁的这个男子车上的80多岁的乘客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紧急送医抢救。那么另外呢，哎，这个车上的其他的乘客呢则是胸痛送医检查，那对象的驾驶同样也是胸痛送医哈。那警方还在进一步的厘清啊，这件事情是这样，50多岁的男子他呢路口闯红灯，刚好遇到了人家直行车过来，强烈的对撞，你知道吗？因为没有遵守到交通规号制啊，所以呢，当场两个人都在巷仔口都安尼小崩啊啦，崩结掉呢，现场80岁的妇人呢，这个坐在后面的阿姨呢，当场就已经欧卡了。那同样的对撞的这个驾驶呢，他是胸痛。但是呢，撞得很严重的那个车子，除了80岁的妇人当场欧卡之外，那里面呢还有乘客，好，也都同样的都受到了这个胸痛这样的一个突然看到那弄丢的丢啊啦。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朋友，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看到了闪光黄灯的时候，就那号志灯啊要开始变换的时候，请一定要减速慢行。还有呢，也请注意一下转弯车辆礼让直行车，还有你在开车你在骑车的时候，当你的右边有车子来的时候，哎，你要礼让他哦，右边有车子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礼让他。在路口如果你看到了闪光黄灯你最大，可是你要减速慢行，你的路权大。但如果你在你的前方路口的时候是闪光红灯，你是小的，所以请你要停车再开，这是我们要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的。

好，另外呢还是一个重大的车祸哈，这个车祸是救护车跟自小客车的跟小货车的事故，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10月3

号礼拜六的下午3:30，那当时一辆民间救护车在光复乡的中心桥下桥之后，疑似天雨路滑，车辆失控撞到了对向的车道，跟北上的两部车发生了撞击，造成了一死三伤。其中呢，小货车的司机啊，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送医之后不治。这是因为在上个礼拜六，因为发生了下大雨哦，那救护车当时车上没有载病人，可是他的车速非常非常的快，再加上道路湿滑，所以救护车下桥之后失控打滑到对向的车道，当时撞上了北上的白色小货车，还有这个厢型车哈。好了，那 anyway， 那么小货车的驾驶呢，当场伤重不治啊。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天雨路滑一定要小心开车。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2起民间救护车的事故哦，所以在这都要提醒大家，行经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慢看停，还有下雨天天雨路滑的时候也一定要小心开车，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哦。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这2起发生在假日的事故，我们都要提醒你，一个是行经路口要慢看停，第二个天雨路滑一定要小心开车。那么另外呢，还是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不然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哦，真的，总而言之，遵守交通规则是最重要的。

好的，还有一个呢，这个也是开车骑车真的还特别小心啦。10月3号呢，在礼拜六那一天呢，丰滨路段在台十一线上呢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个事故是这样，一辆货车它行驶的途中变车啦，啊，终于要变哎哈！结果呢，他车子载运了600多公斤的虾子呢，散落在道路上。结果这些虾子不乃是活活的虾子，你知道吗？结果呢，哇，谁知道虾子竟然奄奄一息的，都不得，你知道？那么当时啊，为了要把这个交通事故呢，赶快排除掉啊，所以凤林分局的港口派出所接获报案之后，所长跟员警赶快到现场处理。那民众大家一起在艳阳下弯腰捡拾散落一地且奄奄一洗的虾子啊，赶快把这个散落的虾子集中处理，大家合理清理之后，道路终于恢复通行了。那这个是警民合力排除道路上的障碍哈。那么很多的经过的人车呢都说赞呐，但还是要提醒大家，货物一定要捆绑牢靠，那千万呢也不要开车太开的太快啊。

外呢，在昨天，哎，其实跟你说哈，假日哦，真的是不平静，礼拜六、礼拜天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日子。有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子呢，在礼拜天的早上，他就骑着他的电动二轮车，准备要出去买早餐，就在吉安的中正路二段北上的时候，不明原因，不知道他为什么，怎么会跨越了路中央就自摔，你知道吗？就是车辆滑行之后呢，对向停放的。撞到了对向停放路边的小轿车，当场他就欧卡，你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买早餐，结果不明原因他就在路中央自摔，就一摔下去的时候龟狼楼去弄掉这类路边的小轿车，当场欧卡、啊、等到呢警消获报之后到现场的时候，发现这个男子已经死亡好久了，而且没有送医耶，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这样，这是清晨五点多，那这名男子呢，他就骑着他的微型电动二轮车，人车倒地的时候当场就失去了心跳，那么也不明原因哦，就跨越道路中线了、啊。那车就车撞到了停在对向的车道的小轿车的右车前头，导致当场欧卡。可是呢，等到获报的时候，他已经死亡多时了，所以没有送医急救啊。所以这个。因为明显死亡没有办法进行抽血，那路口呢也没有设有路口监视器，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怎么会自摔，那最后呢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欧卡多时了，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花莲、这个、高龄社会已经来临了，那老人家哪被出门的时候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哦。好，另外要告诉你啊，清晨五点二十六分的时候，花莲的近海呢发生了规模 3.5 的地震，这个地震呢就在县政府东北东方8公里处哈、很近，在东部跟邻近的山区都能够感受到不同震度啊，而且这震度很浅，虽然准节量呢可能没感觉，但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安全是很重要的啦。好了，时间已经来到10:30，一块的关心全国新闻带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科会年度盛事台湾科普环岛列车10月19号起展开为期6天的科学之旅，行经全台30个火车站，车厢内涵盖太空探索、海洋科技、通讯技术等前沿领域，让科学向下扎根。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国科会2026台湾科普环岛列车今年新增树林、冈山、潮州、太麻里、凤林、苏澳新站、猴洞7个停靠站，将多元科学体验带往全台18个县市，总共30个铁路站点。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3: 很多小朋友其实在整个国中小的学习过程没有太多这种机会，那我们利用这个环岛列车举办的期间，我们除了在台铁的这些站点之外呢，我们也会设置很多其他的这个活动，特别是不是只有城乡的差距而已，我们甚至南北的这个文化也有一些不同，它能够彼此互相包容。
2: 10月19号到10月24号6天环岛旅程，沿路将经过附近至少15个科学场域开放参访，总计提供超过450项科普活动，还有各地产业、人文特色及多语互动。环岛结束后，科普列车将返回台北车站，在站内举办整天的科学游乐园活动，让更多民众进场体验科学的乐趣。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收到停车欠费通知，千万要小心，诈骗集团冒用远通电收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以真假混搭方式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之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高达15万多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4: 今年一到九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共有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一位民众收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一个超连结。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

0: 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四笔，而且还是台币、美元、日元和英镑四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
1: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十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折合台币15万元左右。
0: 刑事局表示，这起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将在国庆连假登场，串联三义木雕博物馆、水美街区以及周边场域，结合木雕创作、街区走读以及职人工作坊，带领民众走进山城，感受木艺传承与地方生活的深厚连结。记者陈怡琳报道。
3: 三义木雕节今年融入在地信仰，10月9号开幕当天将举行鲁班公祭，并首度迎请三义天后宫妈祖住驾会场三天。活动期间将安排宗教木雕展演、木雕师现场创作、冰雕即兴创作、文创艺市集、亲子 DIY、职人体验等，让大小朋友都能亲近木雕，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县府秘书长陈冰山说，
4: 官局在我们的10月9号、10号、11号在我们三义的木雕博物馆跟水美街木雕街的部分办理我们的木雕节活动，欢迎全国跟全县所有的乡亲到我们三义来参加这个我们木雕的活动，品尝我们三义的美食跟我们三义的风景。
3: 此外，三义木雕博物馆同步展出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邀请民众在山城行旅中感受三义木雕从传统工艺走向当代艺术的生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5: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水气增多，主要在桃园以北、宜兰、花莲降雨几率相对比较高一些。那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兰、花莲比较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的状况。那另外在新竹苗栗以及台东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那至于是中南部，大致上是为多云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中南部的部分的南部地区或是在中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午后的短暂阵雨，南部的山区可能有较大的雨势。而整体的温度方面，北台湾天气是逐渐在转凉，在白天的高温大约只有27到29度，而至于其他地区的温度变化并不大，花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是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3、34度，特别是在局部的台东、屏东以及南投地区，还是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天气还是比较炎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3到26度。最后再提醒，今天东北风是比较偏强的，在台南以北沿海以及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7: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6: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7: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6: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7: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8: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帮老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1: 爸，我们回来咯。
0: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的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2: 哎，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1: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太安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0: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1: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2: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0: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3: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5: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4: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1: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5: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4: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1: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5: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6: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咯，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阿芬 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了天祥，白天5个时段的放行之，下一次的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时候12:00到1:00，那么请大家呢，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放行1小时的60分钟3600秒的时间。那另外呢，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要提醒你哦，以花莲端来说的话，东澳到南澳为了要配合钢梁的运输需求，所以今天晚上11:30会实施短暂的道路封闭，12:20就会开放通行。那接着呢，所有的车辆呢就会继续来往花莲的方向走，来到了花莲和仁到崇德呢则是12:50，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全线封闭，凌晨1:30只要他过完了到崇德这个地方继续往花莲方向前进的时候，1:30就会全线开放了，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而至于在我们的台九丁9公里跟和平路段呢，这个地方分别有路面的刨除，还有观音的电杆下地，以及和平路段的刷坡工程跟隧道里头的照明管养的维修作业。至于在我们的花东公路呢，马滩线的钢便桥这里仍然有实施机动管制，早上8:00到傍晚5:00，现场有交维人员。

在指挥中，光复乡的林森路有一个孔盖工程，乐和桥跟安和桥有旧桥的拆除作业，台十一线大坑到海洋公园，还有花莲大桥的东侧，这里分别都有工程在施工。台二十三线的富里小天祥有水沟开挖的工程，指标在 7.5K， 台三十四公里处的南安瀑布 9.8 公里处的卓乐路段分别都有边坡施工，早上8点到傍晚的5点才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也提醒用路驾驶请大家能够多加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10:40到11:00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我想来介绍以下的歌曲，首先带来萧敬腾的阿辉的小蝴蝶。

好的，欣赏完了这首阿飞的小蝴蝶之后，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张惠妹的给我 feeling， 给我感觉，一块来欣赏这首歌。

0: 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哦。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少许的油，然后你把鲈鱼的肉面朝下煎出它的香气。我这是要先煎过的，我这个泰式柠檬鱼，这个鱼呢不是水滚的，不是那煮起来你吃起来软软，你知道我先给它煎过啊，煎过料呢，你在煎的过程当中记得香茅下、南姜片下、香菜梗下、干辣椒、洋葱通通都去把它炒出它的块状。那你那个鲈鱼在煎的过程里面你煎干它的香气出来之后，你就可以捞出来，然后圆锅子就炒我们刚刚说的这些配料，这个时候再加水，红萝卜下、高丽菜下，把它煮滚。这水煮滚了以后呢，我们的鱼块继续下，因为我们刚刚不是鱼块已经煎过吗，下去煮，加入椰浆跟糖还有盐巴，起锅前淋上柠檬汁跟辣油，再撒上柠檬片，这就是非常好吃的泰式柠檬辣鱼汤。记得那个鱼是先煎后煮，那我所有的调味料也都是先把它炒过，炒出它的香气，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加水加高丽菜去煮软，再把你煎过的鱼块最后的椰浆、盐巴跟糖放进去调味，起锅前淋上柠檬汁跟辣油，再撒上了柠檬片还有香菜叶，这样就完成了。所以这个一道的泰式柠檬辣鱼汤送给你咯。

大家好，我是杨树浩。在这个世界，拢爱配合机台，只有警察广播电台永远陪阮，勇敢为家己活一摆。提醒你，即马时间中昼十一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的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37.6 公里，在虎尾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后方回堵到斗南路段。北上的桃园一路到台北沿线车多拥挤，北上基隆到基隆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高架部分，先前在西武高架南下 29.5 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其中北上 26.4 公里环北交流道之前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交流道以及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2公里在五股转接在五股二交流道前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刚刚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的交通安全播报单元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花莲县警察局交通队吴宗翰组长来到我们的空中。组长好。
1: 主持人大家好。
0: 这个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快，我们好像麦克风没有对准，紫色的这样。好，这样应该可以了，这样应该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啦齁。我们今天呢要来跟所有的朋友来聊的就是这个礼拜呢就是我们的双十连假。

0: 好了呢齁。
1: 对啊，过得很快。
0: 对啊，那我们的双十连假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交通管制呢？是不是首先请组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那这次双十连假是从礼拜五到礼拜天哦，10月9号到10月11号。那公路局有预估一下这次的交通流量，那还是以第一天的南下车流为最高峰，那会来10月9号会来到12000辆次哦。那北上车流会在预估是在最后一天北返会比较多，那是11600辆次哦。那在这部分的话，苏花路廊会限制21吨以上的大货车在这三天的部分时段禁止通行，那确保说车流量可以比较顺畅。那10月5号的话是在早上的5点到下午的5点，那10月10号是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1点，那10月11号的话是从中午的12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那这些时段是禁止大货车进入的。
0: 所以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连续假期双十连假的第一天，当这个南下的车流会比较多，双向车流可能会多一点的时候，是在出现在清晨这个时段
1: 啊。对。
0: 哦，那在收假日，也就最后一天的时候，会在中午过后出现的北上的车潮。
1: 对，在预计是在北那个下午的时段，所以也是配合这些时段，然后来禁止大货车的通行。
0: 哦，那我们东分局的这个车流量的预估跟我们的住宿率是有关的喽。
1: 他们应该都会各方的评估了， 就是可能也参考前一次的状况，然后跟这一次的订房率。
0: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双十国庆呢，这个连续假期三天连续假期，你不要小看这三天啦，因为我们花莲县政府呢也有配合我们的中央的国旅专案呢，我们还要另外再做加码，就是说你如果住宿连续2晚的话啊，你的那个 discount 会更大哈。那目的呢就是要吸引有更多的游客来到花莲来气头啦哈。那么在这个双十连假里头，我们花莲有没有什么活动在办理？
1: 我们在10月11号有一个2015年光辉十月健步同行的活动，在我们的鲤鱼潭，在早上的8点，在我们的鲤鱼潭游客中心旁边的潭北停车场。那主要路线是走韩团的步道了。那我们警方会在出入口管制，然后跟沿线的交通疏导。那如果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就是前往，那车辆的话就停在停车场。或者说真的是靠边停车，那不要违规停车的状况。
0: 哦，就健走的活动呢，就在潭北这个地方绕潭一圈呐。
1: 是，
0: 这吸一下芬多精也是不错了哈。那这也欢迎我们在地的好朋友，连续三天的假期嘛，那来到这个时候，很显然的，如果你是从外地来到华联的游客，那你预计呢在礼拜一才要走，也就是10月12号你才要离开，你不妨也可以来这里探索一下，感受一下这里的一个氛围。那如果你是在地的朋友，早上8点。其实还蛮 OK 的啦哈，
1: 时间还蛮刚好的。
0: 对呀，又不是叫你清晨走啦哈，因为现在高龄化嘛，我们也不希望老人家太早出门啦哈，因为一个太早出门也还蛮颇危险的哦。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有一个交通讯息也要告诉大家，最近已经有2起有关于救护车在路上发生了。这个和我们不管是机车也好，汽车也罢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啊，那首先是不是可以请组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救护车行驶道路上哈，我们的驾驶朋友要注意些什么？
1: 最主要是说在我们的道安规则101条里面有规定，如果有听到说一些紧急的车辆，救护车、消防车、警备车或工程救险车这些状况，他们在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警鸣声哦。所以说，如果有听到的状况下，要依规定去做避让。那不管是从那个任何方向来，都要立即的去做避让。那不要在后面的去做尾随，然后也不要有病史或是甚至有超越的状况。
0: 我知道呢，在9月底的时候，9月22号，自卡轩的那一起救护车跟机车起事的这个事故啊，当时这个救护车是有发出警笛声的，
1: 对，其实都有发警笛声的。
0: 哦，
1: 对，那吉安的话是在9月22号的早上11点半。那它是发生在台九线跟吉卡轩大道，那它是当时它其实是有病患的，那行进路口的时候它是红灯，那红灯要右转，那右转的过程跟直行的机车骑士发生了碰撞，那闪避不及，那导致说
0: 那个碰撞是怎样？救护车去撞骑士，还是骑士刚好就在路口？
1: 是说就是在路口上这样子碰，一个转弯车，一个自行车就直接发生碰撞，
0: 哦，
1: 对。 所以说大家现场的话，当然啦、啊、救护车会有它的，因为它有鸣笛，那里面也有病患，那当然它有忧心的痛。

0: 通行权利，
1: 嗯哼，
0: 当然还是行经路口还是要稍微的减速
1: 了，嗯哼。这个救护车是民间的哈，
0: 对，
1: 当时
0: 这是一个民间的救护车，那另一起也是一件民间救护车。
1: 哦哦哦哦哦，说真的，我们不管是开车也好，骑车也罢，当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首先我们会先去找因缘呢，来源在哪里耶？
0: 有时候会很难
1: 搞不清楚东西南北，
0: 对，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减速慢行啊。那如果确认是后方的救护车的话，那就是靠右边
1: 哦，所有的车辆都靠右停，
0: 对
1: 不对？
0: 靠右边去做避让。那如果是有两车道以上的话，那外侧车道就靠右，那那些车道就靠左，那尽量让中间有一个车道出来。
1: 哦，就做出一个摩西分海的概念就
0: 对
1: 了。對對
0: 對，那可以让车辆去那个就是紧急车辆啊，救护车、消防车可以从中间尽速的通过。
1: 哦，我想在这一次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讲哈，如果你行驶的车道是属于单车道、七机车混合车道，只有一个车道的话，那你听到了救护车从你的后方来，请你汽机车全部都是靠右边减速慢行，但是如果你是有双车道的话，就请你摩西分海。简单来讲呢，就是你头发中分的概念了
0: 啊。对，可以这么说。
1: 你讲
0: 太紧了
1: 哈。对。你有想到后边有迄救护车对不？啊，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唔知边那行哈。来来来，头发中分呐，就那种概念。中分的话，就是你如果是右边的靠右边，左边的你就靠左边，留下中间的通道给救护车来使用就对了。
0: 对，那如果是行经到路口的话，
1: 欸，等一下，可是我如果在路口刚好有那个左转车道啊，我也没有办法编啊，我刚好就在路口啊，怎么办？欸，我也在等停红绿灯啊。
0: 对，那其实车辆的话，它
1: 没有办法靠
0: 左，会有左转专用车道的状况，通常是三车道了。
1: 对对对，
0: 对，那其实就是一样，啊，就是靠左靠右嘛。那车辆
1: 还是要塞出一个，你有做礼让的动作，避让的动作，
0: 避让的行为，或者是说真的不行，就是如果它在你正后方，那你就往前进嘛。嗯，如果他就是要左转的话，
1: 哦，
0: 对啊，你就往前进，
1: 反正就是不能挡他就
0: 对
1: 了，对，
0: 尽量不要去挡到车辆要通行的道路。
1: 花莲很少会遇到堵车塞车的状况，
0: 欸，对，比较少。
1: 曾经有在多年前就是外县市遇到那种塞车的状况，然后车子就救护车就卡在车阵当中，然后大家就过不了那样子的。花莲比较不会有这种状况，
0: 比较少。可是一般来讲的话，车道其实通常都做的比一般的车辆宽了，都大概3.5米左右，
1: 是，
0: 所以说如果车辆有做避让的状况下，勉强应该还是可以塞一下一辆车从中间通行。
1: 哦，所以我们的车道的划线，
0: 车道的宽度其实是
1: 哦是
0: 有比较宽的。
1: 哦，可是现在的车子越来越宽呢，
0: 啊，是，
1: 对不对？你看那个像有没有那种保姆车啊，
0: 嗯，
1: 还有那种露营车啊，
0: 有些车辆都比较
1: 大，还有
0: 大
1: 货车啊，对不对哈？连接车的话，一引车，
0: 对，
1: 那个的话，它有办法去避让吗？
0: 欸，这部分的话就可能就比较困难，确实，那只能说也是尽量靠左靠右，
1: 就大家就尽量了哈。如果你有两个车道，请你头发中分，左边的靠左，右边的靠右这样啊。如果你是混合车道的话，只有一个车道的话，就所有的车辆都靠右就对了。
0: 对，
1: 就尽量就驶出一个空间，让这个救护车可以走就
0: 对
1: 了。对，
0: 那也提醒要慢下速度了，让车辆可以超越。
1: 对对对，对，我们说救护车不管是民间或者是消防队的哈，
0: 对，
1: 当他如果在鸣笛的时候，都是在执行勤务的时候。
0: 对，原则上应该是要在执行勤务才可以鸣笛啊。
1: 哦吼吼吼，
0: 对，还有再送病患，然后有紧急的可能要转院，等这种状况或是病危的状况。
1: 哦吼吼，那么上周呢，在光复的这一起救护车，他是没有鸣笛。
0: 哎，欸，他有鸣笛
1: 啊，哦，他也有鸣笛，
0: 他有鸣笛，只是他当时没有再送病患。他状况是在光复乡台九线的236K 左右，
1: 嗯哼，
0: 那是我们的10月3号，那下午的4点发生事故。
1: 对，
0: 那他行经该路段的状况，可能因为天后因素啦，有点下雨，那路面有点湿滑，
1: 嗯 哼，
0: 那就偏离车道，那发到对向车道，那跟车辆发生碰撞，
1: 嗯哼，
0: 对。那可能是因为天后因素打滑了。那当时的状况是他没有载送病患的，
1: 但是他鸣笛了，
0: 他有鸣笛，
1: 哦，
0: 对，还是有这个状况。
1: 就他下车的时候天雨路滑打滑，为什么会天雨路滑？为什么车辆会打滑？很简单，轮胎的抓地力不够。
0: 对，
1: 嗯，
0: 也可能
1: 加上
0: 车
1: 速太快，车
0: 速有可能有比较快。对，
1: 哦，而且下雨天的话，最怕遇到就水漂现象嘛。
0: 对，所以你速度一快的话，
1: 嗯，
0: 那有可能会有水漂现象，那就没办法控制车辆的方向。对，那如果这时候又紧急有一只偏向的冲突的话，反而会更加的危险，
1: 嗯，所以你看那个你知道那个形容要怎么形容？这台救护车它上了桥之后下桥，因为疑似车

0: 65块，又加上天雨路滑，结果呢，他失控跑到了对向车道，就在这个时阵的四个时刻，对向车道两辆车来了。
1: 对
0: 啊，首当其冲的就是小货车，
1: 对，
0: 所以一撞下去，那个冲击力太强，那个小货车的驾驶当场就失去了心跳哈。
1: 对，
0: 这真的是很，这要怎么讲哈？这真的就是无常嘞。
1: 对啊，因为其实对撞的事故是最严重的，因为它等于是两边的能量加在一起，所以速度碰撞下来的伤害是会造成最大伤亡。
0: 到底哈，你知道车子是面对面撞，还是讲去弄到那角啊？转角就车头的那个转角处，哪个撞击力会最大？
1: 其实对撞的两边只要速度快的话，对撞的话状况应该伤亡程度会比较高。
0: 哇，真的是太恐怖了。然后而且呢，如果说伤的话哈，亡哦，那个几率很大。如果是伤的话，你先我看吉雷狼，你在对撞的时候，你的脖子第一件事情，它瞬间可能就会移位哎。哦，这个真的也是很恐怖，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行经路口、还有上下桥以及这个天雨路滑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开车。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待会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但直播没有停，继续这个话题。

0: 好的，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开车、骑车、行进路口一定要慢看停。我记得日前好像还有一起，这是一个女驾驶，她好像也是遇到那个前方车辆，好像也是在寿丰自学那一段，在花东公路上，然后她就是疑似前方的东西货物没有捆绑牢靠，结果一米家好像是有点类似像木头类的东西，就大型的家具什么之类的，它掉下来，就后方的女驾驶吓一跳，赶快把车子。因为刚好在路口过了那个分隔岛，他直接就插到对向，跑到对向车道，还好对向没有车，然后他就安然的度过。我相信黑眼睛错个北趟错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提醒一下哈，这个大家货物一定要捆绑牢靠啊。
1: 对，货物必定要捆绑牢靠，尤其那些货物通常都比较重，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可能都是几吨以上，
0: 对、啊，
1: 所以说一旦砸下来的话，是基本上是没办法去做避免的。
0: 对呀、啊，
1: 对，那另外的话也提醒后车也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啊。
0: 对，
1: 有这种临时状况的发生的时候，你才有足够的空间去做闪避，那避免说有这样子直接翻来不及闪避的状况。
0: 就是跟车不要跟太近啊。
1: 对，
0: 这个这样，其实上个这样是不清净哎。你看在台十一线那里有没有？不是有那个专门带着瞎子的大货车，然后他也是一样，自己不晓得为什么大货车翻覆，就上面的瞎子活的瞎子呢掉下来，全部奄奄一息。然后路人跟港口派出所的所长啊、远景啊，大家赶快，大家一起来抓虾哎，不是在溪底抓虾哎，是在路面抓虾。对呀、啊，那瞎子一掉就掉了600多公斤哦，这真的是吓坏人了哇、哦！那瞎子还奄奄。

0: 一起喊救命啊救命，我想水哈，我要水喝，那人家都没有办法哈。还有一个呢，我们在路上除了这个大家在行经路口要慢看停，不要抢黄灯之外哈，还有一个呢就是精神状况
1: 啊。对，精神状况的话，就是这个就没办法去做评估了，就你也没办法去辨识，那只能说驾驶人自己去做审视啊，自我诊断。那你真的觉得疲劳了，觉得累了，建议大家就稍微做休息一下，不管是你停到路边，或者说旁边有 Seven 有全家这种的便利商店，那稍微停进去稍微休息一下，买个东西都好。那至少你休息完，那精神提振一下，那再上路，那至少你的判断上，你的你的状况的话都会比较好。那病人说有突发状况，你一个不小心一个闪神，那可能撞到前车，或是直接驶到路外撞到路树都有可能。
0: 而且现在高龄化，花莲的老人也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对啊，因为大家年纪越来越大哈，啊，你真的不要不服老，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突然你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尤其是你也不知道自己可能有心血管疾病的，突然之间啊，你心中缩起来，哇，对，头前乌暗病，你啥都唔知，啊，车都一百六六起啊，你都不晓得会撞到哪了。
1: 对啊，也提醒说，如果有些高龄者有现在服药的状况的话，也要留意啊，因为有时候药物会就是想要用一些嗜睡的状况的产生，那所以说这种。如果有服药的话也要留意一下，那是不是平常这个状况会导致想睡觉的话，那就是服药后尽量不要开车的行为。
0: 像比方说感冒药啦，
1: 对，
0: 哦，还有一些有没有放松肌肉的一些肌肉松弛剂啊，你吃了一整人伤起，你知道你的肌肉啊全部都放松，放松之后怎么办？舒服啊，就想睡觉啊，这个时候如果你再来开车，哎呦，那真的是很危险的，啊，
1: 是。
0: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咳嗽咳到缺氧哦，这个缺氧也很恐怖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酒驾跟毒驾。
1: 是，
0: 最近花莲酒驾毒驾多不多？
1: 我们其实持续都有在，除了我们的库拉临检以外，我们会增加一些勤务，然后在一些不同的时段去做拦查，来增加一些就是拦查的，尽量可以去做拦查拦筛检的状况。对，那目前的话，我们除了扩大临检以外，我们就是会增加一些日间的时段哦，除了晚上，我们白天也会去增加拦查。那我们會
0: 白天也有，以前不是都晚上吗？
1: 对， 對， 對， 對，我们现在白天的话也会增加拦查，因为毕竟
0: 啊，我知道了，莫非大家的习惯习惯暗时啊，你们就有用，
1: 对，
0: 可能会遇到警察，不然丢到
1: 这种隔日就是
0: 宿醉，
1: 对，宿醉状况，或是说可能精神不济的状况，
0: 是是是，
1: 都有可能。所以我们也有安排一些早上的时段，那增加一些拦检率嘛。
0: 是，
1: 那病人说有一些侥幸心态，想说，我只有晚上会看到有这种警察的状况，所以就是避免这种状况了。所以我们就
0: 是
1: 增加一些不同的时段，
0: 是是是，
1: 对，去做拦查。
0: 是，
1: 那也提醒啊，因为其实我们也不是说任意的拦查，我们就是会看你的状况，然后也会设一些拦检点。
0: 是，
1: 那如果拦查，我们要求的话，务必配合相关的，就是不管是酒测，
0: 是，
1: 然后是后续的唾液筛检。
0: 嗯哼，
1: 对，我们也不会说去做任意的，就是要执行筛检了。
0: 嗯 哼， 哼，
1: 对，可能看你的精神状况，那看一下车内的状况。
0: 嗯 哼， 哼，
1: 对，那可能有相当的怀疑之后，我们才会去做要求要配合筛检了。
0: 你看以前哦，酒驾哈，大家还不是酒喝到那边去？
1: 对，
0: 以前还没有酒驾临检的时候，大家都骑那个身份证的，你知道哈？
1: 是。
0: 对呀，啊，而且你知道哈，骑也好啦，开也罢啦，那傻乎乎的这样也给他开到那边去。现在哦，不行了。
1: 对
0: 对，现在只要你一点点，你不要说什么，你说我就为了解渴嘛，消暑解渴，我喝了一瓶公阿碧乳。对不起，你喝的公阿碧乳一瓶就好，一瓶这个酒测就超标了。
1: 你看个人的状态啊，那也是有，
0: 就看你的肝好还是不好。
1: 对，
0: 哦，
1: 有些代谢很比较好，那可能就是不会超过 0.5，一定会有酒测值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到底会不会超过这个标准的话，就因个人而定，啊，那建议大家不要去稍微去做。我可能喝一口没事，
0: 对，
1: 可能你不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0: 对对对，
1: 那可能一喝，然后一吹，然后可能就超过0.15以上。
0: 我觉得这几年哈，当我们看到阿美族的丰年祭在这如火如荼的展开的同时，我发现了现在的年轻人，阿美青年青女哈，这个少男少女不那个满18岁以上可以喝酒的，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自制力都不错哈。我们已经很少听到有丰年祭期间然后发生酒醉然后酒驾的事故。
1: 对，可能对于大家的意识有提升啊，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也尽量去做宣导。
0: 嗯哼哼，
1: 对，那不要真的不要有酒驾风险，酒驾的状况，不管酒驾或毒驾，因为其实最近的事故也大家看到，这种一旦发生这种状况啊，其实。

0: 也是跟也是蛮严重的，
1: 对对对，
0: 那等于是一个就是不受控制的车辆嘛，
1: 是是是，
0: 在路上任意的碰发生的事故，
1: 哦，
0: 对，
1: 而且如果你真的想喝酒的话，现在有很多无酒精，喝起来像在喝啤酒。的那种饮品，
0: 现在都有些推一些无酒精饮料。
1: 对，你怎么喝啊？你就觉得哎、欸，我好像喝酒呢。你喝吧，但是它是无酒精的。好，那喝起来让你感觉很像在喝酒，但事实上你没有喝酒。这样的饮品呢，你都可以多试啦。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你啦，这个旧感冒哈，喝酒喝多了，你真的不知道你的食道有没有灼伤。你知道食道癌大多都是喝酒喝出来的，医生说的。
0: 食道。肝也是胃，可能肠胃应该也都会受到影响，
1: 对呀，
0: 对于身体本身也是一种伤害。
1: 所以呢，酒乃穿肠毒药，这是真的。
0: 是
1: 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年轻哈啊，你就觉得不怎么样哈。可是等到你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所有过去对你的身体做的任何事情，它都会反馈给你。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了哈。在那个当下，你喝了酒，那最怕的就是发生意外哈。啊，发生意外的时候，就是两个家庭甚至多方家庭的那样的一个，可能在经济上或者是健康上的一些，你可能必须彼此都要付出代价。
0: 是。
1: 但近几年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哎。欸毒驾、欸、我们怎么会看得出来前方有没有毒驾这件事？
0: 这个事情也是没办法去做辨证的、啊。如果除非说他有很明显的，比如说蛇行啊、偏离车道、啊
1: 嗯、
0: 这种状况的话，其实也可以拨打110协助，就我们去做拦查，我们也会去拦查车辆。
1: 你的意思说，不管是毒驾也好，酒驾也罢，他们的就是我们看到前方车辆的特征，他会蛇行，
0: 可能就是因为他已经……
1: 如果他车速很慢呢？
0: 对。车速很慢，可能是另一个状况
1: 哦，就老人家啊，或者是什么状况？
0: 对，就是车速快，然后又有蛇行的状况，有可能精神不济啊，不代表说全部都一定是这种有毒驾、酒驾的风险，但有可能是单纯精神不济。对，那他就会有偏离车道的状况、
1: 嗯。
0: 那其实有这种疑似这种危险驾车的行为，其实也可以打110报警。
1: 對對對，
0: 那我们确认车号、确认地点，才有办法去做。拦查，那拦查之后，我们才可以去了解到底是驾驶人是什么状况。
1: 是是是，
0: 对。那所以说，如果看到这些车辆的话，除了报警外，建议大家还是稍微保持一下安全距离啊，那避免说跟车辆发生碰撞。
1: 嗯、对对 对，我们以前呢、啊，曾经很多的好朋友啊，他就曾经有看到前方的车辆如果蛇行啊，危险驾驶，不管是在花东公路或者是在我们的苏花路啦，哎，大概都会打电话来给我们警广嘞，啊，咱都会进来处理哈。啊，曾几何时，我们已经很少再听到有这样类似的讯息，也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用路驾驶，还有咱的听这部的咱的兄弟的好朋友。如果你正在开车骑车，你发现到前面方的车辆真的很奇怪的时候，你不妨也可以多加利用0800000123花莲代码7的这个专线电话呢，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呢。
0: 是，
1: 然后哎，如果报警的话，速度快不快？
0: 要看地点啊，对，看位置的地点，那我们也会尽速的派人过去了。
1: 哦，是是是是是，所以毒驾、酒驾，这也是近几年来大家最伤脑筋的一点呐、
0: 啊。对，那也提醒了，如果有一起出门、一起吃饭聚餐的，那记得也是指定驾驶人了，避免说有同桌一起饮酒，那聚餐都就一起酒驾，毕竟。酒驾的之后0.25以上，那也会处罚通车的乘客，
1: 连带罚哦。
0: 乘客也有连带罚，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有酒精驾驶，或是说用计程车那往返，或者说甚至有找代驾，如果你自己开车的话，也可以找代驾服务。
1: 对对对，而且虽然你会说哈，开零车呢。下次开始呢，就要开始起价，起程价就要涨20块。哎，什么时候开始哈？明年哦、喔，还是10月1号开始？计程车的车资啊，本来是100块起跳嘛，啊，后来我们就变成120块，多20块，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啊。好的，今天东台湾新闻是由花莲台主播，所以我们的时间要赶快交给我们的记者张涵，也再次谢谢我们的组长哦，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一家卡拉 OK 店有九客因为口角喷洒辣椒水，店内所有人被呛得受不了夺门而出，而冲突也延伸到大马路，并扩大为拉扯互殴。警方巡逻发现，上前调解，其中一对高薪兄弟拒绝配合，被员警押至逮捕，以妨碍公务等罪嫌侦办。
2: 坐着
3: 坐着，不服警方劝导，一对高薪兄弟最后被警方押至上铐。三号晚间，花莲警分局巡逻行经花莲市福光街一家卡拉 OK 店，发现有人聚集并拉扯互殴，上前了解，原来28岁的郭姓男子跟21岁的林姓男子在店内口角，波及到邻桌的一名夏姓女子。同桌的何姓男子掏出辣椒水朝郭姓、林姓两名男子喷洒，不过密闭的卡拉 OK 空间，店内客人都因而眼鼻刺痛难耐跑出店外，而口角冲突却也延伸到大马路上，有人拉扯互殴。快打警力到场，一对高薪男子还是不配合，甚至动手推挤员警，被押至逮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4: 现场发现有两名男子互殴拉扯，发生冲突时，另一名男子因使用辣椒水在店内喷洒，民众窜出店外，经通报快打警力到场控制，有两名男子酒醉拒不配合，动手推挤，全案将相关人等依涉嫌妨碍公务、伤害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3: 花莲警分局呼吁，公共场所有纠纷发生，切勿以暴力解决，可以拨打110报案，警方将迅速到场维护民众安全以及公共秩序。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一名失智妇人在台东成功镇都立路一带徘徊，疑似迷路。都立派出所员警叶志勋发现之后，跟当地的里长共同协助这名失智妇人平安返家。记者王继芬的报道。
5: 都立派出所员警叶志勋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由于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身份和住处，且疑似有失智情形，考量当时天气非常炎热，担心长者会有中暑或发生意外，随即带返所内，并耐心陪伴安抚妇人焦虑的情绪。所幸员警从他零碎的谈话中得知妇人姓曾，透过逐步拼凑掌握关键线索。
6: 因为他有提到这个名字，那我们就用那个警政系统来查询，刚好比对到有一个一样同名的这个人，刚好也是在成功镇里面，确定是他本人，接下来就只剩下找认识他的朋友来协助他返家这样。
5: 最后联系了地方里长协助确认，终于顺利查出妇人的住处，并护送他回家与家属接手照顾后才放心离开。成功警分局也特别呼吁，家中如果有失智或容易有走失风险的长者，平时除了多加留意动向，也可以申请爱心手链、指纹耐引荐档，或是佩戴定位装置。如果民众在街头发现神情彷徨、需要协助的长者，请记

0: 得主动关怀并拨打110，警民合作，共同守护长者的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县压乡压乡活动届满20周年，10月24号将在宜兰运动公园席开20桌，接连两天的活动还结合食农教育跟鸭肉美食、赶鸭、淘冬饭等体验，呈现宜兰丰富的养鸭产业文化。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2: 宜兰是台湾的养鸭重镇，在养量达200多万只，樱桃鸭种源更是有75%都来自宜兰。为了推动养鸭产业发展和转型，宜兰县政府持续辅导举办已经迈入第20届的鸭乡鸭乡活动。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啊，那个三鸭哦，要推动到今嘛，超过20年，这真正无简单啊！鸭乡鸭乡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到现在已经20年。”因为呢，咱不是干那办活动，咱搁办两天的活动，咱两天的活动内底不是干那讲来只吃饭，哦，咱搁食农教育，咱搁小农市集。
2: 鸭乡鸭乡20周年活动，10月24、25，一连2天，在宜兰运动公园扩大举办。第一天推出200桌的传统伴桌，第二天则是限量推出怀旧的赶鸭淘冬饭体验。现场另外还将展示高达115道创意鸭料理，并设置鸭的食农教育成果展、闯关游戏和小农市集，要让大小朋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深入了解宜兰深厚的鸭乡文化。化和历史底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稍微转凉，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阵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阵阵雨，大台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以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阵阵雨，南部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温度方面，北部22到30度，中部23到24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3到31度，外岛的澎湖25到30度，金门23到29度，马祖23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今天怕亏心来汤单元里，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高龄社会。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必须要承认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到2075年哦，我们台湾的人口将会下降到1215人。2075年人口下降到1215，未来的台湾在健康、环境和人才培育上，到底我们要医疗要如何改革，要如何推动永续发展呢？卫生福利部施崇良部长呢，他在上周来到花莲慈济医院分享最新的医疗政策方向。未来我们台湾的医疗会以医疗改革、健康投资翻转慢性病跟癌症对健康的威胁，并且以花东地区全人整合照护为世界级的范本为蓝图，建立起一处区域健康责任、价值导向支付、数据驱动治理以及社区整合。最新推出的利器就是以健康币来激励民众共同关注自己的健康，打造韧性以及永续的台湾医疗。这个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就说哦，人我们都是啊，人刚扣啊，盖一嘴医生。可是你曾几何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等到人刚扣盖一嘴医生呢？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件事情？我们的父母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在旁边陪伴他就医，陪伴他照顾。可是轮到我们自己的时候，也许我们没有孩子，也许孩子离我们很远，但最后老了生病了，你可能凡事都得靠自己。我们有可曾想过，为什么等到生病再来看医生？那平常

常有没有去注意自己随着年龄增长而日渐衰老的身体呢？慈济医院在东部已经40年了，40年来已经肩负起东部医疗和健康重任的医学中心。到底花慈在东部特有的地理人文环境当中，要如何创造健康韧性跟区域永续发展呢？慈济医院在院庆的系列活动当中，他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念，那就是深耕健康，共创东部永续新未来，打造台湾东部健康韧性跟区域永续发展的交流论坛，以大师班的共事营来邀请卫生福利部的石崇良部长，还有天下杂志的吴婉瑜执行长，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周立芳秘书长，超过120位的一级主管分享医疗健康、人才和环境的永续心法和愿景。慈济医院说，未来将会以全人医疗、ESG 人才永续、人才培育、智慧医疗、创新研发和医疗核心等技术特色，驱动健康台湾为核心的区域联防。而且执行长也强调，将会以健康、环保和舒适跟上科技进步，创造专业卓越，善尽社会责任，达到永续全人和科技。好的，卫福部石崇良部长他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研讨会当中、交流论坛当中，他提到一个，你知道吗？现在主管专台湾大概不是都会缴健保费，结果呢，癌症跟慢性病占了健保1/3的支出，所以医疗韧性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促进身体的健康。赖总统推动了健康台湾的三大重点，第一是强化全人全龄的健康照护，再来要有医疗体系韧性，优化工作环境和创新发展，最后则是为高龄社会创造健康余命，用这三大主轴来提升医疗韧性，以药物和数位韧性做基石，掌握供应链和在地生产，运用 AI 跟资料的治理，减轻医疗人员的负担，提供更有价值的医疗服务。

这场论坛同时也呈现了花东地区各界第一阶段健康台湾深耕计划成果的海报。医疗转型要韧性，韧性就是要 hold 得住，要撑得久，要回得来，要变得更好。不过说真的，以现在的高龄来讲，这个月的月初，《原件》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我想和所有的朋友来分享。他说有七成的非独居者预期未来自己会单妻，有 77.6% 的人最怕万一如果发生意外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助。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家庭结构迎来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你知道吗？在2025年年底，全台湾一人家户已经达到了399万户，占比第一次突破了四成，有将近 41%， 成为了最主流的家户形态。所以为了真实的剖析这个正在发生的社会结构转型，《原件》杂志

推出了独家调查《单妻时代来临》，你准备好了吗？从居住的意向、身心的独处、住居市场、还友善度以及老后照顾的四大面向，盘点国人准备程度和生活的痛点。

77.6%， 最怕的是突然发生意外，没有人做急救。那另外呢，调查结果也显示有 45.4% 的民众认为房贷购物政策不友善，也反映出一个人租房子买房子有很多的痛点，包括房价啦、自备款啦、还有贷款条件以及单一收入风险、小坪数品质跟租金负担等等。所以对于一人宅的期待，年轻族群偏重坪数、便利跟舒适度，而年长跟丧偶族呢，则是重视家庭相关的居家设施。所以台湾民众如何看待一个人的生活，在目前非独居的受访者当中，有高达 69.5% 的预期自己未来极有可能，甚至有可能持续或者是一段时间单独生活。那目前单身且没有稳定对象的，未来可能独居的比例会高达 89%。非独居者有 41.8%， 过去曾经有半年以上的独居经验。所以换句话说，单妻不再是少数人的特例，而是多数民众生命历程中必然或者是潜在的选项。所以一个人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第一个你不用迁就别人，第二个你生活自主，你完全有属于自我的空间。但是比起孤独寂寞，一个人生活有 77.6% 的人很怕万一如果突然发生了紧急状况，比方说生病意外，没有人可以及时的协助你。虽然有不少人尽管渴望独处，但是个人的独处时间是否等于一定要离群所居呢？透过调查给出的答案是 No。 所以我一个人住并不代表我必须离群所居。有很多人选择运动，选择冥想，度过他的独居时光，这叫做 me time， 我的独处生活。很多人最喜欢的就是身心沉淀、居家活动还有放空。好，那你知道怎么做呢？要么运动，要么冥想，要么下厨，要么单纯的休息跟放空。好了，面对未来，也许我们必须学会一个人生活，怎么样的去打理自己的未来。但是如果我们父母年过70了，这个时候有兄弟姐妹的，也许大家都必须要定好照顾的计划。有很多的父母犯下了不少的财务错误，有人归咎说因为父母没有适当的规划啊，大部分要怪罪成年子女逃避责任。如果不能够督促父母跟你一起努力来打造养老计划，就等于父母搞砸。不是的。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当父母年过70，可能会出现一些危机，就是父母有房产可是没有足够的流动资产，还有就是父母给子女太多钱了，他没有顾好自己足够的养老金。一个你没钱啦，一个钱都不了了啦。那他没有足够的退休金可以花用。还有呢，就是父母没有评估财务，太早退休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家有父母年过70，我们会强烈建议跟父母跟手足兄弟姐妹要准备好照顾的计划。这照顾计划要趁着父母心智还依旧灵敏的时候，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可以规划第二第三阶段，然后万一如果父母倒了生病了，兄弟姐妹要商量照顾的时程表，而且要把彼此的时程表跟责任归属每个人都清清楚楚。看似要外聘护士看护去弥补我们没有办法照顾的时间，还有

0: 如果有必要的话，也要导入第三方仲裁。也许他是理财师，也许他是律师，也许他是家庭顾问、神职人员，甚至值得信赖的亲朋好友。无论谁，大家都要确保这个人真的是公正无私的，才能够好好的做有效的仲裁和分配。所以啊，这是有小孩的人，好，父母年过七十，那你可以怎么样的去做规划？但如果没有小孩的，那么其实这个时候人过了中年，朋友就很重要。老了，大家互相照顾，但是自己也要有够健康，经济独立，不仰赖别人，一定可以潇洒到老的。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1: 这是上水，其实不用抹粉点胭脂，个人拢有个人的美丽，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戴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8到337公里之间，过路主交流道的内侧以及中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北上 301.8 公里在下营系统之前也有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 218.8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则是有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义乌到圆山交流道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29.9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占用外侧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59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侧有铁片掉落，就是往北在58.9公里也有铁片。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48.4公里过三鹰交流道内侧以及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树林到土城则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 10.6 公里过了台中系统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2.5 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的中线有三角锥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4: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2: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3: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4: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0: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4号热闹登场。
1: 活动期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0: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九月份有教师节主题的文风新城暨孔里活动，还有以花莲南区代表性美食玉里面为主题的漫游蒲石阁相传玉里面活动。
1: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2: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0: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4: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0: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4: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0: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引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4: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1: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引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5: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6: 不好意思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了，拜托喏。
4: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6: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7: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6: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7: 也有定情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4: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7: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用餐时刻了，我们在这叮咛好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公路，现在隔口一直来到了天祥，正在放行中，它会放行到下午的一点。那与此之间，你会遇到九曲洞隧道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靖垦隧道的西洞口，还有宁安桥的西端，这个地方呢的工区放行呢，也会配合隔口的放行而放行。再来就是我们台九线的苏花路廊，以花莲端来讲啊，大清水明隧道持续施工中，那么我们另外还有为了要运送钢梁的需求，在晚上的东澳到南澳今天

晚上11:30，当这个钢梁呢从钢铁厂出来的时候，哎，第一件事情呢，11:30全线封闭。为什么要封呢？因为哈、哦、这个路幅不够宽，钢梁很长，你知道吗？对啊，你赶快被修下面拍修下没啦哈、哦。所以啊，在这提醒一下，11:30全线封闭，12:20全线开放。和人到崇德呢，12:50全线封闭，1:30全线开放。那是因为从东澳到南澳之后，继续往花莲狂奔，来到了和人呢，会到了12:50这个地方，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至于在我们台九丁的9公里跟和平路段，9公里有一个路面工程，观音的44公里处呢有一个电杆地下化的施工，再来和平隧道有照明管养的维修，和平路段有一个刷坡工程，花东公路的马滩溪钢便桥、光复乡的林森路以及乐和安和桥分别都有这个机动的管制孔盖的施工，还有旧桥的拆除。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花莲大桥东侧有孔盖的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台二三线的富里小天祥7.5公里处呢有一个水沟开挖的工程，台三十南安瀑布以及卓乐路段四以及9.8公里处呢有一个边坡工程，而另外在我们的市区哦，五权大楼跟富裕精华大楼呢都在拆除中，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持续进行中，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了。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无论你是在花莲头或者是在花莲尾、哦、来，我们在这要来谢谢你，谢谢我们的玉平兄、信才哥以及我们的碧玲小姐、宝玲兄，还有这个哥两个啦，把它带好算哦，哈哈哈哈，真好算啊。好，谢谢我们的狗粮，哎，狗粮，你看你现在吃素，对啊，为什么今天吃素？今天没事干嘛吃素？好啦 ，Anyway， 你开心就好了。但是、哦、真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我们偶尔哈、哦，这个假假踩北拜的哈，像我一个礼拜一个月最多13天吃素，可是当我养成了这个习惯之后，我就发现其实吃素没什么不好哎、欸，啊，你只要把这个蛋白质、还有纤维质，那还有碳水化合物哈，你这样把它分清楚，那按照顺序吃，先吃蛋白，再吃植物纤维，然后休息一下，我们再来一口碳水，白饭啊、馒头啊、哈、面条啊，这都行。你就这样按照顺序吃，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哎，你的身体的肌耐力好像有够，因为你的营养是对的，然后最后再来喝一口汤哈，哎，这好像还蛮不错。我按照这样的一个吃法，好像还不错，我觉得啦哈。而、啊、谢谢我们的小玉、秀珍、真文、贤抗力，也谢谢咱的文龙兄，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包涵。那么台呼声过后，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喽，来吧，各位。

你知道吗？你想要保护你的血管，预防血栓哈，有一种饮食叫做地中海饮食，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吃过哈。地中海饮食呢，这是心脏外科的医师杨志军呢，他就在他脸书上面呢，他就讲说哈，经常有人问说啊，怎么样吃给当同会楼可以预防血栓哦？那其实哈，正确的观念呢，这个医生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单一食材可以全面取代医疗跟药物，直接冲刷消除已经硬化或者是狭窄堵塞的血管斑块，所以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多吃，平常我们就要多元摄取具备抗发炎、抗氧化、抗凝血的，还有可以调节胆固醇的特性的天然食物，如此一来就能够有效的改善血管内皮机能，维持血管的弹性，在源头就可以阻断血栓的形成。那最具代表力的就是地中海饮食，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多吃啊，这个鲑鱼、青鱼、秋刀鱼，还有燕麦、番茄，还有莓果类啊，甚至蓝莓、黑木耳、深绿色的蔬菜，像绿花椰啊、菠菜，还有大蒜、洋葱、橄榄油、无糖绿茶哦，这些呢其实都是很多元的啊。那么说到这个无糖绿茶为什么要多喝，因为啊，它里面含有儿茶素跟绿茶多酚，都具备有强效的抗氧化活性，可以帮助你抑制血小板不正常的聚集，所以建议说啊，每天大概以 600cc 为原则，不要喝太多。那另外呢，除了护心食物呢，高辣、高钠、高反式脂肪、精致类像香肠、腊肉这些加工肉品，都是催生动脉粥状化硬化斑块的元凶，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尽量少吃哦，像比方说鱼油啦，这些保健食品哦，我们就强烈建议你要跟医生来谈。医生觉得说，你适合吃，咱家来讲，我们吃太多哈，要不然的话会增加出血的风险，甚至会干扰药物的代谢哦。

欸，问你哦，你喜欢去咖啡馆吗？我好久好久没有进去咖啡馆，印象当中只要进去咖啡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嗯，好香好香，好浓好浓的咖啡香。你知道吗？有营养师，他的名字叫老郭，他分享了2026年的一项研究指出，他说只要你闻咖啡香气哦，大概五分钟就好，整体的情绪困扰会瞬间下降，五分钟就好，那你所谓的疲劳啊、紧张啊、焦虑啊，这些负面情绪也会跟着减少。不过呢，这个老郭也强调，虽然研究只是也显示出咖啡香气可能跟短时间的负面情绪下降有关，但是因为规模研究规模还小了，需要大型研究来确认。那么只闻咖啡不喝咖啡有没有好心情呢？诶嘿，这个研究是这样，他找了20位健康的成年人，让他们接触咖啡香气五分钟，那来比较闻香前后的心情、脑电图、心率跟心率变化的这个因素，就让人发现说，哎，脑皮皮到五分钟了，整个受试者的整体情绪下降，包括疲劳、紧张、焦虑、混乱、忧郁等等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呢，都会跟着显著的下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情绪指标都会跟着改善，比方说活力没有增加，愤怒跟敌意呢，经过校正统计之后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增加。那么这代表呢，咖啡带来的生理影响可能不只是你喝咖啡里头的咖啡因跟绿原酸，还有从烘焙开始就有的香气。也就是说，当我们冲泡一杯咖啡的时候，它大量挥发性的香气其实就已经开始影响我们了。所以啦，我不晓得各位你会不会习惯去咖啡馆，我很久没有进去，应该去一下咖啡馆，感受一下那种，你知道吗，就是心情突然之间慢慢慢慢会得到缓和。欸，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咖啡师啊，或在咖啡馆工作的，在冲泡咖啡的人，他们的情绪会不会比较稳定些呢？你有看过人家一边冲咖啡一边骂人的吗？或是一边冲咖啡一边

拿鞋子丢小孩，闭嘴，有没有？好像没看过哈。好了，今天下午我在冲咖啡的时候，我来看一下我当时在冲咖啡，然后闻到咖啡香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态是怎样。好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快，新的礼拜新的一天，两个半钟头就要在这首歌声当中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要说一声 say goodbye 了，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一点钟过的严玲继续陪伴您，我是邵文，明天早上10点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逼近50000点，创盘中新高，台积电站上2580元。赖总统长子疑似在美国遭监控，FBI 逮捕中国女房仲。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5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多头火力全开，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站到49700点之上，再创历史新高，距离5万点大关只剩不到300点，目前上涨1181点，指数来到49657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2: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万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中国女子涉嫌对总统赖清德的家人进行非法监控，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台湾对于这类无视人权与各国主权，甚至是伤害主张自由民主的人们或其家人的野蛮行径，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记者 Jorison 报道。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4: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3: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法国教育部长杰佛雷表示，受到全国学生抗议浪潮影响，全法国有多达500所学校将全面或部分停课，并表示自抗议运动开始以来，已经有24所学校遭到焚毁或洗劫。这场运动自9月17号从巴黎一所学校发起，上周已经扩大成为全国性抗争，学生指控师资严重短缺，上课时间过长，校舍老旧等问题影响他们的学业与安全，许多地方发生冲突。为了回应学生的诉求，总理勒克努今天公布时间表，敦促地方政府优先补足长期缺员和空缺的

0: 职位。毒品减害策略遭质疑变相鼓励吸毒，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政府推动毒瘾减害计划近20年，艾滋防治成果显著，强调政府会持续提供支持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记者尤如纯报道。
1: 毒品减害策略包含提供清洁针具还有美沙酮等替代疗法，不过近期却成为政治攻防焦点，遭质疑有模糊毒品和药品的界限，美化毒品之嫌。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提供清洁针具在防治艾滋上已经有明显成效，艾滋干数更在2017年达到高峰后逐年下降。
2: 从早些年所有的这个艾滋病患者中，大概有 72% 是因为毒瘾针具的这个共用而感染，那么迄今呢，那么已经明显的降低到所有的这个艾滋病的病人里面呢，只有12% 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针头感染导致，所以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
1: 至于美沙酮等替代疗法，石崇良强调，海洛因会成瘾，损及神经，戒毒需要循序渐进，透过社区处遇提供替代药物与支持，不仅能降低犯罪，更是协助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的关键策略。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美国官员今天表示，由于怀疑有人策划攻击，英国菲尔福皇家空军基地出于安全考量，美国已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从该基地撤离。这座位于伦敦西北方的军事基地，是美国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机打击行动的枢纽。上周日，一名当地的农夫通报，一群男子正在从事可疑的活动。警方随后前往基地调查，在这起事件中被捕的5名英国籍男子皆已获准保释。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指控有外国势力介入，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则坚决否认，且强烈谴责德黑兰涉及此案的揣测。调查局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报道指扣押款项短少30万元，调查局澄清实际是因登载错误，造成账面短差206500元，扣押现金均已全数入库，并已启动行政调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调查局表示，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期间，搜获大批黄金及新台币现钞，并依法扣押，但扣押物入库时发现账面短差206500元。经查，短差原因是承办人员将500元钞券误指为1000元面额计算，加上钞券数量登载别物所致。调查局指出，北基站发现金额不符后，随即呈报台中地检署说明原因，并借询受扣押人员确认更正数额，对方没有异议，扣案现金也均顺利入库。调查局强调，搜索扣押过程全程录影存证，扣案现钞封缄完整，并依规定存放于 RFID 库房检核，并无现金遭挪用或短少情形。针对金额误载疏失，调查局已进行内部检讨，要求人员确实遵守办案程序。郑峰市在驻区督察呈报后，也已及时启动行政调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庄姓女子遭假检警监管账户为由，先是交付130万元，随后又再被要求面交88万元。新北市永和警分局员警刨根侦办，逮捕前来取款的吴姓跟彭姓诈团成员，还杠上开花，查出彭姓犯嫌为窃盗同器。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庄姓女子向警方求证，声称日前接获金管会及检警电话，对方以账户异常遭警示，涉及刑案、财务监管为由，要求保管她账户内130万元现金。由于资讯落差，当时庄姓女子想都没有想，随即将款项交付与不明人士，事后才越想越不对劲。员警先是查看双方对话记录，确认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和庄姓女子反诱骗诈团现身之后，埋伏在中和区自立路某公庙旁，当场逮捕19岁吴姓车手以及22岁彭姓监控手。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5: 本分局遂成立专案小组埋伏监控，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4: 永和警分局长蒋淑君提醒，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存款账户，如有接获类似状况，请务必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是就近向派出所寻求协助，以免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又见酒驾昏睡在路中央，驾驶被警方拍窗惊醒，还加速逃逸。远景沉着尾

0: 随两公里司机拦停，强势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 警方接获中山五甲路口有一辆白色轿车停在道路上，绿灯了也不走，火速赶抵现场，发现有一名男子疑似在驾驶座上昏睡，立即上前拍打车窗要求下车受检，没想到驾驶惊醒之后竟然猛踩油门拒检逃逸。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芽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2: 立即尾随约两公里于中山光华路口掌握时机，果断上前将白车拦停，迅速控制23岁李姓驾驶，经实施酒测，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送办，并针对李兰无照驾驶、酒后驾车、拒检逃逸等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21万元罚款。
1: 李姓男子浑身酒气，被警方压制后，跟警方表示自己不会跑，不要浪费警力，好像忘了刚才就是他驾车拒检逃逸2公里。原来他前一晚跟朋友聚会饮酒，酒后执意自行驾车，不胜酒力在道路上昏睡，遭警方唤醒后，竟又拒检逃逸，成了移动炸弹。所幸线上警网在发生危害之前成功拦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慢性阻塞性肺病气喘患者感染呼吸道疾病，可能会加剧症状，甚至诱发急性恶化、肺炎或是住院。慢性阻塞病肺病与气喘学会共同发布疫苗接种建议，呼吁五大疫苗强化防护。记者杨欣报道。
3: 慢性阻塞性肺病及气喘学会理事长林宏泉表示，呼吸道感染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气喘患者急性恶化的常见诱因。研究发现，因 RSV 感染住院患者中 COPD 急性恶化比例最高，超过80%，气喘也超过60%。两学会将流感、新冠肺炎、肺炎链球菌、RSV 及百日咳列为五大疫苗，建议依年龄、疾病状况及接种史评估接种。
4: 这些感染就容易导致这些病人他呼吸道的本身的肺功能下降、纤维化，那之后他的生活品质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3: 另外，国内健保资料显示， COPD 患者4年内约每4人就有1人发生肺炎，比例为非 COPD 族群2倍以上，合并气喘风险更高。学会指出，适当接种疫苗有助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住院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湾高中以下教师的离职率在过去4年来成长46%。适逢联合国世界教师日，教师团体提出废除校史会议等3大诉求，希望提升教师地位，阻止师资土石流。记者吴英妮报道。
5: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叶清奇指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在2015到2022年间，全球小学教师的离职率从4.6%翻倍到9%。面对教师地位低落的严峻问题，三大核心诉求就是杜绝滥诉、回归教学本职、劳动有价、
6: 滥诉干扰、薪资停滞以及行政工作超载，都是让师资持续流失的原因。在2020到2024年之间呢，我们高中以下教师离职人数从179人增加到262人，成长率大概46%。
5: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针对校事会议相关的解聘办法，会在本周四公告修正案，并以恢复亲师信任为首要目标。
7: 那大家很希望终极是废除那个校事会议，那我们也了解。那部长也提过说，那当然如果这个校园亲师生逐步恢复的这个信任关系，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考虑让教师会退场，转向其他的方式。
5: 此外，全教总也提出教师离线权的重要性，希望维护教师身心健康及基本劳动人权。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0: 2026年诺贝尔奖周今天登场，首先揭晓的诺贝尔医学奖以调节食欲的荷尔蒙相关研究呼声最高，这些研究为瘦瘦针这类知名减重药物奠定基础。诺贝尔六大奖项将从今天开始到10月12号陆续公布。消息人士指出，诺贝尔医学奖预计在台湾时间今天下午5:30公布，可能颁给为减重药物奠定基础的研究成果。这个领域有许多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其中经常被点名有望获奖的3位学者，分别是加拿大内分。

0: 秘学家屈拉克、丹麦医师霍斯特以及出生于前南斯拉夫的美国化学家莫伊索夫等。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国立银行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时速30-40公里。另外南下5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跟3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先前国道一号北上218.8公里，过了北斗路段中线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还有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时速20-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三鹰路段车多速缓。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各地侨胞纷纷返国共享盛举。侨委会今天上午开始受理报到，委员长徐嘉欣颁发首位报到的侨胞纪念品，并期许未来能持续凝聚全球侨心，深化侨务工作，让海外侨胞成为台湾走向世界与国家永续发展的最强大后盾。记者 Jason 报道。
2: 为庆祝国庆日，全球侨胞热烈响应，侨委会5号上午开始受理报到。侨委会委员长徐嘉欣指出，今年线上报名返乡的侨胞已经将近4000人，这次国庆主视觉的双十图形以晶片的矩阵构成，而海内外侨胞也如同晶片般闪耀，支持着台湾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3: 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30家旅行社，规划了155条精心安排的旅游行程，在这一次返国的时候可以到台湾走走看看，也欢迎大家借由我们爱侨卡的推荐，大家一起来进行采购。那也由于我们侨胞的参与非常踊跃，所以今年呢，我们从传统的2000席配额提高到2500席的配额。
2: 徐嘉欣颁发首位报到侨胞纪念品，今年再度由来自澳洲墨尔本的廖先生连续3年拔得头筹，并进行国庆纪念品新品开箱，包括台湾制造的方巾、益美的食品礼盒、纪念礼帽，以及包含国徽蓝绿白3种颜色的3合1团结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当局正对西伯利亚地区一间实验室发生疑似危险病原外泄事故展开调查，一名研究人员在事故后感染不明原因的肺炎最终死亡。俄罗斯当局表示，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涉及何种病原体，已经针对这起个案采取特别措施，并表示州内防疫委员会已经跟首席国家医师召开紧急会议，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国产 AI 3D 医疗影像暨元宇宙应用大会今天登场，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 AI 3D 医疗已成功落地临床，挥别传统 2D 医疗影像，将加速推动精准医疗普及全民。记者尤若纯报道。
4: 告别传统黑白 2D 的医学影像，国产 AI 医疗影像技术有重大突破。国内厂商开发的系统只需要5分钟就能生成彩色的 3D 模型。会中更捐赠卫福部10台工作站，部署医学中心，并将技术输出友邦还有日本。卫福部长石崇良肯定台大等医疗团队的投入，让元宇宙医疗在临床展现具体成效，
5: 让手术的时间更短，手术更精准，并发症更少，住院天数复原的更快，表示这不再是一个虚拟的技术，而是已经是在我们日常中发生的事情。
4: 卫福部正式推动 3D 影像储存系统与资讯标准化，台大医院也预计在2028年完成全院 3D 自动化。未来搭配自费医令码还有健保计划，将让精准医疗惠及全民。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华讯电能涉嫌以投资绿能充电桩为名，在加盟展招揽民众投资，2年间吸金超过2亿1905万元。台北地检署依违反银行法、加重诈欺及洗钱等罪起诉26人，并对谢姓执行长求刑16年，

0: 另有一名实际负责人遭到通缉。记者任兰心报道。
1: 警方起诉指出，华讯电能谢姓执行长等人明知公司113年间实际设置充电桩不到200只，却透过台北世贸、台中及高雄加盟站和社群媒体招揽投资，宣称每投资30万元，每月保证获利3520元，年化报酬率14.08%，三年期满还承诺以7折21万元买回，借此吸金。检方查出，公司并未实际投资充电桩，反而透过关系企业账户转移资金，其中4387万多元汇入谢姓执行长以儿子名义成立的公司，财务长等人也提领数百万元现金，制造金流断点。公司自115年四月起停止支付利息，负责人也失联，投资人才察觉受骗，并向警调检举。警方认定谢姓执行长负责业务推广、方案讲解及招揽话术，且犯后服人犯刑，建请法院从重量处16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吴姓财务长、林姓登记负责人等25人，则请求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上周六清晨发生交通事故，自小客车转弯时失控撞击天桥及3名台底大学生，乘客一度冒名顶替是肇事驾驶，但检警查出是另一名黄姓男子所为，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向法院声押获证。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调查，黄姓男子由3民路沿井南街左转双十路，转弯过程失控撞击天桥，擦撞3名清晨运动的台体大学生，其中一人一度卡在车子和天桥中间。警方到场后，针对男子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当场将男子逮捕扣车，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3: 检察官讯问后，认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反复实行同一犯罪之余，依法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业经法院裁定羁押。本署对于毒驾危害民众生命身体安全之行为，一贯秉持零容忍立场，依法从严追诉，以维护用路人安全及社会秩序。
2: 第二警分局指出，黄姓男子是第一次毒驾，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万元罚锾，吊扣车牌2年，吊扣驾照1到2年。受伤学生母亲则在网络发文，儿子颅骨凹陷必须重建，将来可能面临短暂癫痫的后遗症。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假检警诈骗，车手面交取款后，把拿到的45万元藏在公庙的厕所，没想到被庙公发现，警民合作成功揪出诈团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古山区九如四路上的公庙向警方通报，公厕内捡到一个装有新台币45万元现金的纸袋。原警迅速到场查阅相关监视器，找寻失主。突然有名少年出面认领，但是一名少年怎么会有这么多钱？追问调查下，少年竟然是诈骗车手。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5: 经回溯犯嫌足迹及情资分析，迅速厘清现金来源。”确认款项为周姓妇人遭假检警手法诈骗所交付，周父误信账户涉及洗钱需缴纳保证金等诈骗话术，提领现金并交付少年。少年得手后将赃款藏于公厕内，幸亏机警庙公及时发现并报警。
4: 警方除将全案依法侦办外，后续将持续追查幕后共犯及其他涉案成员，扩大打击诈骗集团犯罪网络。古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现金包裹或不明人士活动，应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到场确认处置。此外，检警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监管账户或交付保证金，务必提高警觉，可随时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县垦丁乡一名曾姓男子将20万元放在车顶，开上高速公路才发现钱已经不见了，求助警方。东港警分局员警沿着车行路线地毯式搜索数个小时，最后在高速公路匝道全数找回。记者宋玲报道。
6: 这名男子可能真的太忙了，把20万现金放在自小客车的车顶就开车上路，还先去坎顶加油站加油，之后开上了国道3号坎顶交流道北上，才突然想起把钱放在车顶，而这时车顶的钱早就不翼而飞。他请太太先沿途找，但都没找着，连忙到坎顶分驻所求助。员警听到之后随即调阅了录影监视系统，最后终于有了好消息。

0: 消息，坎顶分驻所所长黄彦维说，
1: 调阅监视器并沿途搜寻，顺利于国道三号坎顶匝道口全速巡逻，并已通知失主领回。
0: 警方也提醒民众外出时一定要妥善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下车或者驾驶前

0: 创是阴性疾病检验组，建制13种检验方法，增加邦克列酸等食品中毒的相关检验能力，同时也强化农药残留等项目的检验。卫生局也同步强化源头管理，并针对百货以及人气餐饮业加强稽查。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建华说，
1: 我们呢也启动了多项新的专案，强化百货业及人气餐饮业的一个稽查。我们食材登录平台从必比登专区还有新的上柜上市的这个公司呢做这个登录，包含了他们的自主的管理以及我们后续的追踪。
0: 卫生局也表示，食品中毒案件的阴性检验结果已经从过去4到8天缩短至3到6天，未来也将持续导入自动化设备，预计再提升 20% 的检验量能，加强新兴餐饮形态以及校园午餐的食品安全检测。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今年国庆连假共计3天，公路局北分局表示，台61线新竹路段因施工封闭南北双向主线，车辆需改由2侧平面道路行驶，提醒民众可改走台15线、台1线和台13线替代路线，以减少交通拥塞的情形。记者徐海伦报道。
3: 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10月8号星期四下午4点开始会有第一波南下车潮，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在10月9号上午7点出现在国道，台61线尖峰车潮在上午8点开始出现在新竹路段。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4: 特别要跟各位乡亲报告，台61线林口到芦竹路段还有新竹到苗栗路段双向封闭施工，只剩下2侧的台15线可以替代通行，如果交通量大的时候，经常会回堵几公里的车阵。
3: 公路局呼吁用路人，如遇天候不佳，请减速慢行，勿超速，勿酒驾，变换车道请打方向灯，并注意前后路况。快速公路沿线规划舒适休息站，提供用路人小憩，请随时收听广播，并注意资讯可变看板 CMS 所显示的交通管制和讯息，掌握最新路况。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全国首创台南文化选品购物商城上线，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出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正式上线，整合历年文化文创商品跟文化 IP 授权资源，打造目前全国唯一由地方政府文化局主导营运，结合文创商品销售跟文化授权的官方网络平台。市长黄伟哲说，
6: 从吃的用的还有带的美的，有文化气息的，有可以满足口腹食欲的，通通都，这个是全开全台之间所有台南市的这个文化局第一个把他们的文创用品变成网络上的商城，作为文化选单的选品，把台南市文化局第一个来做文化选品，欢迎大家来尝试看看哦。
5: 文化局表示，这次透过台南文化选品整合，希望让民众更方便认识购买，也建立台南文化品牌。即日起到10月31号，首次下单不限消费金额都可享免运优惠，前100名订购者跟消费满额另外有特色好礼，到年底还推出选一件台南走一趟台南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哭，
1: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0: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1: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0: 下午1点钟。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

0: 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5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63.6 公里在中立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还有三重到圆山路段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莺歌系统沿线车多速缓，南下225到225.6 公里，过了中心交流道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四号东向在后峰出口前有很多散落的纸箱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2: 啊，拍谁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了，拜托喏。
1: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2: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3: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2: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3: 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1: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3: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6: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5: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6: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5: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
6: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5: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7: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站。

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61，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点喽，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一，10月5号。欢迎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哇，一个礼拜没有回到这间播音室，所以刚一开场完，有一些的设定我还需要再做一点调整，再加上刚结束的这个周末，还有那天礼拜五请个假嘛，其实就是去参加一个新兴运动的一个研习会的课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一种新兴运动，它就叫做布袋球。布袋就是你想象中的布袋那两个字。哎，这种球其实挺有意思的，在国外现在还有一些这种国际赛事的比赛，还有直播，而且奖金也都很高，它已经是一项国际型蛮正式的一项运动了，而且它可以参与的年龄的范围也是很大，看似简单，但是里头有好多好多的技巧啊。有啊，所以去参加研习的整整3天的课程，哦，有点累耶。每天从早上8点半就开始坐在体育大学的教室里面，每天都到4点多，中间还包括了有布袋球的投掷的练习，还有很多规则的讲解。哇，昨天最后一个下午大家就在练习，而且在 PK， 然后就看到体育大学的同学们学生大家有很多不同来自于不同科系的孩子，而他们的系别的部分，也让我开了一下眼界咯，也让我对于体育大学的不同科系的学生的一些样貌跟他们所学的内容多一点了解。当然啦，跟他们都聊聊啊。你去过吗？哇，这个体育大学周边环境还颇大，而且颇清幽的。好，今天节目里头待会会和大家再来多聊几种的新兴运动。

呀，吼，在这一次这个周末，我又另外解锁了一件事，然后就觉得哇，好久没有坐在教室里头上课，再加上考试，哎，整整三大页 A4 的是非题、选择题，还有简答题。明明很多数字看过，努力记了起来，但是真的已经很久不太习惯这种考试的氛围，是确实需要一点适应的，也是有点考验哦。于是这一次考完试之后，决定再去下载一款的手机游戏来玩，为的是什么？只是想让脑筋继续动。你呢？平常怎么样去训练你的脑筋呢？其实，个人觉得啦，哎，运动确实不错。那玩游戏、手机游戏的部分，可能就要慎选了，因为如果选择的是那种要花你好多好多时间，会让你没办法睡觉的话，你就要斟酌，还有可能啊，让你的眼睛视力会变得更差，那也是需要来做一些平衡调整的。好啦，游戏有很多种，不一定是手机游戏，没有蓝光的其他什么桌游一类的也是 OK 的。道路前行，昨天走台九线的苏哈回来，从体育大学桃园。开车回来，其实像昨天礼拜天，我大概是傍晚4点多回程。当然，回程的过程里头，看到从宜兰北上的部分，哇，例行的固定大塞车。但是呢，往花莲方向，整个行车就是很顺畅，而且假日的时间，整个苏花路廊完全没有任何的交管措施，所以一路就可以往花莲移动。唯独

中间本来要去南方澳吃个晚餐的，但是没想到这里有特殊的节庆，所以完全是进不去的。最近如果朋友们要去南方澳这一带的话，请您留意哦，这里的节庆人车都非常多，可能会影响你的计划，多考量一下。在南方澳这里叫做妈祖文化节吧，就是前两天才开始，所以也会维持几天的时间。是奉劝啦，如果不是去参加节庆的话，单纯只是要去那边吃个海鲜，可能就要考量啦。今天的交通状况，台九线的苏花159.4大清水路段这里的工程，5点钟之前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最多会封闭30分钟。我在上个礼拜走这里的时候倒是没有遇到管制，运气不错吧，所以没有特别有这种什么管制30分钟的问题，就真的大家就各凭本事各凭运气咯。除了大清水明隧道159的机动管制之外，中仁隧道154到148今天晚上9点钟以后会有机电设备的养护，所以到时候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如果你不想走台九丁线，你就稍微提早一点，9点以前进到中仁隧道。这样子的机电设备的工程，明天则是会在南下的部分，后天也是在南下，基本上他们施工都会是在晚上的时间，9点以后。朋友们最近走苏花，就随时留意我们告诉大家的一些施工管制的交管措施咯。走中横公路台八线的部分一样，太鲁阁到天祥一天5次的放行，过了一点下一次就在3点钟。有的朋友们要往进中横，不管你只是要到个天祥，或者你要继续往合欢山，甚至往宜兰，往武林农场离山这一带移动的话，都请您掌握放行的时间啦。

0: 会。
1: 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2: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是的，科技世界当中，尤其 AI， 现在对你而言，它的融入，你还如果只把它当做一个类似搜寻引擎来使用的话，跟你讲，真的太浪费了，太浪费它强大的功能了。尤其最近 Meta 公司也在公布了，诶，他们的 AI 代理能做哪些事情呢？也就是以往你可能会想说，来吧 AI， 你帮我规划一趟，比如说帮我规划一个北海道五日游的行程好了，那 AI 可能就会帮你整理哦，第一天去哪里，第二天去哪里，然后哪一家餐厅，交通方式，然后呢接下来基本上你可能要他给你一些住宿的，然后你再去查一下住宿，或者是他会帮你整理出航班，然后对照还有价格都帮你整理好。但是现在的 AI 它已经可以做到的就是，当你跟他说的更清楚之后，他甚至会帮你整个搜寻好，然后甚至直接都帮你先把房间都订起来，然后问你说是不是要刷卡了，包括机票，包括住宿，它可能会依照你的喜好，也许你曾经在你的电脑使用，或者是它推荐给你的几家饭店，然后你选择了某一家，它可能就会知道哦，你喜欢这一类型的，跟你喜欢在这个价位的。那如果说比如说有一些连锁式的，或者它风格比较接近的，或者是你曾经点选过的餐厅，它也会去做记忆，然后就会帮你整个排好，然后问你以上第一天这个航班好吗？我已经先帮你定位了，如果不要我再做取消，然后餐厅已经推荐了，他直接先推荐给你第一优先还有第二优先，然后同步的他也会先帮你做一些事情，诸如此类，他已经会自己去做事情了。那这个就是现在的所谓的 AI 代理。但是你当然会烦恼说，那开玩笑，不管机票啦、住宿啦，或者你要买一些票券啊，那个都要付。

0: 付钱的。
1: 是的，这个就是现在大家不断在思考的，到底要让 AI 做，帮你做事情做到什么样的地步？甚至你可以告诉他说：“诶，我想买一个小橱柜生活用品。”然后他可能就可以到网络上帮你找找找找找，然后直接跟你找了一个，跟你讲说他已经帮你放在购物车了。再来就是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做付款的动作，甚至在这个过程，当然大家就会最敏感的部分，绝对就是那个所谓的付款这件事情。但是，也许有的人会觉得，哇，我真的平常很忙很累，没关系，那我干脆有一个账号，就是可以直接扣款的，而且我就固定只摆多少钱在里面，接下来我就把这些资料交给 AI，甚至它可以直接帮我下单买东西。厉害了吧？如果问你说，你愿意把这些事情交给 AI 吗？当然，这就是回到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到底一切的安全性够不够？然而，现在的 AI 确实它会很清楚的记忆使用者过去所提供的资讯，而且它也会了解你的偏好，会给你一些的建议。AI 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但是要不要把某些的权限交给他？人类啊，人类，我们自己就要有一点点小小的警觉喽。当然，你也可以设一些限制，哪些资料他可以读取，哪些事情他不该做。比如说，直接要求他跟钱有关付款的事情，你不准做。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屏东县内埔乡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实施酒测，证实肇事女骑士酒测值高达0.66毫克，以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记者宋玲报道。
2: 深夜11点多，屏东县内埔乡寿比路段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到场查证，是李姓女子驾驶普通重型机车搭载曾姓乘客，擦撞前方由黄姓女子驾驶搭载韦姓乘客的普通重型机车，导致李姓女子跟两名乘客轻微擦伤，但是李姓女子身上有酒味，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证实李姓女子有酒精浓度，而黄姓女子的酒测值为零。
3: 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黄女酒测值为零，李女酒测值为0.66，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
2: 酒后开车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也可能造成无辜的民众伤亡，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内埔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有喝酒，要改搭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接送，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许多家长担心孩子包皮翻不开，其实多数属于生理性包筋，是正常的发育现象，通常会随着成长自然松开。但若包皮反复发炎感染，可能引发急性尿滞留，甚至增加肾脏损伤风险。记者陈怡玲报道。
4: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儿童外科医师董宣凡表示，一名9岁男童有多次包皮红肿与瘙痒问题，近几个月解尿时包皮还会明显鼓起，尿流也逐渐变细，直到某天深夜突然无法排尿，并出现下腹胀痛，紧急送医。医师检查发现，男童因包皮反复感染，导致开口狭窄并产生粘黏，撑开包皮口后，随即引流出约800cc 尿液，症状才获得缓解。董宣凡医师说，
5: 绝大多数的小朋友他们的包皮过长是属于生理性的包筋，随着年龄的慢慢的增长，其实都可以自然而然的推测开。不过如果你们发现有反复的发炎感染，建议您就要找合格的儿童外科或儿童泌尿科医师去做评估，避免说延误治疗，造成反复的泌尿道感染，然后造成肾脏功能的受损。
4: 男童经过诊断，确诊为包皮干燥性硬化性龟头炎合并急性尿滞留，接受包皮腔手术后，对上厕所的恐惧明显减少，日常生活与学校表现都已经恢复正常。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嘉义县义竹乡天籁美术馆推出第二档展览《发现福尔摩沙》，结合艺术家沈建龙穿越500年的台湾岛民图卷，以及收藏家林宪能珍藏50多年的台湾长柄椅凳，从艺术与生活器物看见台湾不同时期的生活痕迹。记者周佑谦报道。
6: 艺术家沈建龙透过史料、田野调查及图像考证，完成长达约880公分的画卷，描绘早期岛民的居住、劳动及生活样貌。林宪能收藏的木、竹、藤等材质的椅凳，则记录不同地域及族群的生活智慧。嘉义县县长吴章良到场参观表示，天籁美术馆虽然空间不大，展览却相当有特色，也逐渐成为艺术及设计领域参访的文化场域。县长吴章良说，
7: 这个私人收藏实际上他一般不太会公开展览给大家看的，所以这段时间刚好在展览我们的古地图跟家具这个椅子，所以老厝别人进来天籁美术馆来看看我们台湾的古地图。
6: 县府表示，天籁美术馆由私人故居转化为公共文化空间，让艺术、建筑、收藏与地方生活在艺竹交汇，持续累积地方文化能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天气转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

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1: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2: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4号热闹登场。
1: 活动期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2: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九月份有教师节主题的文风新城暨孔里活动，还有以花莲南区代表性美食玉里面为主题的漫游蒲石阁相传玉里面活动。
1: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3: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Meghan Trainor 所演唱的歌曲1: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花莲分台，我是燕玲陪伴大家。今天我们在花莲，你看我的窗外有来有一些云，不过天气至少像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天气也是很好的但是气象署在今天有发布大雨特报，如果朋友们会往北移动，一旦你过了宜兰进入了新北、基隆还有台北市，现在都在大雨特报的区域。当然桃竹苗还 OK， 但是再往南一点，来到了南投之后一直到屏东，所以也就是南投、云嘉南、高雄、屏东整个也通通都在大雨特报范围。所以如果朋友们今天有外出，包括你往北走来到新北、台北，往南走过了台东进入屏东，你都即将有可能会进入大雨特报的区域里头来到雨区开车一切谨慎咯。像昨天从桃园回来到宜兰的时候，有也有遇到一小段雨，然后进到花莲县境，有了一个区块一个区块比较偏宜兰北花莲，还是有点下雨。慢慢的进到新城，地就是干的了。当然，最近大家还是持续要留意，现在海面上有两个台风，一个是强烈台风彩云，一个是中度台风诺洛。另外还有一个小熊台风，不过基本上对我们都没。

天星期一，一点多的时间，流行来一点。请问你们家保险箱，或者是某个角落，或者是你的手上，现在是否还有那个所谓的一颗永流传、恒久远的钻石呢？以前，在结婚的时候必买的东西就是钻石，但是现在年轻人对于钻石这一个商品已经没有那么迷恋。应该说，即使是钻石，其实要的不全然一定就是天然的钻石。这几年以来，钻石慢慢失去了光环。如果你有尝试把你之前买的钻石拿去估价看看，你可能会发现，价格怎么差了那么多，很惊人呢。国际钻石交易所他们的统计资料，2022年的3月，那个时候的价格跟上个月钻石的价格，你知道整整砍了几折吗？有钻石的朋友可能就要有点焦虑一下了，整个跌幅超过了48%。48%的概念是什么呢？也就是将近一半的跌幅。尤其啊，2022年，这样等于是4年前，那个时候的价格比起上个月的价格，大概整整，你看，跌了将近一半左右。当然，这有很多种的原因，也包括现在所谓的人工钻石。哇，栩栩如生啊！其实它的整个的卖相，整个它打磨的一些切割抛光的技术都已经非常。

非常成熟了，所以现在人工钻石它的商品的取代率已经哇慢慢的在很严格的在取代天然钻石。再加上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对于钻石的搜集跟追逐没有那么的热切，当然有很多种原因啦，一方面也包括曾经有过大家说，哎，这些钻石怎么来的呢？哎呀，跟劳工剥削的争议，还有所谓的血钻石有关，所以大家就发现，哦，原来钻石基本上呢，在整个的土地的开发，还有这个开采的部分，整个影响很大。所以这种天然钻石有哦，有计算过哦，每开采一克拉的天然钻石，你知道要用到的东西，大概要翻动大约是250平方公尺的土地，另外还包括要消耗掉大概700公升的水资源，才有办法来取得一克拉的天然钻石。当然这部分除了对土地的地球资源的耗竭之外，另外还包括主要是对于所谓的血钻石这样的印象，然后大家就觉得那我什么一定要非得要去追逐钻石呢？而且以前会说创下了这样的词叫做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哇，在那个20世纪时代行销的经典话语。但是呢，现在大家发觉，哎，很多东西不断的推陈出新，好像也不见得一定要追逐所谓的天然钻石，人工的嘛盖碎呀，而且价格直接打了好多折。那你会说，钻石接下来就完完全全没有地位了吗？其实也不尽然。因为在这段时间，最近以来，竟然钻石又开始慢慢的价格有点起色了。要感谢的是 AI， 要感谢的是科技业。钻石跟科技业怎么沾上边的呢？厉害了！你知道这些晶片，它们需要大量的散热。而且在钻石，钻石它导热的能力其实是很高的。钻石是现在已经知道的导热能力量很强的材料之一。钻石的导热大概是铜的5倍左右，也是矽的4倍，所以它能在热点瞬间快速散热，再加上它本身就是电的绝缘体，所以不用担心说哦，会不会因为使用钻石而有一些什么短路的问题等等。所以现在反而在科技业善用钻石的这个很特殊的特性，开始在推动运用钻石来散热。所以你慢慢可以看到，在一些比较高档的晶片的材料上头放了一颗钻石，我觉得这种场景实在很难以直接想象，在晶片上面放钻石，钻石的功能现在反而是在散热的需求，也找到了钻石的另外一片的蓝海。也好，因为整个钻石的价差，这种天然钻石跟人工钻石，目前整个有包括人工培育钻石，整个的价差哦，大概是天然钻石的，有的甚至大概是30%左右这样的价格，而在外观上面，现在甚至是肉眼是没有办法分辨的。甚至在鉴定的报告里头，会啦，

会，同样你会取得的报告，他可能会告诉你说，上面会写说他是实验室培养的身份，但是他同样可以取得所谓的 GIA 或者是 IGI 这样子的鉴定报告。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66.5公里，过了右势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大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先前在187.1公里和美交流道前外侧路间的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257.8公里，在斗六交流道之前，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外侧车道。南下347.8公里，过了新化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继续往南420公里，坎顶之前的路肩则是有绳子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74公里，洋厝交流道。之前有木棍占用道路，经过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0: 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2: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帮老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2: 爸，我们回来咯。
1: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3: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2: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太安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1: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2: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3: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1: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4: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These beautiful things that I've got。2:08 FM 94.3，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好，今天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搭走台九线都没问题，一切都很好走。当然，在前面的这3-4天，我正好开车往返了一趟，所以整个交通状况其实都 OK 的。再加上这样的好天气哦，大家走树花，一方面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海洋，有时候还可以看到很漂亮的绿树山景，都很棒。小心开车就对了，而且大家不要随便超车。有啊，像昨天晚上回程的时候，往回来花莲的路上，因为有的段落有下雨，所以呢，我们家的车就开得慢了一点，然后你就会发现后面的车哇逼得很紧啊。后来赶快到前面一点，这个车道比较宽，有两个车道的地方，就快速的切换一下车道，让人家先过。尤其像我自己在像礼拜五的时候开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一样哦，我因为路比较不熟嘛，可是高速公路你又不能太慢，但是我太快我又会有点紧张，因为就想说到底还剩下2公里左右要下交流道了，就会想说在车道上就会采取比较保守的方式，但是就切记你就千万不要影响人家，比如说内侧啦，该这个要超车的车道，比较快速的车道等等。我们大家自己驾车的时候除了默契之外，其实这些也都是一些的规定。那昨天走苏花有偶尔还是会看到有车子这样硬生生的在超车，大家遵守规则，道路的安全需要彼此共同来维护咯。好，今天走苏花就留意在159大清水明隧道，还有154到148的中仁隧道，这是今天晚上9点以后到明天凌晨的6点，这里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朋友们要晚上要走苏花改的话，就请您留意一下。除此之外，走东海岸公路台11线8到9K大坑。

到海洋公园这一段路基的修复工程继续，尤其靠海的北上这里还是不能走的，所以南下有调拨通行，大家依照车道的调拨指示来行走就可以了，只是车道就只剩下一半左右啦，而且也会稍微影响到机慢车道，就请大家多多礼让一下。有看到任何交通状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

在今天星期一，幸福多一点。试问你，你是不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呢？运动其实真的有分非常多种，好吧，因为我自己个人的运动的类型还蛮多的。而刚结束的这个周末，我刚去参加了一项的这个运动新兴运动的讲习会。讲它新兴运动，这不是我自己讲的哦，这是运动部他在今年所认定的几项的新兴运动项目，念几个给你听听，看看哪几个是你看过或是理解的。你有看过柔力球吗？有看过台客球？还是无人机足球？或者走绳、电子飞镖、迷你棒球、绳流，或者是轮动坡道运动？念到这里，已经念了大概有十项喽。有几项是你看过的，或者是参与过的？如果刚这几项有超过三项你看过甚至参与过的话，你真的很厉害啊。当然在我们节目里头多次的和大家来谈到匹克球，这也是在今年运动部认定的新兴运动项目之一。匹克球现在在花莲就看到机会是比较多了，因为包括很多学校户外的啦，室内的空间都有。在花莲现在在从事匹克球运动的人大概已经有超过上千人了，这是花莲县匹克球协会他们所统计的。而我这一次去参加的这种运动就叫做布袋球。其实我刚刚提到的这些什么台客球啦，还有什么无人机足球、绳流，说真的连我都没看过。我不知道是我自己并没有身边有人在玩这样的运动，或者我比较少跑到什么公园啦，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运动场，还是在我们东部地区有一些比较新兴的运动现在还没有这么热门。而我这次去参加的这种布袋球，怎么解释它呢？它是一种投掷的运动，然后投的东西呢，它是有布袋球，这个球体它就有点像是小时候玩的那种沙包的放大版。而这个沙包它的重量大概是400到450克左右，这是有一定的规定，不可以少于这里，也不可以多。那投到哪里去呢？有一个布袋球板，那这个板就放在地上，然后它的长宽就是60×120。而这个布袋球板在它的上方有一个洞，这个洞呢直径就是15公分，然后你必须要在一定的距离去投掷这个布袋球。这个布袋球里面装的东西会有一些的塑胶啦，还是会有一些谷物，以前刚开始就是一些谷类的，就是农田里头那种谷类。然后这种布袋球你就必须要

在一定的距离去投掷，然后想办法让它停留在那个板上，或直接进洞，进洞直接三分，停在板子上一分。而这个布袋球的板子它是有点十度左右的斜度。距离的部分，小朋友的话可以 4.6 公尺，然后再来下一个规格是 6.4 公尺，再来标准比赛规格是 8.2 公尺。想一下哦， 8.2， 请您自己目测一下 8.2 有多远。而 8.2 之外的那一个直径15公分的洞，你必须要把它投进去，而且这个板子有一定的斜度，所以它会有点滑的感觉。而且在这个板子上面它是有钢琴烤漆这样子的亮度跟滑度，所以当你投掷的力量如果太大，它就直接咻就飞出去了。而是的，在这个布袋球它的球体因为有一面是会稍微比较光滑一点，另外一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粗糙，目的就是希望它有那么一点点的阻力，希望丢上板子的时候，有时候它该滑的滑，该停留的停留。大致上它就是一种投掷的运动，要投到一个洞里面这样的运动。所以这个球怎么样让它飞到八公尺外，然后能够准准的，就靠你一只手背哈，这样把它抛出去。哦，看你是用抛物线的，还是有的甚至用所谓的像投篮式的空投的方式也是可以的。所以它投掷的方式有很多种，当然这也是它的乐趣所在。不要小看哦，8.2 其实蛮远的，所以也是需要借助一些身体的协调性，还有身体的动线，手背的动线，让整个球抛出去的过程能够顺顺利利的停留在板上，甚至最佳状态进到那个洞里面。然后两个人可以来比赛，两个人或者是一对两个人四个人来做比赛。然后积分的部分基本上标准是21分，积分就比较复杂了，有两种 的积分的方式，有两种的比分的方式，但是最终都是来到21分。好，简单就介绍到这，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去看一下什么叫布袋球。当然之所以和大家聊这样子的新兴运动，也在于其实你知道吗，现在这种运动这件事它已经是慢慢突破掉大家以往对于运动这件事情的认知。运动还有体育这是两件事，尤其在这次我连续上了3天课，有好多位的老师在上课解说的过程，想想也对耶。你看我们以前在学校那叫做体育课，对不对？那你想到的运动是什么呢？一定就是要竞赛吗？往往大家想到的体育跟运动这两者之间好像是有点不太一致的事情，尤其像现在运动部已经在倡导了，接下来要把国小的体育专班要逐步的慢慢废除掉。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空间，到底你认为小学生是否该在体育的专项里头去付出很多的时间去练习啦等等吗？好啦，在这一次因为上课的地方在国立体育大学，这是我第一次去到国立体育大学。这个体大这个学校哇超大的，因为光是它的运动各项的运动的场馆，户外的室内的哇都又专业又漂亮，这是非常合理嘛。但是像是国体这个学校，其实它的科系的部分非常多元呢，它有分为竞技学院，有分为体育学院，有分为运动与健康科学学院跟管理学院，没有要帮忙招生，只是从他们的科系里头就会发现

现，其实运动现在可以区分出来的角度是很多的。所以以后当你遇到国立体育大学的学生的时候，你不要想说每一个都是哇一身肌肉都是选手级的，并不是。虽然昨天跟我一起较劲布袋球的我旁边那个哇一身肌肉那个身形之好看，我就说同学你是哪一个运动专项的，你是选手吧，他说是，我是练健美的。好，当然他们的竞技学院啊，就是培养一些国家级的运动选手，还有教练，还有老师，或者是竞技的一些科研人才为主。但是另外还有蛮大的区块，包括运动与健康科学学院，另外还有管理学院。真的想想现在的运动产业其实是很可观的。而这一次我们在上课的过程谈到了适应体育，哦，他们也有这个学系，适应体育学系，你认为他在做什么呢？哦，原来适应体育现在已经，他们这个学系已经成立了长达有10年左右了。所谓的适应体育讲的就是回过头来觉得没错，每一个人对运动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都可以参与，运动不全然只是一种较劲跟比赛，它可以是每一个人让你可以身体活动的一个过程。运动带来的好处很多，而现在所谓的适应体育，它则是一种很特别的运动哲学，而且全民适用，指的就是它可以在既定的规则之外，你还可以去调整它。比如说今天同样是一个布袋球的比赛，布袋球这一个活动这个运动，他可以因为今天参加的是小朋友就把距离缩短，他可以因为今天参加的使用的来体验的是个高龄者，他可以把范围缩短到1公尺，也可以啊坐在椅子上来丢布袋沙球， OK 的。我把自己锁在牢房，所以现在适应体育的部分，希望对于健康的促进还有运动的风气来打破以往大家对于体育这件事情的定义，让整个运动更加友善跟包容。不管选择哪一种运动，反正动起来就对了。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屏东县坎顶乡一名曾姓男子将20万放在车顶，开上了高速公路才发现钱已经飞了，求助警方。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员警沿着车行的路线地毯式搜寻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在高速公路匝道全数找回。这名男子可能真的太忙了，把20万现金放在自小客车的车顶就开车上路，还先去坎顶加油站加油，之后开上了国道3号坎顶交流道北上，才突然想起把钱放在车顶，而这时车顶的钱早就不翼而飞。他请他

0: 他先沿途找，但都没找着，连忙到坎顶分驻所求助。远警听到之后，随即调阅了录影监视系统，最后终于有了好消息。坎顶分驻所所长黄彦维说：“
1: 调阅监视器并沿途搜寻，顺利于国道三号坎顶匝道口全速行回，并已通知失主领回。”
0: 警方也提醒民众，外出时一定要妥善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下车或者驾驶前千万要再次的检查物品是不是放置妥当，降低遗失的风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酒后骑车最是危险，屏东县内埔乡发生了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实施酒测证实肇事女骑士酒测值高达 0.66 毫克，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
0: 深夜11点多，屏东县内埔乡寿比路段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到场查证是李姓女子驾驶普通重型机车搭载曾姓乘客，擦撞前方由黄姓女子驾驶搭载韦姓乘客的普通重型机车，导致李姓女子跟两名乘客轻微擦伤，但是李姓女子身上有酒味，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证实李姓女子有酒精浓度，而黄姓女子的酒测值为零。
3: 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黄女酒测值为零，李女酒测值为0.66，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
0: 酒后开车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也可能造成无辜的民众伤亡，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内埔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有喝酒，要改搭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接送，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被狗追着跑时有所闻，但高雄市的弥陀区却有人是被19只羊追着跑，警方前往成功解围。原来是因为天气太热了，羊群口渴了，才会追着提着水桶的民众跑。徐俊秀的报道。
4: 民众慌张地打电话求助，有一大群羊一直追着他跑，不知该如何是好。为避免羊群在道路乱窜引发危险，远警立刻赶往，经访查附近住户得知羊群可能往对侧农地跑去，但因为中间隔着断崖无法通行，远警随即改开巡逻车绕道，从庄顶向后方偏僻小路切入搜寻。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弥陀分驻所所长余信昌说：“
5: 从人获报到场，沿途查访，顶着大太阳搜寻了40多分钟，在热心居民协助下，最终顺利在土地公庙旁找到脱逃的19只羊，并成功通知事主。事主到场喂水后，羊群便乖随排成一列，远警也开着巡逻车在后方一路接护，护送羊群平安返回羊舍，圆满化解这场乡间惊魂。”
4: 原来羊群不小心脱逃之后，在烈日下口渴，看见报案民众手上提着水桶，误以为有水可喝，才会一路跟着不放。冈山警分局表示，这次多亏在地乡亲热心提供线索，羊群才能平安物归原主。如果发现走失动物或异状，都可以向警方反映，共同守护邻里安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创全国之先，打造全国唯一官方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购物商城上线，文创商品文化授权一站整合，让民众不受实地的限制，都能够找到喜欢的台南文化商品。为今年的报道，
6: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出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正式上线，整合历年文化文创商品跟文化 IP 授权资源，打造目前全国唯一由地方政府文化局主导营运，结合文创商品销售跟文化授权的官方网络平台。市长黄伟哲说：“
7: 从吃的用的，还有带的美的，有文化气息的，有可以满足口腹食欲的，通通都，这个是全台之间所有台南市的这个文化局第一个把他们的文创用品啊变成网络上的商城，作为文化选单的选品，把台南市文化局第一个来做文化选品，欢迎大家来尝试看看哦。”
6: 文化局表示，这次透过台南文化选品整合，希望让民众更方便认识购买，也建立台南文化品牌。即日起到10月31号，首次下单不限消费金额都可享免运优惠，前100名订购者跟消费满额另外有特色好礼，到年底还推出选一件台南走一趟台南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天气转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

0: 北部山区以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方面，南部25到34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3到34度，东部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陈贝贝你好啊。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1: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0: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1: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0: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1: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0: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2: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3: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5: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4: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5: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4: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Estelle 所演唱的歌曲2: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好，刚刚我们用的朋友跟我们讲说，凤林在荣民医院到寿丰这一段，现在这里已经有下雨咯。用的朋友们在今天行驶的过程里头，台九线现在花东公路的部分有的地方开始出现下雨，像是我现在看起来像寿丰11丙这一段哈，也有些区域目前在下雨当中。还有勒，像是东海岸公路的部分要比较难一些些，那花莲的南端像是富里这一带现在也是有一些间歇性的雨势。那中横的部分目前像是官员刚刚有下过一小阵的雨，现在虽然现在雨是停了，不过地上有的地方还是有一些的水渍的部分。好，花莲出发往东海岸公路现在还算是 OK 的，整个行车状况都算是不错的。好，目前在花莲陆续有些地方有在下雨咯，请用的朋友们留意一下。除此之外，像是台九线苏花，大家开始往北移动的话，同样过了宜兰，其实现在宜兰端有些地方也有一些零星的雨势。那大雨特报目前特别锁定在新北、台北跟基隆地区，因为朋友们往北移动或者是往南部移动，过了台东之后，屏东、高雄、台南、嘉义目前也都是在大雨特报的区域，行军雨区一切要更谨慎了。

张震岳所演唱的歌曲。2:48，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的时间。这个周末我看了一部捷克的纪录片，不长，但是哇，看了好触目惊心哦。纪录片片名叫做《我12岁，你介意吗》。诚心的建议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你们家有孩子，不管是男孩女孩，可能到中年级左右，其实就应该中年级左右你可以陪伴着看，甚至你们家的孩子甚至只要是未成年，真的都值得好好来看一下。这里面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网络交友，而且透过纪录片的方式来揭露现在网络的性骚扰跟性剥削的黑暗面。他们透过一种实验，这个实验他们就是找来了3个成年女演员来假扮成12岁的女童。也许你会说，哈，可能吗？没错，其实的确有时候把发型变一下，然后让他们去揣摩一下12岁女孩的样态，说话的方式，然后他们就是假扮成12岁的女童，然后摄影组呢，他们就架了3个摄影棚的房间，就让他们3个大女孩，我记得好像就是19岁、21岁，好像有一个就是18岁，都是成年的女演员，他们就假扮成12岁的女童，开始进行这一部的纪录片。之所以会鼓励父母朋友带着你们家的孩子来看，正是因为这是一部公视所现在曾经播放过，现在也放在

公视的网站上头，而且你只需要登录会员，不需要任何费用，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它在没几个月之后有可能就会下架了，但是里头提到了这种网络交友的部分，真的值得大家一起来看看。其实包括成年人，像我自己这是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真的蛮惊讶的。而且你要想哦，这还只是这样算起来应该是两年前捷克他们所拍的。整个大家现在网络的世界演发到现在，你可以想象它有可能哇变本加厉。因为现在很多家长对于孩子在网络的交友情况，我们可能都很难以介入，因为孩子很难让你介入啊。包括现在在台湾这种社群的一个网账号的开立，现在的规定，或者是小孩子的聪明的话，他们可能对于一些个资的部分，他们有可能会去做一些假冒啦等等。所以孩子在网络世界当中会遇到的状况很多，可能是父母我们所难以去干涉，甚至难以去有状况的时候去处理的。所以在影片里头这三个假冒十二岁女孩的成年女孩，她们在网络上光只是拍了一张大头贴，一放上网，开设了一个社群的账号之后，不用多五分钟，直接就好几个成年男性直接来发出交友的邀约，就只是一个大头贴，什么都没有哦，不得了，马上就好几个男性来主动敲他们，要跟他们交朋友，甚至要跟他们聊天，甚至要跟他们视讯。就没想到短短十天之内，你可以想象吗？他们一共收到了有多少成年男性的交友邀约？不多啦，十天总共有超过2000个成年男性的交友邀约。哇哦！而且在这种谈话的过程，因为这是一个纪录片嘛，所以里头就一直会有这三位女主角，他们每遇到一次状况就会告诉孩子，还特别是针对孩子，告诉他们如果遇到一些状况他们应该要做哪些事，甚至纪录片。所以后来他们还有尝试着好跟聊天的对象，因为对方有的就会邀约说，那我们见面吧，见面做什么呢？当然这就有很多对方的目的，但是为了测试一下到底这些成年男性面对着12岁未成年的女童，12岁我们在台湾还可以叫女童哦，到底他们想干嘛，他们有什么企图心来邀约他们出来呢？哇哦，在这个过程里头你就会看到这些明知道对方只有12岁，而这些成年男性们他们到底在聊天的过程做了哪些骚扰、性暴力，甚至呢就仗着这些年纪轻轻的女孩很多事情是不懂的状态，哇，不止撩他们，还会灌输他们一些很不正确的错误知识，而且我会刻意去营造一些我们今天聊天内容只有你知道我知道这种秘密关系，你千万我们之间的事情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哦。而且聊天的时候还会不时的问你爸妈在吗？哦，你是哪个学校的？你现在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是跟这三个女童聊天，这整个过程有时候真的成年人你光是看的过程里头你都会觉得有时候对方只要真的很有心思的话会慢慢被他牵着走，会慢慢的落入一个陷阱当中。所以在这里面有着所

谓的以爱之名的伤害，有时候真的会让孩子们，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在这种懵懵懂懂的状况，有时候一个不小心就传送了不该传送的影响。

里头大家可以看得到，因为很多孩子在网络交友的过程里头，他要的是那种被肯定的感觉。这些青春期的孩子们渴望被社群认同，还有得到那个归属感。而这些成年人，他们经常有时候会有很多的肯定啦、赞美啦、灌迷汤，让我们的孩子们有时候就会这样慢慢的掉入陷阱，或者有时候思绪反应不过来，就开始进入了一些混淆的状态。当然当时在杰克这部纪录片引起了很大的讨论，甚至当地的警方也用此去展开一些犯罪的调查，也成功的起诉而且定罪了好多位的加害者。有机会的话，真的建议收音机旁的朋友，不管你是成年人还是父母朋友，或者你看完之后你可以截取部分跟你的孩子来做讨论。这部在公视上公开免费的影片就叫做我十二岁逗点你介意吗，推荐给大家看一下。这绝对可以是亲子沟通，你可以作为话题跟引导孩子真的遇到一些特殊状况自己应该做的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桃园，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车多车速。

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 241.8 到 241.9 公里之间，在竹山出口前两台车发生事故，目前正内线跟外路间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 195.5 公里过彰化系统有不钩绳掉在外线，国道2号往东 8.4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散落一大袋纸屑，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35.4%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2: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1: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2: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觉得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1: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盟调查发现，有35.4%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48.7%，是男生的2.3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尊说，
3: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1: 品尊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盟调查进一步发现，37.2%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3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18.7%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29.6%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2: 协助或者是引导孩子，哎，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哎，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你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4: 将近20%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1: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童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5: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0: 李洪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1: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哦。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0: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115年起，交通部分阶段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以加强考照鉴别度、累犯违规回训矫正、高龄换照新制等三大面向改革驾驶管理制度。
2: 这是改革的核心精神，是以人为本，希望让驾驶人不只会开车，更要具备正确的交通观念与良好的品德，做到主动礼让、遵守规范，共同塑造更友善的用路文化。
3: 机车笔试取消了是非题，改为全选择题，并且提高危险感知情境题比例到30%，希望能增加考照鉴别度。
1: 针对无照驾驶及酒驾累犯重大违规行为，透过强制回训和增加讲习时数，协助违规驾驶彻底导正驾驶习惯。
2: 高龄换照新制是以关怀长辈行车安全为目的，换照年龄分为70岁及75岁不同驾驶人，针对身心状况建立适当的检测机制，让长辈了解自身安全状况，是否适合驾驶车辆，共创安全的交通环境。
3: 驾驶执照同时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行经路口应该减速慢行，落实停让，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13，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尽管我是妍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1点到4点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的交通状况，走台九线的苏花整个很顺畅，很好走，唯独需要留意的就是像是159大清水明隧道，傍晚5点钟之前会有机动管制，但是最多让你等待个30分钟，而入夜之后9点钟以后，晚上的9点以后到明天凌晨的6点，中仁隧道这里有机电设备的养护，到时候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你不想绕去台九丁的话，就9点一定要赶快先进去中仁隧道。这个苏花改的中仁隧道，指标数就是154到148这一段。今天晚上是全线封闭9点哦，那没关系，还有台九丁线是可以走的。当然，你可以考虑提早一点进去，就会避开这样的管制了。而明天则是在南下的部分会封闭，一样引导到台九丁线。最近这几天连着都会在中仁隧道这边夜间的部分，他们都是利用晚上才来做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担心，是有替代的道路，只是呢就会比平常多那么一点点时间，整个行车动线大致上没问题。3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这首歌曲来自于吕颖。整个编曲很不错。创作型的歌手，他那时候把这首歌曲来请一位韩国的音乐人帮他做编曲跨刀。

这个团体他们叫做 Arkis， 一样是这种选秀节目当中的几个大男孩所组成的。目前他们声势也还不错，而且也担任了亚洲 U18 青棒的宣传大使。而且不要小看哦，这几个大男孩里头还有一位他本来就是打棒球的，所以由他们来担任这种宣传大使是最适合的一件事。前几天才刚公布了今年的金马奖的入围名单，讨论度很高。我也看过的阳光女子合唱团

阳光女子合唱团在去年底12月31号上映，哇，整个票房记录非常之好，也成为我们国片排名第一。然而在这部电影里头的主题曲，你刚刚听到的阿令所演唱的这首曲子，这也在金曲奖里头获得了肯定，获奖也是成为了年度歌曲奖。而歌曲的制作人陈建奇，虽然金曲奖里头没有得奖，但是也有提名。而这部电影其实还包括了入围了台湾影评人协会奖的女演员部分，陈意涵获得提名，而翁倩玉，资深的翁倩玉则是获奖。

而在台北电影节里头，同样。也是有好多个奖项，包括像女配角的，包括了新演员何曼希，还有女配角翁倩玉等等。然而在金马奖这一次对我而言啦，好又在。毕书尽跟徐伟翔所演唱的《想要保护》的，而《功夫》这一次的金马奖入围的奖项，做设计，还有原创电影音乐，还有最佳音效。

三年二九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一天五次的放行，就只剩下最后一次的傍晚五点到六点喽。待会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有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警广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指数逼近50,000点大关，中场大涨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而台积电也上涨75元，来到2575元，同样写下新天价。华讯电能公司涉嫌以投资绿能充电桩为名招揽民众投资，在2年内违法吸金超过了2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将26人起诉，并对谢姓执行长求处16年重刑。任兰心的报道。
2: 检方起诉指出，华讯电能谢姓执行长等人明知公司113年间实际设置充电桩不到200只，却透过台北世贸、台中及高雄加盟站和社群媒体招揽投资，宣称每投资30万元，每月保证获利3520元。年化报酬率14.08%，三年期满还承诺以7折21万元买回，借此吸金。检方查出，公司并未实际投资充电桩，反而透过关系企业账户转移资金，其中4387万多元汇入谢姓执行长以儿子名义成立的公司。财务长等人也提

0: 领数百万元现金，制造金流断点。公司自115年4月起停止支付利息，负责人也失联，投资人才察觉受骗并向警调检举。警方认定现行执行长负责业务推广、方案讲解及招揽话术，且犯后服人犯行，建请法院从重量处16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无姓财务长、林姓登记负责人等25人则请求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在旅游中遇到中药推销，宣称具有修复神经功效，约定汇款10万元购买药品。彰化县北斗警分局获报，到场分析相关诈骗手法之后，成功说服这名男子停止汇款。黄俊伟的报道。
2: 北斗派出所接获彰化银行通报，张姓民众要汇款新台币105,000元，经行员关怀提问后，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北斗所郑渊泽巡佐表示，男子在旅游期间接触到陌生男子，对方强力推荐具有修复神经的神奇中药。
3: 张姓民众于旅游期间接触一名陌生人士，推销中药药品，并宣称有修复神经等功效。张明与对方加赖后约定汇款新台币105,000元。张明欲汇款时，行员发觉交易情形有异，通知警方到场了解。经警方耐心关怀提问，欲为诈骗手法。
2: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指出，诈骗集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利用网络及电话行骗，也可能透过旅游景点或陌生接触，以推销药品、保健品的名义诱导民众购买，再以高额付款方式造成财产损失。提醒购买药品或保健产品应透过合法管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国内高中以下教师离职率在过去4年成长了4.6%。适逢联合国世界教师日，教师团体提出了废除校事会议等三大诉求，希望借此提升教师地位，避免老师持续出走。吴怡妮的报道。
4: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叶兴奇指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在2015到2022年间，全球小学教师的离职率从4.6%翻倍到9%。面对教师地位低落的严峻问题，三大核心诉求就是杜绝滥诉，回归教学本职，劳动有价，
5: 滥诉干扰、薪资停滞以及行政工作超载，都是让师资持续流失的原因。在2020到2024年之间呢，我们高中以下教师离职人数从179人增加到262人，成长率大概46%。
4: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针对校事会议相关的解聘办法，会在本周四公告修正案，并以恢复亲师信任为首要目标。
6: 那大教团体他们希望终极是废除那个校事会议，那我们也了解。那部长也提过说，那当然如果这个校园亲师生逐步恢复的这个信任关系，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考虑让校事会退场，然后转向其他的方式。
4: 此外，全教总也提出教师离线权的重要性，希望维护教师身心健康及基本劳动人权。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气温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2: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3: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1: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2: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3: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1: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6: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5: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6: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5: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6: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7: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这首小丑的版本，来自于刘德华所演唱。3:43，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下晡的时间。气象署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哦，而且有的地方不止大雨，还有大雷雨啊。往北走，基隆、新北、台北，还有南台湾。屏东、高雄、台南、嘉义、彰化、南投都是在大雨特报的区域哦。

你至少啦，目前说起来就是一天，你不一定要走到上万步，但是呢，如果可以走到7000步左右，其实就相当不错。你不要小看哦，6000到7000步，其实都是需要你认真的、特别的去走它，你才有办法达到这样的步数。其实像我前面这3天去参加研习课程嘛，我中间有一天，因为我们有这个活动的部分，有练习的部分，所以那一天啊，一共走了12000步，哇，就觉得脚好酸哦，不容易啊哈。如果平常没有这样子的运动习惯的话，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吃力。好，那在交通安全的部分，天气慢慢变凉了，有啊，但一旦看到姜母鸭店开始开起来了，你就知道我入秋了。秋天、冬天，大家如果遇到要聚会，有时候来这样的地方吃一点东西，暖暖身子，而且有点小进步，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这个过程有时候一旦大家聚会喝点酒的话，就千千万万不可以酒驾。那喝了酒完全任何方向盘都不能碰，包括汽车、机车还有脚踏车都一样。你看这几年的酒驾事故里头，像这个造成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有逐渐在减少当中。111年的时候，这五年以来从268人降到112年的时候就250多人，然后到113年160人，而到去年的部分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143人，而在今年上半年死亡人数只有54人，所以有逐渐在减少当中。这当然也就大家要有这样的共识，知道喝了酒之后千千万万就不要开车。那包括你去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也许请亲人或者是家人朋友来送你啊，回程的时候你就比较没有这样的顾虑。尤其啊，酒驾造成的意外事故，这种刑事民事的赔偿真的非常的沉重，你不妨就是即使坐个计程车都划得来。

都有一点下雨的状态，包括像是寿丰这边有哦，有零星的雨势。现在看起来好像好多地方都快要下雨了。美仑地区由外面云层还蛮厚的，电台附近这里从窗户看出去，云层很厚。

世界。念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276公里，国嘉一系统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中线和外线，国道1号北上136.3公里，在苗栗交流道前中线掉落铝制品，北上37.5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三线发生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冲河车多，车速不到50，国道3号北上309公里，过白河交流道先前将内线跟中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4号往西2公里，在中港系统接国道3号往北匝道上两个工程车停在外线车道，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嘴营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4: 我要结婚了，
5: 我毕业了，
3: 耶，我录取了。
6: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香怡。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10月5号，今天是礼拜一。说着说着呢，在今天的清晨啊、哦，也大概呢就是5点半的时候，在我们花莲的近海呢，发生了瑞士规模3.5的轻微的地震啊、哦。那当然呢是落在台十一线的岩寮这一带。那当然呢，目前、哦、我们没有听到呢有灾情传出，那但是呢从下午过后哦，那就已经开始在下雨了。那我们美伦这里呢一样，现在头卡嘛是淡淡吼。好，那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了这个大雨的特报。那因应呢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所以在花莲地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很大哦。那所以呢在此可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呢，那山区道路呢容易、哦、发生落石坍方，甚至呢也就是在、水边有溪水暴涨的情形、哦、那在低洼地区的话呢就要慎防这个积水淹水了。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秋冬季节呢天气多变，

过去这几天的连续假期当中呢，哎，大家还好吗？当然还好哈。好，那尤其呢，香姨也去了光复啊，去了光复。那当然呢，光复没有赛上一个礼拜呢这么热闹了啊。不过呢，这也是呢香姨喜欢走读的这种方式啊。那真的可以更接地气，所以呢也更能够了解呢在地朋友的心声哦。好，那当然主要呢是礼拜六的时候呢，香姨去参加了一项呢由我们的图书馆哦所办的这个活动。好，在我们的光复乡的图书馆，在靠近大华街哦，在大安民众活动中心的楼上，那这一项呢讲座叫做花莲的演戏读本。那当然呢我还认识了两位，哈哈，那当然是透过了书本哦来认识，那也就是两位呢英国的老爷爷哦。那其中有一位呢现在还在，那已经来到了100岁，今年刚好100岁哦。那对整个的野性的这个动物动物的主题呢是非常有贡献的。而且呢在这一项的讲座里头哦，我觉得呢讲座老师很棒，因为呢他透过了这个读本，透过了对这两位老爷爷，简直呢他就是把他当作呢我们家的老爷爷一样哦来做介绍，所以呢听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哦。那也就是呢让我们感受到呢他把这个最最呢麻烦的哦这种书里面的内容，而且呢是翻译的哈，因为呢这两位老爷爷呢都是英国人，那所以有关他的著作呢都是用英文写的啊。那所以呢这个曾文轩老师很棒，那他呢还做了这个审定本啊，来认识来了解呢整个的一个生态里头生态性，那也带着我们呢来了解我们花莲在地的这种动物还有植物呢怎么样来透过这个文本呢来让我们的孩子们来让我们的朋友们呢一起来了解。好，这是礼拜六呢香姨到的光复。好，那第二天呢香姨又去了光复，到底去做什么呢？那当然就是要在今天节目当中慢慢的来跟大家来分享咯。好，那再来呢就是要提到我们这个礼拜非常的精彩，尤其呢又是在国庆日前夕哦。好，那我们刚度过了第一个10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假期，那国庆日呢就是第二个周末假期了。那在我们的花莲呢还有许多属于限定版的活动，限定版的活动哦，那包含了国际的石雕艺术季，那还有呢我们的金针花季也要告一个也就是压轴的一些活动了哦。那当然呢在这些活动当中呢，香姨要跟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交通的状况，还有呢在乡镇周边一些相关的配合的主题。这是我们第二个10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六礼拜天了。

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由于呢受到对流云系的发展的旺盛哦，那所以呢现在在我们平地这里都已经下雨了，那可见呢在山区的部分下雨的几率更大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行驶山区道路呢务必多加的小心，务必多加的小心哦，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好，那这是呢湘宜特别在节目当中一开始哦要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因为天候的关系，所以呢也要请您多加的留意，注意行车的安全。好，接下来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我们的许多的好朋友，许多年轻的朋友们哦，他的这首歌呢就是跟现在非常非常的吻合，雨落下。好，共同来收听。

是的，外头呢在下雨了啊、哦。那不晓得呢，您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晴天呢还是雨天呢？不过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秋冬季节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哦。那不管时呢都是可能呢湿湿哒哒的。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呢，行驶山区道路务必多加的小心啊、哦。那以现在来说的话呢，我们看到台九线的部分呢，那也就是我们看到在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啊，那也就是指标呢南下来到 231.6 公里到 232.7 公里。好，那这里呢应该还是在凤林这一端，也就是万荣，因为呢要进行桥梁的复建工程的关系，所以早上的8点以后呢到下午的5点钟是有机动管制的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务必多加的小心的变换车道，那也注意一下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好，那另外呢，那也就是在桥梁的部分哦，那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呢现在是有限速的哦，是限速40公里，所以务必多加的小心，同时呢减速慢行。好，至于在南区的部分呢，来到瑞穗啊，那指标在 253.5 公里呢，全天候都有交通管制，因为呢要配合台铁的施工，那所以呢也请您事先的注意车前状况。那施工地点主要呢在 253.5 公里的地方。回到呢我们的大清水到崇德之间，指标是 158.1 公里的

到167.1公里啊、哦！那今天是礼拜一，礼拜一呢有例行的垃圾的捡拾和环境的清理工作，所以5点钟以前呢会有机动管制的情形。那也请驾驶朋友，如果刚好经过有管制的话呢，也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小心的通过。好，在台九线的部分，哎，看到的是台九丁了。好，台九丁呢，现在也就是在9公里这个路段，指标在9.4公里。还有呢，观音路段指标在39.8公里，还有44.3公里呢，分别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好，至于呢，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在和平路段哦，指标是61.2公里的地方，现在呢正在进行的是刷坡的施工，刷坡的施工。5点钟以前呢，这里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哎，遇到这个下雨哦，烟雨蒙蒙的，所以特别注意了。花莲大桥现在有限速30公里，同时呢，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当中的，也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至于在台八线的部分呢，官员路段现在4点半以后只出不进，那同时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是的，在过去这个礼拜呢，是10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六礼拜天哦。其实呢，在花莲呢也是相当的美丽，而且呢天气还不错。不过呢，到光复那一天哦，好，也就是呢在礼拜六呢，相宜在听完了讲座之后呢，我又留在图书馆里面哦。那想一想呢，就也就是留到了将近快4点哦。那哎，结果呢，管员就告诉我说外面在下雨耶。那其实在图书馆里面呢听不到外面在下雨的雨声，只是觉得呢好像有点灰蒙蒙的感觉，从那个窗户看出去哈。那我就跟管员说没关系，我慢慢的走回火车站，我要赶4点半哦的车子哦。结果呢我走出大门发现真的雨还真的蛮大的，不是呢我可以这样子可以走到火车站哈。好，那我又回到那个管区啊，哇，我们的管员说刚好也没有爱心伞的呢，他真的很想帮助我。结果呢他帮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呢把管里头呢有那个大垃圾袋好，那大家可以知道了哈，我是怎么样走到火车站的哈。我还是非常感谢那位管员。结果呢，我走出来一半的时候，还没到火车站，雨就已经稍停了哈。那我还是呢，把那个大垃圾袋哈，把它呢抖一抖，抖一抖呢，让它那个水分把它稍微沥干一点哈，把它折好，我还是带回来花莲了。我真的非常的感谢我们这位管员哈，解除了我的灾难。好，真的很好的办法，让我呢平安顺利的，至少呢到了火车站了。

是的，这首歌曲呢是林杰欣所带来的《我们未能知晓的雨情》。好，到底是晴天还是雨天呢？真的时不时来一下，我们也不知道哈。那当然呢，也有人说这个老天爷都很难做的哦。好，不管怎么样呢，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哎，出门在外呢，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哦。那就说我那一天呢，在光复呢，还好我们的图书馆员呢，帮我解了围哦，那至少呢，让我可以从图书馆呢走到火车站哦。好，那其实呢，我那天是原本是想走台十一甲哦，那就是搭客运先搭到丰滨，然后呢再从丰滨哦搭海岸线台十一线呢回花莲的。可是那天雨哦，那后来呢又来了一阵好大哦，结果呢我就看到有1122是回花莲的，是直接走台九线的哈、哦。那所以呢我就直接呢就上了车，我就没有等那个可以到丰滨的那班车了哦。好，说到呢我的那一天我的那个特制的雨衣哦，我们的垃圾袋雨衣，哈哈哈哈，我就想到呢，其实哦，相宜在进景广之前呢很长一段时间哦，我是在幼稚园工作，那所以呢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打扮我们的小朋友了哈、哦，可以让他去那个游行哦。好，那所以呢我的班哦，我是小班，这小班呢哎，说的长大了也还没长大，说还小吗，那他们也真的是都很想参与哈、哦。所以那个时候呢哎，我就想想我怎么打扮我们班的小朋友呢，确实哈，我也是用那个垃圾袋，反正小朋友很小嘛哈，只要带个中型的垃圾袋呢，然后呢那个袖口给他就是给他剪两个洞啊，然后中间呢给他挖个洞，哈哈，让他头可以就是可以露出来，手可以露出来，然后中间呢再给他系个腰带，而且呢我还用金色的哦，好，然后呢头上呢还给他弄个皇冠哈，啊女生的话呢就给他弄个花冠哈，哎，你想想看，这样子是不是也很美丽呢？所以我们班啊、我们是小三班啊、我们是花路小三班呢，哇，走在这个街上也挺好看的。所以我那一天呢，我就觉得说我好像又回到了时光隧道，回到了我以前在幼稚园工作的时候呢，帮小朋友打扮的那个样子了哈。其实呢我们这些小朋友都已经长大了，现在呢大概也可以当爸爸妈妈了所以呢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好，我们的下雨呢也是来一阵来一阵，过得很快，那但是呢如果没有准备的话就会淋成落汤鸡咯，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有准备的哦。好，接下来呢我们的左左右右，哎，真的他们也长大了呢、哦、好，来我们呢来左左右又哎，带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发现新乐园》。好，来，我们一起呢发现新乐园，带着呢感恩的心，同时呢也在回顾当中呢看到自己的成长。好，时间来到了4:27了，如果您现在要外出的话呢，准备个雨具哦，以免呢，真的防不防呢就。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毒品减害策略遭到了质疑，变相鼓励吸毒。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政府推动毒瘾减害计划将近20年，艾滋防治成果显著，强调政府会支持持续提供支持个案来脱离毒瘾，重返社会。记者游柔成的报道。
2: 毒品减害策略包含提供清洁针具还有美沙酮等替代疗法，不过近期却成为政治攻防焦点，遭质疑有模糊毒品和药品的界限，美化毒品之嫌。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提供清洁针具在防治艾滋上已经有明显成效，艾滋干数更在2017年达到高峰后逐年下降。
3: 从早些年所有的这个艾滋病患者中，大概有 72% 是因为毒瘾针具的这个共用而感染，那么迄今呢，那么已经明显的降低到所有的这个艾滋病的病人里面呢，只有12% 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针头感染导致，所以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
2: 至于美沙酮等替代疗法，石从良强调，海洛因会成瘾，损及神经，戒毒需要循序渐进，透过社区处遇提供替代药物与支持，不仅能降低犯罪，更是协助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的关键策略。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调查局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报道指控扣押款项短少了30万元，调查局澄清，实际是因为登载错误，造成账面短差26500元，扣案现金均已经。

0: 全数入库，并且已经启动了行政调查。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调查局表示，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期间，搜获大批黄金及新台币现钞，并依法扣押，但扣押物入库时发现账面短差206500元。经查，短差原因是承办人员将500元钞券误指为1000元面额计算，加上钞券数量登载别物所致。调查局指出，北基站发现金额不符后，随即呈报台中地检署说明原因，并借询受扣押人员确认更正数额，对方没有异议，扣案现金也均顺利入库。调查局强调，搜索扣押过程全程录影存证，扣案现钞封缄完整，并依规定存放于 RFID 库房检核，并无现金遭挪用或短少情形。针对金额误载疏失，调查局已进行内部检讨，要求人员确实遵守办案程序。正丰市在驻区督察呈报后，也已及时启动行政调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了要解决大型重型机车停车位一位难求的问题，台北市停管处宣布，从10月6号，也是明天开始，将会开放全市约6.3万个公有路边收费的机车格，提供给大型重型机车来停放，打造更加友善的停车环境。不过，如果车主将车停放在没有开放的地点，最高可罚1200元。嘉义县的 U-Bike 公共自行车服务持续扩大，目前已经涵盖了16个乡镇市，累积骑乘人次已经突破了200万。县府日前在新港乡举办活动，邀请民众响应低碳运输，持续培养公共自行车的使用习惯。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2: 嘉义县自113年推动 U-Bike， 从5个乡镇市起步，目前已经完成188站，投入1550辆的自行车，预计明年第一季扩增至240站，1800辆的自行车。西港乡乡长叶梦龙表示，公共自行车除了提供民众多元交通选择，也能串联乡镇及生活场域。乡长叶梦龙说，
3: 骑乘率很重要，所以选点要特别重视哈，那个地方有没有人骑就很重要了哈。公所这边会持续跟我们县政府这边持续来配合，那希望我们各个乡镇哈，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解决我们民众移动的问题。
2: 县府表示，即日起至11月5号推出加倍骑动活动，民众在嘉义县租借 U Bike， 每骑乘5次就可以取得1次抽奖的机会，鼓励民众以自行车搭配公共运输，打造更便利、低碳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4: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部东半部水汽增多，都有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那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我们预计这个迎风面的降雨到今天晚上还是会比较明显一些，明天之后整体的降雨才会逐渐减小的状况。那么另外今天在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那我们也有针对部分的中部山区或者是部分的南部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那中午傍晚外出还是要留意这个午后阵雨的部分。那到了明天，我们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局部或零星的降雨，不过整体来说明天的降雨雨势会比今天减缓许多，所以明天外出就是迎风面地区带个雨具就可以了。那部分的新竹以南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部分的山区或者是在南部的近山区平地还是有少部分的局部午后短暂阵雨发生的状况。而在明天的气温方面，整体的气温有再稍微下降一些，在北台湾地区白天的高温大约来到26到29度，那么其他地区气温变化不大，花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来到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3、34度左右。那么中南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低温方面，主要在迎风面的北台湾地区，明天的低温会再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来到22度左右。好，所以在迎风面的北台湾地区晚上的时候建议外出要多加件外套。那么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左右。那最后再提醒，由于东北风偏强，在台南以北、恒春半岛以及 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容易有八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的风浪今天明天都是比较明显的增加的，所以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啦。
0: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2: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0: 然后呢？
2: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1: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2: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0: 真是太好了，
2: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1: 啊，拍谁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了，拜托喏。
4: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1: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5: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1: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5: 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4: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5: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在新闻报道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时间呢来到了4:40了。好，那刚刚呢我们节目开始我们就说到呢，第一个礼拜六礼拜天哦，那其实呢接下来湘怡呢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第二个礼拜六礼拜天刚好呢也就是国庆日哦，国庆日了。那当然呢2026年的花莲金针花季呢也在这个礼拜天呢迎来最后一天的赏花期了。那当然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了这个最后的黄金的观赏周啊。那当然呢不管是玉里还是富里啊，那富里的六十狮山，玉里的赤科山呢都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那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是的，如果呢没有把握到这个礼拜的话呢，加息的哈都爱耽磨你了哈，就要等明年了。那也就是我们的复礼还有预礼的金针花季，金针花季啊，就在这个礼拜天呢，10月11号就是最后一天的赏花期了。那当然呢，有我们的复礼也就是60石山，还有玉里的赤科山哦，这个季节版的限定版的啊，那正是处在呢最后的黄金的观赏周啊。那所以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如果要开车前往的话呢，60石山。富里这边哦，是采取呢在竹田还有呢万宁这两个上下的路口哦，那也就是请您在竹田上山，万宁下山，有单线的环状的管制哦。那如果骑机车的话呢，都是由竹田来上下山的。那甲类乙类大客车呢是禁止上山哦。那当然是安全的考量，这里呢弯曲的这个道路呢，如果这个没有注意的话，真的是非常大的考验的啊。那当然呢，在玉里火车站还有富里火

车站呢也有接驳专车可以事先的来做预约。那建议您呢，如果没有开车的话，可以跟我们的玉溪地区的农会啊来做相关的预约的措施啊。那当然呢，不管来到玉里来到富里呢，那都是在我们的南区，我们花莲南区呢相当大的哦，也就是呢具有指标性的这种农村的经济，还有呢有客庄的文化。那当然欢迎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大手牵小手，斗论台西台宁西字台嘎穷哈了，大家一起来。说到我们的富里的六十石山哦，那湘怡呢就想到了我在暑假的时候跟慧珍老师还有呢两位从台北来的朋友哦，那也就是从富里呢，从富里要回我们花莲市区的街上哦，那刚刚好呢就是在午间时间我们要找用餐的地方，可是因为假日的关系呢，在富里这边呢我们没有找到适合的场地哦，那因为呢这里呢就是可以吃东西的地方，可以用餐的地方，可以下午茶的地方呢都已经客满，那所以呢我们只好继续的北上了。那来到了在我们的富里啊，在竹田这里呢哦，下了一场大雨哦，好大的雨，那简直呢就是前天我在光复遇到的情形是一模一样哦。那所以呢我们就必须呢真的肚子饿了也要找个地方，然后呢下雨了我们真的也要躲雨哈。那我们就来到了在竹田这里呢，在也就是台九线哦，指标呢也就是大概在290公里这附近哦，台九线的290公里附近。那当然呢离这个我们的罗山这里呢已经离开罗山了。那这里呢有一个咖啡馆，那咖啡馆呢据说是由这个返乡青年哦，而且是由姐妹所经营的。那我们吃到了非常好的富里米，而且呢巧妙的跟在地的食材来做结合哈。那我们四个女生呢又觉得好像呢也吃不了每个人带一客哦，那我们就发现呢哎我们可以分着哦，那就是来叫餐，然后呢互相的先欣赏一下，然后呢分着吃，然后呢又可以再点下午茶啊。那当我们在说的时候呢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店家啊非常的贴心，那他怕我们呢只点两份，那但是下午茶又还没有开始哦，怕我们会饿着，怕我们会吃不够看起来我们好像很饿的样子哦，所以呢他不但呢给我们加饭，而且呢还让我们在店里头避雨哦，真的是非常的有在地人情味的一家咖啡馆，就在竹田也就是台九线上哦。那当然呢这也是呢在上60石山的路上哦。那这家咖啡馆呢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就是呢他照顾到呢这个来往的游客，而且呢还是友善的哦，宠物的友善餐厅。那所以呢前后哦这个停放车辆的空间空地呢也有很好的景观。那当然呢也在此哦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当天呢这样的一个午后的下午茶时间哦，让我们四个女生呢既可以躲雨，而且呢我们还互相呢写下的明信片，然后寄给自己。那将近一个礼拜以后呢，我们就收到了我们自己的明信片了哦。那个时候呢，慧珍老师还在日本，然后呢，我就告诉他我已经收到了。结果呢，他自己都好期待说，说我赶快要回国了。那当然呢，他还是有在日本把行程走完哦。那准备呢回国收他这一张明信片。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店家呢是非常用心的。好，就在呢我们的也就是金针花季呢最后一个礼拜啊，那也欢迎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不管是来到富里，不管来到玉里呢，都可以哦慢慢的走。
而且呢

好好的体会一下当地的人情的温暖，还有呢品尝我们在地的在地米，还有呢搭配的一些食材，那再来呢下午茶的手冲咖啡也可以呢搭配哦精致的餐点哦，真的是很棒的。所以呢来到了我们的六十四山，来到了我们的赤科山哦，那除了山上的金针花之外呢，在下山的时候呢也不妨哦看看呢在我们玉里还有富里的这些可爱的那我们这些小农呢所做的餐点，来做呢相关的在地的旅游。

0: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1: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4号热闹登场。
0: 活动期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1: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九月份有教师节主题的文风新城暨孔里活动，还有以花莲南区代表性美食玉里面为主题的漫游蒲石阁相传玉里面活动。
0: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2: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会中英语言顾秀飞。那是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不嫌费钱，不听金做飞言，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错是骗人的，请马上挂的天花。假使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时间呢来到了4:55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今天的天气呢不是太美丽，所以各地呢恐怕都有下雨的情形，那经过雨区的话呢，请您务必的减速慢行，同时呢注意车前状况。好，我们时间来到了4:56，那湘怡呢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呢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那6点以后呢车辆只出不进了，那再来呢6点半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实施夜间封闭，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啊，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好，那其实呢金针花就在这个礼拜呢就是压轴了哈，那同时呢也来到了最后就一个礼拜六礼拜天的赏花期了，所以呢欢迎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同时呢也多加的把握。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就是非常符合现在这种天气，而且呢是属于我们也是我们季节的限量版的，那据说呢在我们的华人海堤，那现在呢有这个白茫茫的一片哦，这白茫茫的一片呢就是我

我们的这个酿法，酿法呢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芦苇哈。那当然呢，华人海堤这里呢不单单只是芦苇哦。好，时间已经来到4:57，所以呢，我们1000。

今天是民国115年10月5号星期一，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县秀林乡又传出贿选，秀林乡秀林村长参选人周贤德跟妻子王姓妇人涉嫌用现金跟赠送香菇方式贿选，协调上周执勤搜索，认定周贤德有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向花莲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裁定交保10万元。花莲县侦办秀林村长参选人周贤德跟妻子王姓妇人等人涉嫌以现金1000到2000元不等及市价100到200元左右香菇等进行贿选，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案件，检方指挥新城检分局、吉安警分局、移民署北区事务大队、花莲县专勤队等单位，持花莲地方法院核发的搜索票，到周贤德住处等5处地点搜索，并拘提通知被告以及证人，共17人到案说明。经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被告周贤德以及妻子等人都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投票行贿等罪嫌重大，其中周贤德有公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原因及必要向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法院裁定10万元交保，而他的妻子王姓妇人没有羁押必要，预支交保也是10万元，其余被告都请回。秀林乡秀林村长周贤德已经担任5届村长，今天挑战6年罢。不过这一次秀林村长的竞选激烈，有4人参。

0: 选登记，国民党报准周贤德、钟益民两人可以挂国民党籍参选。花莲地检署表示，查查妨害选举团队已经全面启动，对于任何形式介入选举的不法行为绝对零容忍，不管是传统现金买票、赠送礼品，或是变相招待旅游、餐饮等，执法团队都会严加查办。民众如果发现任何疑似贿选或干扰选举等不法情势，应踊跃提出检举，地检署一定会严密保护检举人的身份，跟民众一起维持干净透明的民主选举。关于一家卡拉 OK 店有酒客因为口角喷洒辣椒水，店内所有人被呛得受不了，夺门而出，冲突也延伸到大马路的暴力冲突。警方巡逻发现，向前处置，其中一名高姓兄弟拒绝配合，被原警押至逮捕，依妨害公务罪嫌来侦办。
1: 不服警方劝导，一对高姓兄弟最后被警方押至上铐。三号晚间，花莲警分局巡逻行经花莲市福光街一家卡拉 OK 店，发现有人聚集并拉扯互殴，上前了解，原来28岁的郭姓男子跟21岁的林姓男子在店内口角，波及到邻桌的一名夏姓女子。同桌的何姓男子掏出辣椒水朝郭姓、林姓两名男子喷洒，不过密闭的卡拉 OK 空间，店内客人都因而眼鼻刺痛难耐跑出店外，而口角冲突却也延伸到大马路上，有人拉扯互殴，快打警力到场，一对高姓男子还是不配合，甚至动手推挤原警，被押至逮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2: 现场发现有两名男子互殴拉扯，发生冲突时，另一名男子因使用辣椒水在店内喷洒，民众窜出店外，经通报快打警力到场控制，有两名男子酒醉拒不配合，动手推挤，全案将相关人等依涉嫌妨害公务、伤害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公共场所有纠纷发生，切勿以暴力解决，可以拨打110报案，警方将迅速到场维护民众安全以及公共秩序。青报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花莲县立图书馆新馆预计在今年底完工，明年启用，为完善新馆公共服务机能，花莲县文化局公开招募附属的餐饮空间经营团队，希望可以引进具有餐饮经营实机或创新理念的企业团队，串联阅读、餐饮、休憩以及文化交流，打造民众愿意停留的阅读生活新场域。位在花莲市美仑文化园区的花莲县立图书馆，原馆从民国71年启用，因为空间不足、设备老化、建筑漏水还有耐震条件不符现行规范等问题，在中央补助支持之下，斥资10亿多元在原址重建。新馆总楼板面积约1.4万平方公尺，规划地下1层、地上4层，历经3年多施工，预计今年底完工，明年可以启用。花莲县文化局表示，崭新的馆舍空间除了会提供多元阅读、学习跟文化服务，为提升新馆整体的服务品质，公开招募附属餐饮空间经营团队。花莲县立图书馆附属餐饮空间委托经营管理，投标截止时间在10月20号下午5点，履约期限自机关通知的营运日起3年，评鉴良好者并可以设有延期2年的后续扩充条款。欢迎具餐饮经营时机或创新经营理念的企业团队踊跃投标。为协助有意投标者了解委外空间规划、招商的规范以及空间配置，花莲县文化局将在7号下午2点于花莲县文化局园艺厅中堂举办厂商说明会，欢迎有意参与的餐饮业者以及团队到场了解。中秋连续假期过了，紧接而来的双十国庆3天的连假也即将到来。花莲县旅宿业表示，目前住房表现不如中秋还有教师节4天连假，中秋连假平均住房率超过70%，部分旅宿更达到了80%以上，创下近年同期的新高。而国庆连假订房率到目前约是50%左右。不过在观光署跟花莲县政府住宿补助双重加持

值之下，平日的住房率有回升，吸引不少退休银发族安排长天数的旅游，整体表现比前两年增加在一成左右。花莲县政府观光处表示，花莲推出国旅补助 3.0 方案，自由行旅客前两晚每晚可以获得1000元的补助，同时可以搭配观光署补助使用。此外 long stay 方案连续住宿可以再享每天500元补助，每月最高补助7000元，而且每个月都可以申请一次，鼓励旅客深度旅游。花莲县政府住宿补助从9月上路以来，已经有将近10万人完成自由行的会员登录，等同约10万间房次有机会可以使用补助。只有一个月，自由行补助预算执行率已经达到1/3，补助方案将持续到12月底。花莲县政府后续也会推出多项观光活动，希望吸引更多的旅客安排平日以及长天数旅游，带动花莲观光产业的持续回温。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驾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咧。
2: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是的，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2了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现在呢外头在下雨，各个地方呢我相信呢只要下过雨的地方呢，也就是路面比较湿滑的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多加的小心。那不管呢您现在是在台九线上，或者是台十一线，还是呢就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哦，那市区呢现在刚好是下班的时间，难免呢车多人多的重要的路口呢，在我们的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一带哦，那请您多加礼让，多加的礼让，小心的通过。那目前呢中央路南下的车道呢，也就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请您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通过。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平安呢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张洪亮、莫文蔚所带来的《广岛之恋》，希望呢能够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

0: 怎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1: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0: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他先走了嘛。哎呦，
1: 妈，你就不要难。

0: 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他。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
1: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啊。
0: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1: 好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9了，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呢，也就是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00到6:0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6:00以后车辆只出不进，只出不进，同时呢也就是在6:30到明天早上的6:30呢实施的夜间的封闭啊。那同时现在呢相宜要补充一个道路状况，也就是呢在明天开始啊，那在我们台九线上呢指标在160到167，也就是人水隧道的崇德之间，还有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观音到和仁指标从45到65公里之间呢将有路面的清洗，还有呢沿路的这个机动管制的情形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明天早上的8:00过后到下午的5:00呢，如果要经过人水隧道，还有呢和仁到观音，也就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哦，都要请您呢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经过施工路段，经过这样的管制的情形呢，也请您多加的配合，小心的通过。这是在明天早上的8:00过后到下午的5:00。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好，在十月份呢，国恩家庆的日子啊，在我们花莲这里呢，也有相当多的配合的活动啊。那尤其呢，现在就在我们日出大道这里哟，有这个会呼吸的大石头啊。好，这个石头会呼吸，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而且呢，还可以移动到光复耶。好，据说呢，在下个月呢，还会移动到光复啊。好，那这个展览呢，当然是由国际级的艺术家呢所共同创作的，也希望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就在我们的日出大道，日出大道哦。那外头现在呢下着雨，那也请驾驶朋友务必的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当然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叶欢所带来的全新的自己。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6了。那当然呢，今天应该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彩虹蔬果超好配哦。那当然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哦，药补不如食补，能够吃得下、能够吃得进去的东西呢，对我们身体都会有帮助的哦。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许多人或许会发现自己呢，比某一段时间呢，感觉到就是不一样了啊。那不管呢，身体的警讯告诉你的是什么，但是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随着这个时间的改变呢，我们也要改变自己，改变对自己的了解。那当然呢，在众多的食材当中呢，不管您所选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条件就是呢，你必须喜欢它，你吃得下它，然后呢，而且呢，还要酌量的来就是摄取多项的这个饮料。那尤其呢，在调配这些食物的时候呢，当然它不可能让你立刻就是改变这种健康的状况哦。那不过呢，在长期的搭配当中，长期的这样的使用当中呢，我相信就会提供你这个营养的这个需求啊。那不管呢是从日常容易取得的食材，或者是搭配均衡的饮食，那

还有呢，就是要加上呢规律的运动和良好的生活习惯，那我相信呢就是能够维持健康的一大步了。好，时间来到了5:28了，在歌声当中呢准备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在关心完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今年国庆日连假有三天，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表示，台61线新竹路段因施工封闭南北双向主线，车辆需改由两侧平面道路行驶，提醒民众行经施工路段时减速慢行，或避开施工路段改走台15线、台1线和台13线等替代道路，以减少交通拥塞情形。许海伦报道。
2: 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10月8号星期四下午4点开始会有第一波南下车潮，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在10月9号上午7点出现在国道，台61线尖峰车潮在上午8点开始出现在新竹路段。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3: 特别要跟各位乡亲报告，台61线林口到芦竹路段，还有新竹到苗栗路段双向封闭施工。”只剩下两侧的台15线可以替代通行，如果交通量大的时候，经常会回堵几公里的车阵。
2: 公路局呼吁用路人，如遇天候不佳，请减速慢行，勿超速，勿酒驾，变换车道请打方向灯，并注意前后路况。快速公路沿线规划舒适休息站，提供用路人小憩，请随时收听广播，并注意资讯可变看板 CMS 所显示的交通管制和讯息，掌握最新路况。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中市清晨发生交通事故，自小客车转弯失控撞击天桥及三名台体大学生，乘客一度冒名顶替是肇事驾驶，但检警查出是黄姓男子所为，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向法院声押获准。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调查，黄姓男子由三民路沿井南街左转双十路，转弯过程失控撞击天桥，擦撞三名清晨运动的台体大学生，其中一人一度卡在车子和天桥中间。警方到场后，针对男子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当场将男子逮捕扣车，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5: 检察官讯问后，认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反复实行同一犯罪之余，依法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业经法院裁定羁押。本署对于毒驾危害民众生命身体安全之行为，一贯秉持零容忍立场，依法从严追诉，以维护用路人安全及社会秩序。
4: 第二警分局指出，黄姓男子是第一次毒驾，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万元罚款，吊扣车牌2年，吊扣驾照1到2年。受伤学生母亲则在网络发文，儿子颅骨凹陷必须重建，将来可能面临短暂癫痫的后遗症。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中市立图书馆沙鹿深坡分馆今天结合产官学举办志愿未来机器。

0: 人故事创客日，以早聊儿童的成长故事出发，运用 AI 引导孩子将阅读感受转化为创作，深化生命教育。陈怡玲报道。
1: 台中市立图书馆沙鹿声波分馆携手精密机械研究发展中心、宏光科技大学及宏玉社福基金会举办“之月未来机器人故事创客日”，以“切宝成长历险记”为阅读素材，带领学童认识早聊儿童的成长历程与生活挑战。活动邀请鹿洋国校、瑞景国校约60名学童参与，由机器人担任说书人，让孩子在阅读过程中学习尊重差异、接纳他人及培养同理心。声波分馆主任许怡正说：“
2: 这么科技的说故事，然后有结合温暖的故事，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跨越的结合。然后在这个善的循环里面，我希望今天带给大家满满的收获。然后等一下小朋友听完故事之后，你们就自己要创作一本绘本故事。所以等一下我也期待大家的作品。”
1: 主任许怡正表示，希望借由跨领域合作，让图书馆成为孩子接触 AI、机器人与创意学习的领域，从阅读出发，开启探索世界的能力。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24度，新竹阴天24度，台中晴天29度，台南、高雄晴天30度，宜兰阴天有雨23度，花莲阴天有雨25度，台东多云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5: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6: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4: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6: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寒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5: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6: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4: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6: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5: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4: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7: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8: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7: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8: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9: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喜。
8: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7: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8: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9: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7: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8: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9: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1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能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8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外头呢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啊。不管呢您现在是走在花东纵谷台九线呢，还是美丽的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那当然呢，在现在呢，尤其呢又下雨过后，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那同时呢，如果要进入这个隧道的话呢，也请您开启大灯哦。那当然不只是照亮了你回家的路，同时呢，也让对向的这个车辆哦，可以看得到你。那当然呢，共同的维护行车的安全。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们共同来收听的是张清芳所带来的《出嫁》。

0: 哎，这位先生，先生，我跟你说，
1: 你是不是要跟我说啊？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啊？
2: 不是啦，先生，我跟你讲。
1: 那你是不是要跟我说，喝酒记得找个指定驾驶？
2: 先生，你哪懂诶？你叫唔对人啊，伊是我某呢。
3: 根据交通部统计，酒醉驾车成了近几年交通事故的主要肇事原因，常常造成车毁人亡的家庭悲剧。为了您宝贝的家人，喝了酒就不要开车。
4: 是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那也再次的提醒注意这项行车的安全。那当然呢，现在外头呢天色真的暗下来了。那当然呢，现在就在我们市区里头的中正路、中山路和中华路啊，下班时间呢难免车多人多的，车行速度呢比较受到影响。那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哦。那由于呢现在也就是在我们的慈济医院周边的主要路段哦，正在进行示范这智慧型的救护车的优先号志的这个系统。好，那这个呢要请驾驶朋友，请我们听众朋友注意了，经过这些路口的时候呢，如果看到电子看板上面提示啊，或者是听到了鸣笛声的话呢，要请大家发挥我们花莲人的真心和礼让，也就是说呢，请您减速慢行，还有呢要注意周边的车况，也主动的避让救护的车辆。

今天清晨呢，在5:30的时候，我们花莲近海发生的瑞士规模3.5的轻微的地震哦。那或许呢，对我们花莲人来说呢，哎，没感觉耶，而且呢，又是在清晨哈、哦。可能有朋友说啊，我还在睡觉耶。好，那还是要提醒您一下，这个震源的深度呢是24.7公里，最大的震度是2级，落在花莲的岩寮。那目前呢是没有灾情传出，不过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啊，有一项大雨的特报，也针对了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这种情形呢，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目前呢，在我们花莲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很大啊。那所以呢，如果要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呢，请您慎防这个落石。那还有呢，住在比较低洼地区的朋友啊，慎防这个溪水的暴涨。那当然呢，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好，在张清芳这首呢非常高亢，而且呢是他的让我们觉得很怀念的一首歌曲出嫁之后啊。那接下来这个呢真的是帅哥，我们的徐富凯阿凯，那他唱的这首歌呢用闽南话来说叫绑公灰啊。好，这我会晓讲吼，因为呢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玩这个绑公灰啊。好，那也就是说呢扮家家的意思。那当然呢，我们出嫁，我们结婚，我们呢，这人生的大事绝对不是办公会啊。好，我们来收听许富凯所带来的这首歌。

0: 为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1: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2: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0: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1: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咯。
2: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0: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2: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3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回到家了没？那但是呢，香姨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哦，因为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工程，要运输这个钢梁哦。那因为呢这项钢梁的运输作业呢，所以在台九线的部分有两个路段，请您特别要多加注意了。那第一个呢，就是在东澳到南澳，指标是113.5公里到123.4公里。那来到花莲这一端呢，是在和仁到崇德，那也就是指标154.7公里到165.7公里。晚上的11点过后啊，那正确的时间呢是11:20到凌晨的1点半。呢，将有道路的封闭的管制的情形。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那也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那如果经过的话呢，也请您配合现场的管制的情形哦，多加的配合。那这是呢在台九线的部分有两个路段，今天晚上11点过后请您多加的注意，哦。那至于呢，也就是在我们今天过后呢就是明天了。好，这明天早上呢要请您特别注意，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5点呢，在台九线的仁水隧道到崇德，指标是160到167公里。那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是观音到和仁，指标在45公里到65公里之间呢，将有这个路面的还有相关设施的清洗的作业啊。那所以呢部分路段将会有交通管制的情形，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就是明天，就在明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那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在马太安溪便桥这里的话呢，那现在啊，那也就是南下来到指标231公里到232.7公里呢，请您特别注意，因为呢这个凤林这一头应该说是万荣啊，那也就是过了万荣之后呢，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会有施工管制，所以呢您经过的话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那同时呢在我们的钢便桥这里啊，那请您减速慢行，因为呢有限速40公里。好，补充一下台九丁线的部分哦，明天呢早上哦，那要请您特别注意了，有三个路段哦，9公里，指标呢在9.4公里，观音路段指标在39.8公里，还有44.3公里，那也请您多加的留意，都有工程在进行。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5点呢，请您多加的配合，也请您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哦。好，台11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哦，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台23线的部分呢，富里的小天祥路段有边坡挂网的施工。在台30线的部分呢，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卓乐路段指标在9.8公里，分别呢也都有工程在进行。以上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香姨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今麦时间是5:57，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迪安高通帮华联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接下来共同来收听的这首歌曲呢，911所带来的《痴情玫瑰花》。好，同时呢，我们要准备6点钟的对时喽。

0: 及时的路况，金门北的报道，历史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和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1.3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龙潭交流道。国道三甲往东的万芳到木栅，国道二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大竹，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南匝道上，内线散落大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3: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易。

0: 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不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别开车，开车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时间呢来到了6:05了，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0: 接下来呢，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刘佩腾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佩腾，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在北部、东半部雨势是有比较明显的增加的。大台北地区今天也出现了局部大雨。那到今天入夜之后，整体的雨势可能还是稍微持续一些，主要在今天晚上的大台北、宜兰、花莲仍然有可能会出现局部较大雨势或是局部大雨的状况哦，所以今天晚上在宜兰花莲这边活动的朋友也要留意，这个雨势可能还是比较持续一些。而在温度方面，主要今天在北台湾气温有稍微转凉一些，其他地区气温变化不大。而到了明天，东北季风影响的天气形态底下，北台湾还有宜兰花莲天气还是稍微偏凉一点，低温在宜兰花莲大约来到22到24度，高温大约26到29度。而至于中南部跟台东的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高温大约是30到34度，还是比较温暖一些。那明天的降雨方面会比今天稍微趋缓一点，所以到今天晚上明天清晨雨势下完之后，到了明天白天这段期间，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是雨量稍微偏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但是雨势有比较明显的减缓了。而至于其他包括新竹以南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部分的山区还有在南部地区是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阵雨。最后再提醒哦，今天东北风是比较偏强的，今天明天后天台南以北还有在东北角、台东沿海以及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的浪高现在都是比较明显的增加，大概都有2公尺或2公尺以上，所以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以上相关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佩腾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谢谢，晚安，
0: 拜拜，
1: 拜拜。
0: 是的，不但呢我们要注意这个水上活动的安全哦，那浪高比较高，那这种情况之下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注意安全了。那至于在山区的部分呢也要慎防呢，因为下雨过后啊有落石或者是溪水暴涨的情形，那住在低洼地区的朋友呢也要注意这个积水的状况啊。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中央气象署这里呢发布大雨特报，那由于呢这个对流云系的发展的旺盛的关系哦，那我们花莲地区呢仍然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外出要多加的注意这个下雨的情况哦。那不管是呢你是开车、骑车、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还有呢天气的情形，一定要多加的注意了。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3了。
2: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3: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2: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3: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2: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3: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4: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

0: 来收听任贤齐小齐呢所带来的一首歌曲，歌名呢我是一只小小鸟。那当然呢，小小鸟遇到下雨的时候呢，真的一定要找个地方好好的遮风避雨哦。好，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行驶山区道路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多加的小心，非必要的话呢，请您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啊。那接下来呢，在歌声过后我们要来做路况的会诊咯。
1: 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

时间呢来到了6:18了，湘怡呢再度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就在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因为要配合马潭溪桥梁的复建的工程哦，那要运输这个钢梁的作业，所以呢台九线的部分呢有2个路段，请您特别注意了。那在

0: 东澳到南澳呢，指标是从113.5公里到123.4公里。那同时来到花莲这一端呢，是和仁到崇德路段，指标是154.7公里到165.7公里呢。那晚上的11点过后啊，那正确的时间呢是在11点20分到凌晨的一点半啊，将会封闭北向的车道呢，来进行这个运输的作业。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那如果遇到管制时间的话呢，也请您耐心的等候。那相关的管制措施呢，主要的时间是在晚上的11点过后到凌晨的一点半啊。那经过施工地点呢，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再来呢，要提醒您的，也就是明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在台九线的仁水隧道到崇德，指标是160到167公里。还有呢，台九天线的部分呢，是在观音到和仁，指标是45公里到65公里。那将有呢安全设施，还有呢相关的道路的清洗的作业啊，那是机动管制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那这是在我们的台九线上。好，至于呢，现在马太溪的便桥这里啊，指标是231.6公里到233.7公里呢，有限速40公里。在花莲大桥呢，也有限速30公里，都请驾驶朋友减速慢行。好，至于呢，台九线的部分，在瑞穗路段的瑞北高架这里呢，指标是253.5公里啊。那因为配合台铁的工程，所以呢，现在全天候是交通管制。是的，也请驾驶朋友小心的通过，注意车前状况。再来看到的是台23线的东富公路，还有台30线的玉长公路呢。玉长公路在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卓乐路段指标在9.8公里，分别呢都有工程在进行，每整点放行10分钟。好，至于在台8线的中横呢，明天早上的6点半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请驾驶朋友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1: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2: 谢谢，
3: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2: 可以啦，
3: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哦。
2: 应该啊、欸、
4: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嘿嘿，我会带你去。
5: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6: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2: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7: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这个礼拜呢是十月份的第二个的礼拜六礼拜天哦。那当然呢在南区的也就是金针花季呢算是一个压轴，那也是呢最后一个礼拜了，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把握时间哦。那当然呢相关的管制措施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那今年的十月份上市国庆呢秋高气爽的，那当然花莲这里呢也准备了一系列的非常精彩的庆祝活动，还有呢相关的就是在地的体验跟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小旅行哦，那都是很棒的选择的。那当然呢，在礼拜六啊，就是这个礼拜六了，双十国庆的当天呢，在市区里头中正体育馆啊，那将有一场呢，结合了民歌啊，民歌的这样的一个免费的音乐会啊，那当然呢也是为了庆祝啊，在这个国庆日当中呢，希望用经典的歌曲，那也结合在地的市集跟美食，再来呢就是文创的手作啊，来跟听众朋友跟我们的朋友们呢一起在山海之间呢来回唱呢属于我们的青春岁月。那当然呢这一场活动啊，早上的11点开始就有市集了，那下午的1点以后啊，那民众可以就是进场到体育馆，那下午的2点半到傍晚的6点10分呢，这个民歌演唱会呢就正式开唱。说到这里呢，就要提醒听众朋友，那当天呢，这周边的道路呢是有相关的这个人车的管制的哦。那当然呢，从早上的11点到傍晚的六点半呢，那也就是在我们的中正体育馆周边道路啊，包含了公园路的部分路段，还有体育馆的周边巷道呢，那都会有呢相关的一些管制措施，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多加的配合。那至于停车场的部分呢，可以多加利用复兴街跟三民街的路边的停车格，或者是民国路啊，那周边呢也是有这个收费停车格的。那再来呢，就是在自由广场这里呢，也可以多加的利用。再来呢，也就是从礼拜五开始啊，礼拜五开始呢，到礼拜天，也就是这3天的连续假期当中呢，在我们花莲的文创园区啊，有一个时光放映所。那当然呢，也就是要让大家重温啊经典国片的这个放映哦。那我相信呢，在古迹的这个空间里头来看电影呢，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就在第十八栋啊，那从这个中华路过去呢是比较近的，那一进到园区里头就在右手边，那也就是文创园区的第18栋啊，历史建筑里面看电影会是相当不一样的感受哟。所以呢，也再次的来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当然呢，在所有的一些活动当中哦，那我相信呢都是非常的温馨的，都是呢在我们的国庆日当天哦，还有呢也就是国庆日这3天的连续假期当中呢，可以让我们感受得到的就是我们花莲的文化的底蕴，还有呢可以体验我们在地的文化，跟所有呢在这块地上呢也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艺文活动。那当然最大的这个空间就是在我们的日出大道呢，这个会呼吸的石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呢？那尤其还会发光哦。好，那当然呢发光就是现在了，所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开车刚好要经过呢我们的中华路或者是在我们的日出大道这一带的话呢，不妨来看看啊这个怎么样呼吸当然呢来到花莲我们就是要大口呼吸啊。好，那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点28分了。今天的天天好时光呢，相宜非常的感谢我们空中的听众朋友，我们再度的在空中来结缘啊。那同时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首今宵多珍重当中呢祝福大家，同时呢也和我们的朋友们呢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大涨逼近50,000大关，收盘再创历史新高纪录。海巡署查获了815公斤大麻等毒品，市值超过16亿，10年来最大宗。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10月5号星期一金广智捷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2026诺贝尔生理奖得主刚刚揭晓，美国学者戴斯罗斯、德国学者赫吉曼和内格尔凭借在光控离子通道还有光遗传学的研究发现共同获得殊荣。这项技术让科学家可以利用光精准控制神经细胞活动，对大脑运作和神经疾病研究带来革命性的突破。三名学者也可以共同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台币3800万元的奖金。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指数逼近了5万点大关，中场大涨了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由淑燕的报道。
1: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2: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海巡署宣布破获走私贩毒案件，跨机关合作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了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行人员，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和装备，提升执法量能。任兰心的报道。
3: 海巡侦防分署机动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4: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才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向您表示正的。

0: 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1: 台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情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十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起出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4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的长子在美国移遭中共派人非法监控，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涉案华裔女房仲。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台湾对于这类无视人权和各国主权，甚至伤害主张自由民主的人以及家人的野蛮行径，要表达最严厉的谴责。朱瑞森的报道。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4: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3: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日本临时国会今天开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演说。他谈到持续低迷的日中关系时表示，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尽管双方存在各种课题，但也累积许多交流和成果，将在此基础全面推动战略互惠的关系。至于东海、南海及日本周边军事活动，该主张就会坚定主张，并强烈要求中国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中央银行公布了9月底外汇存底，受到美元转强、主要非美货币多数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等因素的影响，外汇存底单月减少了11亿美元，不过仍维持在6000亿美元以上。由淑燕的报道。
5: 我国9月底外汇存底金额为6007.45亿美元，比8月底减少11.59亿美元。央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9月美元指数强势上升2.03%，除了日元及人民币小幅升值外，其他非美货币都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使外汇存底比上个月减少。此外，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连同新台币存款余额，9月底折计达1兆9272亿美元。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21%，两项数据都创下新高。
6: 外资在整个外汇市场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影响汇市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之一，那近期的影响当然稍微再大一点点，再加上国际美元的走势，确实以目前来看的话波动也加大。当然我们随着国际汇市的一个变化，再加上我们自己外资在股市方面的调节，都是影响台币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5: 央行今年以来持续进场调节外汇市场，上半年合计卖汇约170.4亿美元。而美国联准会9月升息一码之后，市场对后续货币政策的预期也快速变化，央行将持续关注国际美元及外资资金动向对新台币汇率的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女子遭遇假检警监管账户理由诈骗，她先是交出了130万元，随后又被要求面交88万。新北市永和警分局的员警刨根溯源查办，逮捕前来取款的诈团成员。刘威的报道。
7: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庄姓女子向警方求证，声称日前接获金管会及检警电话，对方以账户异常遭警示，涉及刑案、财务监管为由，要求保管他账户内130万元现金。由于资讯落差，当时庄姓女子想都没有想，随即将款项交付与不明人士，事后才越想越不对劲。原警先是查看双方对话记录，确认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和庄姓女子反诱骗诈团现身之后，埋伏在中和区自立路某公庙旁，当场逮捕19岁吴姓车手以及22岁彭姓监控手。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8: 本分局遂成立专案小组埋伏监控，全案依诈欺、

0: 嫌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1: 永和警分局长江淑君提醒，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存款账户，如有接获类似状况，请务必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是就近向派出所寻求协助，以免造成财务损失。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行经环城步道的时候，已因地砖隆起不慎绊倒骨折死亡，家属提请国赔，最高法院判决恒春镇公所要赔偿三名子女384万多元，就此决定。任兰心报道。
3: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四年前行经环城步道，不慎被隆起地砖绊倒，送医后因高位颈椎骨折造成神经性休克，翻家不久死亡。姚姓男子三名子女认为步道存在明显缺失，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法院调查发现，事故地点位于北门路旁环城步道，地砖有多处隆起，且位置接近步道中央，行人及自行车通行都有绊倒风险。恒春镇公所主张，步道土地属古迹保存区，管理者应为屏东县政府。屏东县政府则认为，步道属市区道路附属设施，应由恒春镇公所管理。法院认为，相关都市计划资料及预算记录都显示步道后续由恒春镇公所编列经费维护，因此公所具有管理维护责任。法院也认为，地砖隆起情况具有可预见性，公所却未及时修缮或设置警告标志，事故发生10个月后，同一地点仍有隆起，显见管理有所欠缺。二审判公所应赔三名子女共384万多元，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健康币上路短短几天，已经有37万多人同意参加，不过也有民众反映今年1到9月健检不能累积健康币，卫福部对此也允诺会评估溯及既往的可行性。有柔纯的报道。
4: 截至10月4号，已经有17万多人完成健康币 Healthy Go 健康 Go 的 APP 注册，37万人同意参与健康币的活动，34万人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表，拿到了300币。不过也有民众抱怨赶不及健康币上路，已经先完成公费成人健检，无法累积健康币。卫福部长石从良允诺会请国健署来研议，
5: 是不是可以溯及既往？我也请这个国健署来研究看看。那么不过所有的计划呢都有一个起始点、哦、所以如果追溯到1月1号，会不会又产生那去年的可不可也来计算、哦、所以永远会有一个起算点的这个决定，那么难免会有一株之汗，那我们会来仔细的评估可能性、哦。
4: 健康币10月开始累币，只要完成公费疫苗接种、癌筛、健检等预防保健，累积超过1000币，12月起就可以到指定超商、超市、药局、健身场馆等五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6大寿险外溢保单也能折抵。尽管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财政部今天下午公布了7、8月份的统一发票中奖清册，这期一共开出了17张的1000万特奖，还有11张的200万特奖。其中一名幸运儿在台南盐水一家超商只花了10块钱买饮料，就中了1000万大奖。吴怡妮报道。
6: 115年7到8月期统一发票开奖，特别奖、特奖、头奖与云端发票专属100万元奖，4大奖项的幸运得主共有107位，奖金合计新台币2亿2020万元。这次消费金额最低的特别奖得主，坐落于台南盐水，只花10元购买一项超商饮品；消费金额最高的，则是在台北信义微风买了24000块钱的皮夹，总共17人抱走1000万大奖。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中说：“
7: 最重点。”是不管你买什么东西都要记得索取发票，最好还是云端发票，多一次的中奖机会。所以我们财政部的兑奖 APP 第一个一定要下载，一定要载具归户，还要设定领奖账户才能够免印花税，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不管中多少钱都领得到。
6: 财政部表示，从民国100年至今，累计颁出了986笔特别奖1000万奖金。中奖人若在开奖前完成载具归户，还能够节省4%的印花税，鼓励民众踊跃下载使用。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各地侨胞纷纷返国共襄盛举。侨委会今天开始受理报到的第一天，有一名侨胞，澳洲的侨胞，连续3年都拔得头筹。朱瑞森的报道。
8: 为庆祝国庆日，全球侨胞热烈响应，侨委会5号上午

0: 开始受理报到。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指出，今年线上报名返乡的侨胞已经将近4000人。这次国庆主视觉的双十图形以晶片的矩阵构成，而海内外侨胞也如同晶片般闪耀，支持着台湾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1: 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30家旅行社，规划了155条精心安排的旅游行程，在这次返国的时候可以到台湾走走看看，也欢迎大家借由我们爱侨卡的推荐，大家一起来进行采购。那也由于我们侨胞的参与非常踊跃，所以今年呢，我们从传统的2000席配额提高到2500席的配额。
0: 徐嘉青颁发首位报到侨胞纪念品。今年再度由来自澳洲墨尔本的廖先生连续3年拔得头筹，并进行国庆纪念品新品开箱，包括台湾制造的方巾、益美的食品礼盒、纪念礼帽，以及包含国徽蓝绿白3种颜色的3合1团结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时间6:45，继续去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2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中坜到内坜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58公里过中坜转接到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是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到二道中峰，车速低于2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车速不到30。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莺歌系统到3莺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37.5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前外路间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不到30。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受斯瓦蒂尼王国新任驻台大使库念内呈递到任国书。总统表示将透过荣邦计划促进斯瓦蒂尼王国的就业和投资。库念内也肯定台湾在乡村电气化和医疗等领域的深耕成果，期盼未来持续将政府善意转化实际经济合作。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表示，今年是台史建交58周年，两国的情谊经得起时间检验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他也感谢今年5月前往斯瓦蒂尼访问时接受的热情招待，并指出未来荣邦计划的架构下，台湾将持续与斯瓦蒂尼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等重要计划，协助培育产业人才，提升发展能量，创造更多就业以及投资机会。
3: 我们也会在农业、医疗、教育、经贸以及科技等领域持续深化两国伙伴关系，让双方人民增进情谊，共享成果。面对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以及各项全球性挑战，台湾希望与斯瓦蒂尼持续携手合作，相互支持，共同为世界和平与永续发展贡献力量。
2: 库念内致辞时承诺将致力于推动双边在经贸投资、观光旅游与青年发展等多元事务上的交流，并重申坚定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立场，期盼双方在既有的稳固基础上持续携手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的福祉与繁荣。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会同海关查验2件可疑的跨境包裹，发现66罐泰国手标。

0: 查，警方开箱后惊见茶罐里面藏的是大麻，总重达到12公斤多。巡线逮捕了收获的嫌犯，依毒品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1: 运毒集团利用香港距离不到台湾2小时的航程便利性，致使温馨男子来台接收毒品包裹，在伺机分散毒品，甚至透过不知情半价公司搬运，企图制造查缉断点。刑事局侦三大队侦查员刘展廷表示，嫌犯以香港门号作为收件电话，警方埋伏跟监2周，直到115年5月25号确认温馨男子前往邮局取货，当场将他逮捕，并在其台北市中山区住处查获分装器具。
2: 然后他相关的资讯留下来比较像是香港籍的，然后我们就是依照我正常的流程去进行派送，但因为都没有人来领，所以我们就是在领取邮件的附近埋伏2个多礼拜，然后等到有香港籍的居民收到境外的主嫌指示。
1: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跨境贩毒集团，从源头溯源断根，阻断毒品流入，守护国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了避免民众生病就冲急诊，台大医院从10月开始启动了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用电话指引民众合适的医疗层级，落实聪明就医。尤若纯的报道。
3: 台大医院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由专业的护理人员依据本土化共识指引，在就医的源头先为民众评估病情的急迫度还有危险症候。台大医院社区医学科主任郑启峰说，
4: 民众都认为他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了，不清楚就要看什么样子的层级的医疗院所，判断上面会有不同啦，所以我们希望从这样的指引后来协助大家。
3: 台大医院强调，许多就医的焦虑源自于不知道这算不算严重，透过专线的指引能够协助轻症的民众优先前往社区诊所，免去跑医学中心急诊的漫长等待，把宝贵的医疗量呢留给急重症病患。民众如果搞不清楚症状到底严不严重，可以拨打台大的就医咨询专线电话02-2356-2891，爱帮就帮来咨询。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慢性阻塞性的肺炎还有气喘患者感染呼吸道疾病，可能会加剧症状，甚至诱发急性恶化、肺炎或住院。慢性阻塞性肺炎和气喘学会共同发布了疫苗接种建议，呼吁五大疫苗强化防护。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慢性阻塞性肺病及气喘学会理事长林宏泉表示，呼吸道感染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气喘患者急性恶化的常见诱因。研究发现，因 RSV 感染住院患者中 COPD 急性恶化比例最高超过80%，气喘也超过60%。两学会将流感、新冠肺炎、肺炎链球菌、RSV 及百日咳列为五大疫苗，建议依年龄、疾病状况及接种史评估接种。
6: 这些感染就容易导致这些病人他呼吸道的本身的肺功能下降、纤维化，那之后他的生活品质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5: 另外，国内健保资料显示， COPD 患者4年内约每4人就有1人发生肺炎，比例为非 COPD 族群2倍以上，合并气喘风险更高。学会指出，适当接种疫苗有助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住院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为了推广客庄文化还有地方特色，苗栗县三义乡公所将举办博公坑客家特色产业节。活动当天呢，提供接驳服务，邀请民众漫游三义，来趟轻松惬意的秋日小旅行。陈一林的报道。
1: 博公坑客家特色产业节10月17号上午8点半到中午12点，在西湖村博公坑活动中心登场。今年以博公漫游一起寻宝为主题。三义乡长吕明忠表示，活动上午8点半开放报到，9点开幕，接着安排慢火健走，带领民众走访博公坑周边自然景观与客庄风情。
7: 这个活动中心呢，早期是看守我们这个义理大桥的军营呢、啊，那我们公所把它有偿拨用过来以后呢，啊，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适合一个游戏的地点呢，哈、哦。那 我们10月17号

0: 就是全新的面貌把它呈现给所有的好朋友呢，也是我们三义非常适合漫游的一个好地方呢。
1: 三义素有木雕之乡的美名，现场也规划木雕技艺示范展示及原木钥匙圈手作 DIY 小农市集、舞台节目等。为了便利民众参与活动，当天设有接驳车每小时一班，设有雅文香草植物工厂及三义乡西湖社区活动中心两处接驳点。金广记者陈怡琳、苗里报道。
2: 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10月9号到11号在国庆连假热闹登场。今年的艺术节是以军事文化、眷村记忆和亲子同乐为主轴，让民众在游戏和展演当中认识水交社独特的历史文化。魏金宁的报道。
3: 晴空艺术节赞啊！
4: 国庆假期，台南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来台南水交社文化园区参与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黄伟哲说：“
5: 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手牵小手，能够在10月10号双十节的时候来到我们水交社园区来看看晴空艺术节，看游行，看大家很喜欢的这个 IP 还有看看我们很多好朋友。
4: 今年艺术节以军事文化、眷村记忆与亲子同乐为主轴，另一大亮点就是充满怀旧童趣的雷虎小兵争霸战。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6: 办理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昂阿飘跟战斗陀螺的大对决的一个比赛。这两个比赛呢，事实上正好跨越了不同世代的一个童年的一个记忆。
4: 艺术节也推出多款限定文创商品，欢迎爸爸妈妈趁着双十连假大手牵小手来到水交社，在欣赏游行体验活动之余，也感受园区融合历史文化跟亲子休闲的特色魅力。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暌违九年，今年国庆焰火10号晚上要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释放。台东县政府为因应大批人潮涌入，特别规划免费接驳车串联火车站、转运站，还有台东市海滨公园的会场，方便民众前往。服务时间呢，是从当日的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半，班距是每20分钟一班，采坐满即发车的方式。另外，云林县欢庆国双十国庆呢，也举办了活动，邀请民众一起健走，大声唱国歌，为国家庆生。是新凯的报道。
7: 云林县政府邀请民众一起透过健走为国家庆生，借由活动增进亲子互动，提升假日休闲乐趣，深刻感受有国才有家的凝聚力，期盼延续推动地方运动发展，充分展现云林在农业、运动与观光产业的淳朴人文风情，也让大家感受国庆的重要意义与云林乡亲们的热情活力。云林县民政处处长张庭奎说，
8: 一个让大家可以到户外走走健走的活动，那么大家可以这样子亲子一起出来，那完成了这个健走活动之后，还可以有这个精美的纪念品。
7: 县府表示，国庆当天的健走与升旗现场还有石农天团命名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同发挥命名的创意。另外，云林国际偶戏节也在虎尾田径场同步点燃战火，10月9号晚上不仅有超人气艺人热闹开唱，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表演者带来精彩演出。金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气象署发布了大雨特报，提醒北北基等13个县市要防局部大雨。气象署表示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和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彰化以南、南投和台东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特别留意。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的是，在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出口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多速缓。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的全线车道有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三重到泰山，一路到林口路段都不到40公里。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机场系统到泰山，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3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74线从的一路到太平不到50公里。往南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国道10号西行顶进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如果遇到下雨的话呢，也要控制您的车速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

0: 坐免钱。
1: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3: 哦，怎么了吗？
2: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3: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2: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2: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2: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4: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让我你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的晚上7点14分，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光芒在线的演唱会纪念专辑，那个时候的主唱还是 Chester， 歌曲叫 Leave Out All the Rest。 今天节目开场，我们用演唱会的版本来陪伴大家度过第一个30分钟。上个礼拜呢，我跟 Kira 两个人呢去看了联合公园的

纪录片，演唱会纪录片嘛，就是他们算是回归，回到乐坛当中的一个纪录片，记录了这个前主唱离世之后呢，他们如何再次写歌，然后慢慢走回大众的视野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动人的过程。所以这一节呢，就有很多的现场版本的音乐作品，他们是 Mayday 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Mayday 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在道路状况上面，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关庙的中间内线有施工维护。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现在是车子多的。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从今天开始，全台各地有传出不等的下雨情况，要留心下雨之后的道路状况，还有这个行车的视野视线可能不是太好。 SHE 热带雨林。

热带雨林 SHE， 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都不到50公里。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也是时速很慢的。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时速。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0: 我知道你未来的路将比我更清楚，
1: 因为在你居的空间的这个
0: 行动信息，
1: 但我今天好像慢慢我们
0: 用功读书，渴望你就将会从我嘴巴说出，而不像你是说要教你用功读书，
1: 妈妈织给你的毛衣你也好好的穿着，因为梦遇到的道理我要告诉他未来的
0: 对了，我会遇到众人发誓，你可以跟同学炫耀独生未来。

0: 下。
1: 真的现场会都一定会有好多好现场吗？对，现场演唱会都有好多好多的尖叫声哈。刚刚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找来另外两首歌手一起合作，分别是潘玮柏还有张学友。继续听到的是2011年林俊杰的 IM 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在小巨蛋的版本《第二天堂》。国道一号南下224.8公里过北斗路间有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待会7:30来锁定金广新闻了。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环境部举办气候变迁下的原民力量国际论坛，强调应该将原住民族由被保护对象转为权力主体，并将部落传统智慧转化为碳资产和气候解放。杨欣报道。
1: 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气候变迁下技术知识和资金仍难以直达部落，政府投入2亿元公正转型基金，并规划将原乡纳入都市林计划，鼓励部落直接申请。
2: 我们过去呢，对于原住民其实他有很多的碳，他怎么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受害者，只有资金而已呢？他其实他有很富有的一个财产，我们台湾过去对于森林的生物的生态的资产是没有把它算进去的，现在我们正在努力都市林，我们正想办法要把它放进去，也就是说原住民是拥有很多的资产在里面的。
1: 原民会副主委陈义信指出，传统智慧和生活经验面对环境变化仍有重新应用的价值。
3: 现在我们台湾正朝2050近零转型的目标努力，原住民族也会配合国家整体政策，持续从部落产业、经济发展与自然利用等面向推动相关与工作。
1: 环境部提出四大核心思维，从理解气候议题、倾听部落需求，到公平分享转型成果，并以绿色成长带动青年回乡及部落自主发展。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今天东北季风南下影响，水气偏多，预计今晚宜花地区仍会有一波显著的降雨。气象署今天表示，八号周四前水气逐渐减少，天气趋近稳定，但会比较偏凉。八号清晨，竹苗地区的局部低温可能不到20度。国庆连假，水气稍微增加，北海岸、宜花地区跟大台北的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国产 AI 3D 影医疗影像暨元宇宙应用大会今天登场。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的 AI 3D 医疗已经成功落地临床，挥别传统 2D 的医疗影像，将加速推动精准医疗普及全民。由纯报道。
4: 告别传统黑白 2D 的医学影像，国产 AI 医疗影像技术有重大突破。国内厂商开发的系统只需要5分钟就能生成彩色的 3D 模型。会中更捐赠卫福部10台工作站，部署医学中心，并将技术输出友邦还有日本。卫福部长石崇良肯定台大等医疗团队的投入，让元宇宙医疗在临床展现具体成效，
5: 让手术的时间更短，手术更精准，并发症更少，住院天数复原的更快，表示这不再是一个虚拟的技术，而是已经是在我们日常中发生的事情。
4: 卫福部正式推动 3D 影像储存系统与资讯标准化，台大医院也预计在2028年完成全院 3D 自动化，未来搭配自费医令码还有健保计划，将让精准医疗惠及全民。新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国人使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的比例达到68%，一年省下大约2000亿张的 A4 纸，再创历史新高。财政部今天举办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的颁奖典礼，表扬15家企业积极推广云端发票，落实节能减碳。吴英妮报道。
6: 115年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共3347家营业机构参赛，7到8月期间累计开立云端发票超过5亿张，即有总机构奖重量级得奖人包含台铁、全国电子、万州通国际等公司，重量级有像是全家、彰化基督教医院，轻量级则包含顽皮世界、享宾餐旅等，总共15组得奖人。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说，
7: 今年不管参展的一些营业人，或者我们看

0: 泰利的云端发票张数都比去年大幅成长，得到这样的荣誉，放在家里店的门牙靠，也代表我们诚实纳税。我们是不是借由各位双手来为自己跟他人来掌声一下？谢谢。
1: 财政部表示，去年全国营业人开立151亿张发票，其中将近90%是电子发票，68%是储存到载具的云端发票，减少排碳量达1480000公吨。财政部也持续核定多家优良电子发票加值服务中心，帮助偏乡与中小型店家加入开立云端发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短暂阵雨，23到26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阴天，23到30度，离岛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蝙蝠侠，你怎么开车不开车灯啊？
5: 因为我习惯在黑暗中行动啊。
4: 但是你现在不是在抓坏人，是在开车。哎，
5: 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
4: 重点不是你看得到，是别人看不看得到你啦。
5: 这一点我没算到。
4: 天色昏暗，下雨天或进入隧道时，你不开灯，在别人眼中就像是移动的黑洞。
5: 原来最危险的不是夜晚，是我把自己开成夜间隐形车。
4: 嗯，没错，这下不止反派看不到你，连路人也看不到你啦。
5: 好，开灯。
4: 太赞了，这样大家都知道英雄来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夜间浓雾、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汽车都应开亮头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或主管机关公告的山区或特殊路段，也需依标志指示适当使用灯光，让车灯照亮家人等你平安回家的那条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你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8: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9: 拒绝

休息回来7:43，泰拉的歌声跟作品《Double Blind》。来关心一下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台九线的南下，台九线南下15.3公里过青潭，树木掉在这边占用一个车道。国道一号南下224.8公里过北斗路间有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在台17线北上的小港区，哎，我看一下哦，对，台17线北上小港区沿海二路哦，右转车道这里有拖板车故障，请留心哦。在路网图过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下塔悠到五股路段都不到40公里。Beyonce，American Requiem。Can you hear me? I said, do you hear me?

来自 Faith Hill， 歌曲叫做 Breath， 7:52-53。在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走走停停的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的下塔又到泰山，车速更慢哦，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的细武高架北上过校前路，哦不对，这是武阳高架。国道一号武阳高架北上过校前路的路间有机车跑上来，国一的武阳高架北上过校前路路间有机车误闯。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国庆的设备进场，会一路施工管制到10月11号。甲田真咒，歌曲叫 Door。

假田真，这首歌曲叫做 Door。 好，57分，待会8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哟。国道1号的南下 28.2 公里过三重的外线车道路间有三台车事故，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北上过校前路路间有机车误闯，国道1号北上93-91公里新竹到竹北目前是车子多。他是汝尼，这一首歌曲电子音乐曲风，1994年发行，歌曲叫 Beat Tree。 下个小时的这个8点钟过后会有法律的连线，待会继续回来。

晚上8: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过孝前路，路间有机车误闯；南下的28.2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路间有3台车的事故。国一北上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3义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到头屋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3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的外线2个车道，北上267.2到264古坑到斗六内线2个车道。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进行国庆大会相关的进场跟交通管制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下塔悠到五股车速缓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8:11，今天是十月的第一个礼拜一哦。为大家连线到的呢是这个东盛法律事务所律师，是黄科荣律师。律师晚安。
1: 好，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黄科荣律师。
0: 好，我们今天要来连线的内容呢，跟刚刚的歌曲有一点点小关系哈。刚刚是王晶的歌，叫做《买买买》。好，接下来在十一月下旬呢，会有这个地方的选举哈。然后这最近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新闻出现了。我们在今天法律连线要来讲到杜绝选举歪风啦，我们要怎么样来辨识、认识买票、卖票？还有当中的形式跟违法的责任的一个情况了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了，就是首先我们要先来聊一下，就是说贿选这件事情、买票这件事情，律师，我们到底法条中是怎么样去规范的，有怎么样子的刑责呢？
1: 好，贿选在法律上会构成投票行贿罪，相关的法条包含了刑法第114条，你对于一个有投票权之人寻求祈愿或是交付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约定他不行使投票权或是一定行使者，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并科21万以下的罚金。那另外啊，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86条第一项跟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对于有投票权之人寻求契约或是交付贿赂或是其他的不正利益，而约其不行使投票权或是一定之行使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可以并科1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罚金，这是我们的法条规范。
0: 嗯哼，好，所以在这个投票行贿罪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那我们要怎么样才会构成怎么样的一个行为内容会构成这个贿选的罪的要件呢？
1: 好，我们刚刚讲的法条可能大家听的不是很懂，那构成要件就是第一个，你要是对于有投票权之人，第二个是寻求契约或是交付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第三个是约其不行使投票权或是一定行使，有3个要件。那对于有投票权之人呢，我们依照我们的法条规定，必须是如果是总统投票总统的选总统的话，你必须是年满20岁，有选举权，而且啊，你必须在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地方居住6个月以上，或是你曾经在这个中华民国曾经居住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现在在国外，那你有有效的中华民国的护照，并且啊，你有在规定的期间，像最后迁出国外时的原户籍的户政的机关办理选举人登记。那我们的公职人员选罢法也又指出说，你满20岁，你就有选举权。
0: 对，
1: 而且有选举权的人也必须在这个选区居住4个月以上。
0: 对，
1: 这个可以当成选举人。那如果是原住民的公职人员的选举的话，要你有要原住民身份，而且你有要15条的资格，是有选举人为选举人。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寻求契约或者交付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在法律的用语啊，寻求是说不是那个刑法的刑，或是行为的行，他是想要交付贿赂或是其他不正利益的行为。
0: 对，
1: 那契约呢，就是行贿者跟收贿者对于一方交付贿赂或是不正利益有达成共识了。那交付就是当然你有获得贿赂或是其他的不正利益，包含说有给现金啊，有送礼品啊，举办参会旅游等等，只要跟投票有对价关系就是有贿选的嫌疑。
0: 对，
1: 那第三个呢是约其不行使投票权。

0: 不是一定的形式，是指说买票者跟被买票的人，有被买票的人就是你有
1: 投票权的人，
0: 你有投票权的人，你约定好，哎，我要投给特定的人，或是我不投票给特定的人，好，那买票的人，大家想说，哎，一定是候选人来买票嘛？那其实买票人不限于候选人哦，你如果是替候选人买票，一样也构成立犯罪哦，所以买票哈，除了将买票的代价交给选民以外，哈，向选民说，哎，我要给你一些好处啊。好，那必须你要要求对方说，哎，你要选票，把这个选票投给自己或是特定的候选人，或是你已经跟他讲好这个买票条件了，虽然还没有交付代价，这样都会构成犯罪。好，那买票还包含说，哎，你约定不去投票，或是故意去投无效票的情形，这个都算是买票的一种。
1: OK。好，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先定义的是他是有投票权的人，再来是啊，他这个行求契约，那个行走的行，这个求就是求取的求，就是有求于人的求，所以这几个关键词要特别留心。好，再来是什么呢？不是只有候选人本人去做才叫做买票哦，其他人，就假设我跟律师今天都没有要去这个参选，可是我就给钱给律师，然后跟律师说，哎，律师请你不要投给谁，或请你投给谁，这样也是不 OK 的。那拿钱拿红包去买票，这个大家可能很好辨识嘛，可是贿选的方式除了这样子的现金买票之外，还有哪些可能的一个样貌呢？律师，
0: 好，常见的贿选方式刚刚卡尔有提到说，最大家最可以想象就是第一个用现金买票，这是最常见的方式。候选人可能透过他的派系啊，农会啊，这种水利会系统啊，然后由上而下把这个现金交付给投票权人，那用最基层的庄脚，在投票日，就是逐一的对于以收受贿赂的投票权人进行催票，然后以换取这个票数。那第二种就是赠送礼品，有些候选人啊，庄脚啊，在选举前可能用什么酒啊、茶叶啊、酱油啊、味素碗盘等等这些礼盒，交付给投票权人，请他一定要投给他，但是啊，因为这种赠品往往低于现金贿赂的价值，所以是他贿选的效益不是没有像现金买票这么高啦，所以这种赠送礼品的贿选方式其实都是那种小型的选举，比如村里长啊、市民代表这种选举是最为常见的。那第三种是旅游，往往发生在这种候选人或庄脚在选举前透过庄脚去动员某一个团体或是村里长、村里的投票权人免费招待你到哪一个地方去做旅游，那部分还会跟造势活动互相结合，比如说造势完之后，那我们就去做一个免费的旅游招待，而且旅游的时候还会包含什么请你吃饭，所以这个候选人和庄脚就免费招待你这些旅游的花费、吃饭的花费，其实这个其实往往低于现金买票的费用，而且可以动员的人数啊，还有动员的效率其实高于赠送赠品的贿选方式，所以常常是一个候选人他们常还有庄脚采行的贿选方式。那刚刚还有提到吃饭嘛，也有这种餐会免费的招待餐会的贿选方式，通常他就是跟刚刚讲跟旅游互相配合啦，在旅游的时候招待你去吃饭，那也有些是餐会跟旅游是分开的，就是说可能造势晚会后在某一个区域特定的区域进行招待，近年来也会有发现说，有些候选人是假借这种政见发表会或是这种造势大会的时候啊，进行这种招待餐会的贿选犯行，但不论是什么名义啦，只要是不相当的对价，然后免费提供餐饮，那同时然后请投票权人予以支持，这个都可能会构成这个投票行贿的犯行。
1: 好，所以贿选的样态非常多，刚刚讲到除了现金之外，送礼品、旅游跟餐会是几个比较常见的包装手段，然后这些东西呢，它是有可能跟那个价值会有相对应的对价的关系。可是有人就会说了，因为现在造势的场合非常非常的多，我们难免，或者是像比如说我最近在信箱当中，我就会拿到一些小礼物，然后比如说卫生纸这种，嘿，造势选举场合拿到的小礼物，这也算是贿选吗？
0: 这种小礼物原则上是不会，依据目前的实务见解，这种是必须一个财务或是其他的不正利益，还是要考量说，有没有超过社会的正常礼数，会不会说一般的通念啊，会有动摇投票权人的选举意向，这个是一个案认定，你给我一包卫生纸我就会投你嘛，可能我觉得这个

0: 可能没有那么大啦齁、嗯、那当然就说哎、欸、参加这种节庆啊庙会啊或是婚丧喜宴啊礼品啊礼金这个可能都跟社会礼仪是相当的啦。
1: 对。
0: 那有时候那种造势大会它可能会提供民众一些茶水啊简便的餐饮比如说饮料啊、嗯、炒米粉便当啊这种小的小吃啊。
1: 对。
0: 哦这种是为造势活动做临时性或是简便性的衣帽啊，供助选人员作为辨识，这种东西哈、哦，这个日常观念上哈、哦、是认为说，哎，不具有相当价值的赠品，比如说一些门脸啊、玻璃啊、日历这种，其实我们会通常会以这个新台币30元哈、哦、作为一个认定的标准呐、
1: 啊。是、
0: 哦、那有一些是纯粹的动员群众，就说哎。游览车载你到那个竞选活动的会场，这种情形的话，其实就是一般通念认为，哎、欸，好像没有不足以到这种不正利益的状的情况啦。
1: 是、
0: 哦，所以以上的情形是不会构成贿选，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
1: 好，所以它大致上会有一个30元的一个情形，不过其实有些时候也没有那么精准哈、哦，大家就是去看一下哈、哦，这个东西它所对应的这个对价关系到底有没有去可以动摇你去做这样子投票的改变。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买票的行为让你有这个利益去做与不作为，那如果是被买票的人他的刑事责任是怎么样子的呢？
0: 好，如果你是选民、哦、有人拿钱来买你的票、啊、如果这样子我到底会不会构成犯罪呢、嗯、一刑法143条这个投票受贿罪、哦、如果你是有投票权人、哦、要求契约或是收受贿赂或是其他不正利益而许以不行使投票权或是一定之行使，你也是会有刑责的、哦、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30万以下的罚金、哦、不论是你主动提出或是双方讲好条件、哦、或是你实际上收到买票钱，这个每一种行为刚刚讲都会成立所谓的卖票罪、
1: 嗯
0: 哦、卖票的代价不是只有金钱跟财务、哦、包含就是满足你一切的欲望需要，这些有形无形的利益都算是哦。所以你如果你是被买票的你也会有刑事责任哦。
1: 好，所以被买票的人投票权人他收受了这个好处他也是会有犯罪行为的。那有另外一个，我拿了钱但是我不听你的话，我就是收了这个好处但我就是啊、哦，我不去投票，这样也有犯罪吗？
0: 好，我收了钱但是我没有去真的去做投票也没有听他的指示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但我们的刑法143条、哦、这个有投票权人要求契约或是收受贿赂是这个是说、哦、投票收贿罪这个行为就包含要求契约收受、
1: 嗯
0: 哦、所以啊要求是说哎，我只向被选举人提出的行贿的要求，就是你已经契约好已经约定好了哦、那收受是代表你直接有获取利益的行为，
1: 对，
0: 所以你刚刚讲我们收了钱这个就已经收受了，
1: 嗯哼哼
0: 哼，或是你们讲好了还没有收钱你们已经约定好了，所以这个只要有要求有契约的行为规范下你不用实际收到钱你就会犯罪了、
1: 嗯
0: 哦、那你说我收了钱没有投票会犯罪吗？你只要约定好、哦、你只要约定好的话你就有要求的话你就是构成犯罪了。
1: 好，你前面的那件事情已经有做约定有拿到东西就算犯罪行为了啦。
0: 没错，而且更甚至你已经拿到钱了、嗯、你们已经约定好这个都已经构成卖票罪了。
1: 是，好，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留心，不是说我收了东西我不去投票没有做后面的事情就不算犯罪，我不能这样讲。那其实我们在讲到这个行贿收贿的行为当中它有什么相对应的减刑的规定吗？
0: 好，我们刚刚讲到你投票行贿罪同时规定在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
1: 嗯、
0: 如果你是预备犯就是还在预备的状况上这还可能还只是刚开始而已，这个也会有比较轻的处罚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嗯、
0: 预备或是用以寻求契约或是交付贿赂不论这些钱到最后都会被没收、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犯这个投票行贿罪你如果在6个月内犯罪后6个月内自首的话可以减轻或是免除期刑、嗯、那如果你因此而查获候选人为正犯或是共犯会免除期刑、哦、那你犯这个罪如果你在侦查中自白就是你都承认的话、哦、也可以减轻期刑，那因此也查获到候选人为正犯或是共犯的话、哦、也会减轻或是免除期刑、
1: okay.
0: 哦、所以如果假设现在就是正在选举前、哦、就是正热烈的时候，如果啊你真的有掌握到贿选或是妨害选举的情资、哦、其实你可以拨打检举专线来具名检举，但虽然是具名检举啊，但实际上你的身份会严格被保密的、
1: 哦嗯、
0: 那以检举这些贿选啊、哦、或是有一些境外的势力介入选举或是

0: 有选举赌盘的案件、那如果检察官后面真的有提起公诉，法院有判决有罪的话，其实你都可以获得检举奖金。所以呼吁大家说，如果在这段期间你真的有收到这样的情资的话，鼓励大家为了我们的选举的正当就是合法性，鼓励大家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检举，那让我们的选举是一个合法合规的状况。
1: 好，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哦。这个贿选跟被贿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不只有这个贿选的罪，它可能甚至还有选举赌盘跟境外势力介入等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为什么在选举越靠近的情况之下，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跟连线，就请大家多加留心。好，今天我们谢谢东森法律事务所的这个黄克荣律师在空中再次跟大家讲解有关于行贿买卖票相关的法律责任。谢谢律师，律师晚安。
0: 谢谢尔，大家晚安。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我们讲到这个行贿相关的内容，就要特别特别的留意跟留心，它不单单只是我拿钱给你，你投票给我，这样子的所谓对价关系或这样单一的一个行为跟状态，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性藏在里面的。所以优龙教育朋友，选举慢慢逼近了，请大家也要打开耳朵，睁开眼睛，好好的来辨识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6公里台南系统，这里有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男子出口大吊车故障，请大家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北上 315.9 公里台南系统前的内线许多碎石掉在这边，路间还有小客车停放哦。待会八点半来听警广新闻了，他是羊驼小姐还有邹旭的合作歌曲《禁止戏水》。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会同海关查验两件可疑跨境包裹，发现66罐泰国手标茶，开箱之后发现茶罐内藏的是大麻，总重达12公斤，巡线将收货男子逮获，依毒品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0: 陆集团利用香港距离不到台湾2小时的航程便利性，支持温馨男子来台接收毒品包裹，在伺机分散毒品，甚至透过不知情半价公司搬运，企图制造查缉断点。刑事局侦三大队侦查员刘展廷表示，嫌犯以香港门号作为收件电话，警方埋伏跟监2周，直到115年5月25号确认温馨男子前往邮局取货，当场将他逮捕，并在其台北市中山区住处查获分装器具。
1: 然后他相关的资讯留下来比较像是香港籍的，然后我们就是依照我正常的流程去进行派送，但因为都没有人来领，所以我们就是在争取邮件的附近埋伏2个多礼拜，然后等到有香港籍的居民收到境外的主嫌指示。
0: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跨境贩毒集团，从源头溯源断根，阻断毒品流入，守护国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丰原知名的庙东街头今天发生伤害案件，两名男子因口角大打出手，过程中还亮刀恐吓，双双挂彩送医，被逮捕送办。陈依林的报道。
3: 5号下午2点多，台中市丰原区中正路一家眼镜行前，一名红衣男子情绪失控，不断拉扯灰衣男子，并亮出疑似瑞士刀。一名白衣男子站在两人中间制止。丰原警分局顶街派出所获报，立即派员到场处理。顶街所所长张俊凯说：“
4: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经警方初步了解，双方已因口角纠纷进而发生肢体冲突。”警方到场后立即控制现场情势，并协助双方就医。
3: 据调查，林姓男子为庙东摊商，疑似因为先前的回收物纠纷与崔姓男子发生口角，进而爆发推挤。过程中，林姓男子夺下对方手上的刀械，避免事态扩大，但也造成他的右手虎口处有约7到8公分刀伤。警讯后，崔姓男子被依恐吓及伤害罪，林姓男子则以伤害罪逮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铁公司宣布，从10月8号开始，每周五下班超尖峰时段，也就是下午5点到晚上9点，将以每小时2班、4小时共8班的密集班次，增加行驶到台中的南下列车。除了商务车厢之外，全采自由坐的方式，以疏解排队人潮。财政部今天下午公布了7、8月份统一发票的中奖清册，这期一共开出了17张1000万特奖，还有11张200万特奖。其中一名幸运儿在台南盐水一家超商，只花了10块钱买饮料，就中了千万大奖。吴怡妮的报道。
5: 115年7到8月期统一发票开奖，特别奖、特奖、头奖与云端发票专属100万元奖，四大奖项的幸运得主共有107位，奖金合计新台币2亿2020万元。这次消费金额最低的特别奖得主坐落于台南盐水，只花10元购买一项超商饮品；消费金额最高的则是在台北信义微风买了24000块钱的皮夹，总共17人抱走千万大奖。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忠说：“
6: 最重点。”是不管你买什么东西都要记得索取发票，最好还是云端发票，多一次的中奖机会。所以我们财政部的兑奖 APP 第一个一定要下载，一定要载具归户，还要设定领奖账户才能够免印花税，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不管中多少钱都领得到。
5: 财政部表示，从民国100年至今，累计颁出了986笔特别奖千万奖金。中奖人若在开奖前完成载具归户，还能够节省4%的印花税，鼓励民众踊跃下载使用。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路马里马里马萨路，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安安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师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1: 阿明，你看天顶那粒星有够光，亲像你的名，就是我世界的光。
2: 阿如，我不是哦，干那有一个上光的名，我嘛就搞做环保的哦。那是有旧的电火球，我拢会甲伊换做新的 LED 电火炮啊！
1: 我知影，你有参加照明光姑姑减肥新生活照明光源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对唔对？听讲为九月初九就开始啊，活动一直到十月三十一号哦。只要到指定的店回收电光电火球，也是要新的照明光源，就会当参加抽奖，也是拍折活动。
2: 无唔对 ，LED 照明光源会用用较久，而且省电佮减碳。明仔载哦，咱就来甲旧的传统电火球换做新的 LED 电火球，参加太古换新活动，好唔好？
1: 当然嘛好，我的阿明实在是世界一级棒。
3: 照明亮久久，减肥新生活。照明光源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已经开始了。十月三十一号进行，你指定的店回收电火管、电火球啊，也是买照明光源，来当参加抽奖加拍折的活动。LED 比传统的电火管加电火球啊，更加环保嘛，省电。欢迎大家做回太古换新。详细请到照明亮久久减肥新生活活动的网站来了解。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陈太太啊，最近怎么开始这么热衷投资啊？
1: 啊，没有啦，就退休在家没事做啊，刚好在脸书上面看到投资名人的粉丝专页，你看，这是我们老师开的赖群组哦，每天呢、啊、都有好多人分享股票的资讯呢，还有这个投资的 APP， 来来来，我教你哦，要怎么样下载啦？
0: 啊，我看看哦。哎呦，这个是诈骗啦，你千万不要上当哎、欸！
1: 不是诈骗啦，哎、欸，我真的有拿到钱呢、欸。
0: 哦，这就是诈骗啦！诈骗集团常常会假冒名人，在社群上开群组，从报名牌到汇款给老师投资，哎呦，通通都是假的啦！
1: 怎么可能？哎、欸，我确实有拿到一小笔的钱呢、欸。总不会连这些钱都是假的吧？
0: 哦，拜托，这只是在放长线钓大鱼。等你看到台面上的获利越来越多，资金越投越多之后，你就会被封锁，哦，钱都拿不回来了。这个投资 APP 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 APP，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投资啦。
1: 啊，那些在群组里面每天对我嘘寒问暖，网友之间的亲情互动，啊，难道都是假的吗？
0: 哎，陈太太。老实说，你已经投进去多少了
1: 啊？啊，大概100多万了吧？
0: 哦，你真的是好，走啦走啦，我陪你去警察局报案。
2: 不要轻信保证获利的投资管道，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若想了解更多诈骗案例，法务部防诈手册这次不会再被骗了吧？已经上线，电子档可至法务部官网下载，纸本书也可洽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各分会。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Green Day 所带来的作品叫做 American Idiot， 8:43。好了，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来看一下在台61线，台61线的北上101公里过外埔平交匝道，外线车道这里有警示牌掉落。台37线南下12.5到13公里，12.5到13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纸箱。国道1号北上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的内线许多碎石啊，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好，应该是一样的一个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的中间外线大石头，内线还有车辆停放。好，这个路段呢有许多车辆撞到散落物，请特别小心减速慢行。都是摇滚作品，他们是 Trash， 歌曲叫《暴走》。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来自蔡敏佑的新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的歌曲叫做哈哈，找来了林秀琪一起合作的单曲8:53。在国道一号北上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的中间外线大石头掉在这个地方，内线有车辆停放也要特别留心哦。国一的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间外线，国三北上靠近新化休息站外线车道都在进行 AC 的路面施工。

来自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做 Without。 好啦，待会的九点钟准备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了，他是 Neil， 歌曲叫让我想起，待会见咯。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请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大石头，内线车辆停放。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信服务区中间外线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的外线车道，国三北上的坎顶教道路段路肩跟坎顶路口都有施工。省道台十七线北上的小港区沿海二路，这里有铁架倒落在机车道，刚刚接获排除。台二几线南下的信义隧道跟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北上的67.8到67.8的路段，乔木倾倒。台六一的北上101公里过外埔平交匝道有警示牌，台三七线南下的12.5到13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纸箱。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恢复顺畅好走喽，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35.4%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蒙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2: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1: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2: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别的觉得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1: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蒙调查发现，有35.4%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48.7%，是男生的2.3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尊说，
3: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1: 品尊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蒙调查进一步发现，37.2%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3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18.7%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29.6%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4: 协助或者是引导孩子，哎，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哎，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你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5: 将近20%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

0: 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一乘六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1: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童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2: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1: 李鸿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0: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1: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今天想吃什么啊？
4: 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3: 哇，好像很不错哎！
4: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3: 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4: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3: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4: 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5: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6: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7: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6: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7: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6: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7: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6: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8: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社会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0: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艾怡良的歌声叫做《三分钟热度》，收录在我的问题该问谁？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的全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一路到10月11号。台二甲线南下的新义隧道内线车道跟南下的大五轮隧道的内线都是有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偏执狂，歌曲叫小黑。

我决定这一节给大家多一点原住民族朋友的歌曲。马斯卡跟阿琳歌曲叫乌瓦乌，22:23。好，刚刚的是偏执狂巨人专辑当中歌曲叫小黑。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4线西行11公里过五股二的内线有垃圾掉落，它是巴查克，歌曲叫水。

巴查克歌曲叫做《水》。好，待会九点半起来锁定警广新闻，真爱发新专辑了，《Greater Waves》歌曲叫《潜移默化》。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2026年诺贝尔生理奖出炉，由三位在光敏感性离子通道还有光遗传学领域有开创性发现，并为阿兹海默症、忧郁症、癫痫等疾病带来全新治疗契机的三位学者共享殊荣。吴依妮报道。
2: 2003年，两位德国学者彼得·黑格曼及乔治·纳格尔证实藻类细胞膜上一种通道蛋白能在受到光线照射时像门一样开关，让离子进出。这项基础发现由美国学者卡尔·戴塞罗斯在2005年时发扬光大，成功将带有通道蛋白 DNA 的病毒导入哺乳类动物小鼠体内的神经细胞。科学家现在能以毫秒级的精确度操控特定神经回路，解析记忆、情绪与行为的因果机制。国立台湾大学脑与心智科学研究所姚浩杰副教授见送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就读期间，将光遗传学技术引入台湾。
3: 大脑的神经细胞有860多亿的细胞，光遗传学这个技术事实上就是提供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很专一。

0: 定的选择我们想要研究或者想要调控的神经回路来做操弄。我自己是蛮乐观，我相信就是在未来5到10年，说不定会有新的工具可能会被发展出来，来治疗或改善跟大脑相关的功能。
1: 中央研究院化学生物讲座在诺贝尔奖出炉前就已经敲定卡尔戴塞罗斯担任明年3月的讲者，这也将是他首次访台。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证交所公布了9月投资人开户统计，累计总开户人数达到了1476万3000多人，再创历史新高。其中30岁以下单月合计增加4万多人，成为这波开户成长的主要动能。屏东恒春一名男子行经环城步道时，疑因地砖隆起不慎绊倒骨折死亡，家属提请国赔。最高法院判决恒春镇公所必须赔偿3名子女共384万多元定谳。任兰心的报道。
3: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4年前行经环城步道，不慎被隆起地砖绊倒，送医后因高位颈椎骨折造成神经性休克，翻家不久死亡。姚姓男子3名子女认为步道存在明显缺失，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法院调查发现，事故地点位于北门路旁环城步道，地砖有多处隆起，且位置接近步道中央，行人及自行车通行都有绊倒风险。恒春镇公所主张，步道土地属古迹保存区，管理者应为屏东县政府。屏东县政府则认为，步道属市区道路附属设施，应由恒春镇公所管理。法院认为，相关都市计划资料及预算记录都显示步道后续由恒春镇公所编列经费维护，因此公所具有管理维护责任。法院也认为，地砖隆起情况具有可预见性，公所却未及时修缮或设置警告标志，事故发生10个月后，同一地点仍有隆起，显见管理有所欠缺。二审判公所应赔3名子女共384万多元，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女子哺乳期间发现右侧乳房肿块，原本不以为意，没想到肿块持续变大，最后经过检查确诊罹患了3阴性乳癌。陈韵涵的报道。
4: 王小姐在女儿8个月大仍在哺乳期间时，意外摸到右侧乳房肿块，原本以为是常见的乳腺管阻塞，但肿块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持续变大。经台中荣总医疗团队检查，确诊为3阴性乳癌，当时肿瘤已达5公分，乳房内也有多处病灶。台中荣总乳房肿瘤外科蔡义珍医师说，
5: 病人也接受了大概6个月左右的免疫治疗加上化学药物治疗之后，拿到病理完全缓解的一个现象，然后之后的话呢，我们会继续持续追踪，继续把我们的免疫治疗把它打完。那确定在怀孕期间得到乳癌也不要太伤心，那我们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治疗。那我们的治疗的话呢，甚至有把肿瘤机会把肿瘤打到完全不见。
4: 蔡医师提醒，哺乳期间乳房容易因分泌乳汁出现肿胀、变硬或肿块，但如果肿块持续不退甚至变大，或出现乳房外观改变、皮肤凹陷、乳头异常分泌物及腋下不明肿块等情形，应尽早接受乳房专科评估，不要一律当成塞奶。怀孕、产后及哺乳期间的女性，也别因为照顾宝宝而忽略自身健康。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麦瓜啦啦，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方向，也要记得放慢速度，小心通行，避免车子打滑，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平安抵达目的地吧。也祝福大家旅途愉快。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某杂无争专辑，他是邱淑婵。New hand， new hand 呢是抓紧的意思。9:43，国道2号的西行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的内线有施工。国道10号的西行过仁武中间内线伸缩缝施工。国道5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外线在隧道清洗。台64线西行11公里过5股2的内线有垃圾掉在这个地方。台20线南下的大五轮隧道的内线车道，还有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都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象体是谁啊？大象体操。还有高雄市管乐团的合作收录在世界 World 当中，歌曲叫《银河》。

大象体操和高雄市管乐团的合作。银河。继续听到的是《城市之声》，来自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这首歌曲早来了，Leo 37，叫做 I Need That。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 Leo 37合作歌曲叫 I Need That， 收录在《城市之声》当中。好啦，礼拜要跟你说晚安咯，明晚7点空中见。这礼拜又连假了，一样上4天班。 Adele 艾黛尔在 30专辑当中 My Little Love， 明晚见了。

0: Mommy's been having a lot of big feelings recently.
1: Like how?

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北上的 67.8 公里乔木青岛，台61的全线车道有桥灯检修，台64线的西行11公里过五股二的内线有掉垃圾，台64线东向 26.6 到 28.4 中和二到新店，台65南下的 0.2 到 3.2 五股到新庄二都有施工在进行，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国庆的相关入场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4: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3: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4: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五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3: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4: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3: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喽。
0: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4: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4: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3: 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6: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8: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因为爱关系都破裂。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Charlie Puth， 这首歌叫做 Don't Meet Your Heroes。 10:13，今天星期一，哦，这礼拜只需要上4天班哦，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在这个国庆连假可以去哪里走走。国道三号在南下埔顶12隧道内侧2线施工，哎，那另外呢，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状况。那今天晚上一上线，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留意你的精神状况，还有如果北部地区的朋友，天气没有这么理想了，安全车就要保持一下喽。接下来送上是 Olivia Zinn 的歌曲，叫做 Let Alone the One You Love。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

0: 热门华语 Top Ten。
1: 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来自王力宏的《心跳》，很久喽。那第九名也蛮久的，林俊杰《他说》。第八名，韦唯黄庭伟的《

这是杰杰林俊杰的歌，叫做《他说》，本周第九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五月天的自传，第六名周杰伦《范特西》，第五名来自蔡明佑，他今年推出的新作品叫《快乐有时有》，这首歌叫《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喜欢一个人比说出来更简单，对吧？台64线往西 11.3 公里，接近五股二内线车道，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小心哦。

来自蔡明佑，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他是本周的第五名。第四名到第一名，第四名是陶喆同名专辑，第三名是黄绮冰，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第二名陈绮贞的吉他手，第一名是曾沛慈。最近曾沛慈好像专辑卖得不错，然后呢排行榜里面都是他的专辑，很厉害。下周同样时间，这是他最新的作品，来听这首歌叫最后一次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咯。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宜花地区天气稍凉，白天高温大概26到29度，而今晚到明天清晨低温大概在22到24度。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今晚明晨低温大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大约31到34度。降雨方面，迎风面的降雨比今天会再稍微缓和一些，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东北风偏强，在台南以北、东北角、还有台东、恒春半岛、南屿、绿岛、澎湖、马祖的局部沿海空旷地区有八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机会，请前往这些区域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而第26号台风彩云持续往北朝日本东南方外海移动，而位于中太平洋的台风中度台风诺洛，它未来向西移动，而在威克岛南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小熊未来会向北转西北移动。以上三个台风对台湾天气皆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逼近50000大关，中场大涨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

0: 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1: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0: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海巡署宣布破获走私贩毒案。 跨机关合作共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行人员，并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与装备，提升执法量能。记者任南新报道。
3: 海巡侦防分署机动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 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4: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跟他的健康财产、自由。
2: 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工作同仁们加紧表示，政府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5: 台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情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00,000公斤，创海巡近10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起初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4人到案。全案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总统赖清德长子在美国移遭中共派人非法监控，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一名涉案的华裔女房仲。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对此无视人权的野蛮行径表达最严厉谴责。记者朱瑞森报道。
7: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 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对于这样无视人权。
8: 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2: 郭雅惠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新北市金山区日前发生弑母案。 50岁吴姓男子疑因精神症状发作推倒母亲致死，警方获报到场将他逮捕移送侦办，检方依伤害致死罪嫌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金山分局案发当天接获报案，一名50岁吴姓男子精神状态不佳，冲进金山老街一家知名餐厅内，而后不断呢喃自己已经杀害妈妈。由于发言内容过于惊悚，店家赶紧向警方寻求协助。员警先是赶抵现场，发现男子不仅精神状态异常，更无法正常言谈，当即派遣另外一组人马赶至吴姓男子家中。果然看到79岁陈姓老妇倒卧在地。 虽然当时尚有意识，但身体极度不适，经送往基隆长庚医院救治，仍不幸宣告身亡。金山警分局指出，本案经检察官指挥侦办及初步相验之后，认定吴姓犯嫌涉案重大，当场核发拘票，并依涉。 嫌伤害致死罪，

0: 等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至于无刑犯嫌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避免民众生病就冲急诊，台大医院十月起启动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电话指引民众合适的医疗层级，落实聪明就医。记者由柔纯报道。
2: 台大医院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由专业的护理人员依据本土化共识指引，在就医的源头先为民众评估病情的急迫度还有危险症候。台大医院社区医学科主任郑启峰说，
3: 民众都认为他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了，不清楚你要看什么样子的层级的医疗院所，判断上面会有不同啊，所以我们希望从这样的个指引齁来协助大家。
2: 台大医院强调，许多就医的焦虑源自于不知道这算不算严重，透过专线的指引能够协助轻症的民众优先前往社区诊所，免去跑医学中心急诊的漫长等待，把宝贵的医疗量能留给急重症病患。民众如果搞不清楚症状到底严不严重，可以拨打台大的就医咨询专线电话02-2356-2891，爱帮就帮来咨询。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为了解决厨余处理量能满载问题，宜兰县罗东镇公所推出加户型厨余机购置补助计划，凡涉及证明购买干燥、烘干或生物分解型厨余机，可享40%，最高6000元补助，预计补助700台。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因为非洲猪瘟影响，台湾全面禁止厨余养猪。为了有效落实厨余减量和资源循环，罗东镇公所规划补助证明，购置加户型厨余处理机。罗东镇长吴秋玲说：“
5: 自从去年的非洲猪瘟了以后，我们政府一定规定，第一只有吃饲料而已。好，现在这些分怎么办？那因为一肉最有肉。”
4: 补助对象为涉及罗东的镇民，每户县申请一台，补助额度为发票金额的40%，最高上限6000元。合格机型包含干燥处理型、高温烘干型及生物分解型。今年预计补助700台，依各里人口数分配数量。申请期程从10月6号起到11月5号，民众可以检具购买发票、身份证明及汇款账号等文件到公所申办。公所期盼借此减少家户厨余的恶臭，降低垃圾收运量，并提升资源再利用效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安安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0: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5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是时空封闭的。另外，台64线往西11.3公里，接近5股2，内线有大量废弃物散落。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好吗？觉得累，找地方休息。这首歌是 James Arthur， 叫 At Last。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Dance With Me。 10:53，台64线往西11.3公里，接近五股二，内线车道大量废弃物散落，要注意喽。这是陈以诺的歌，车站8点钟。

陈以诺，车站八点钟。台六十一线北上128公里，在院里前路间有摩托车往北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待会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送上萧煌奇，这首歌是《天亮就分手》，我们待会回来喽。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有这个隧道的 CCTV 保养工程封闭了内侧车道。国五北上雪隧这边隧道灯具换修封闭外侧。还有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呢，这边外侧车道也是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经过请小心。接下来要关心

新道的这边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三号呢，这边。

啊，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慧，我刚领到重度身心障碍证明，是不是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的给付啊？
2: 是啊，在国保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证明，除了国保保费全额由政府负担外，还可以申请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1: 我听说要经过身心障碍鉴定医院评估为没有工作能力才可以申请哦。
2: 没错，记得要去向劳保局申请，维护自己的权益哦。
1: 好，那我立刻去办理。
3: 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您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记得申请国民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维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5: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4: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5: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4: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5: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4: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5: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6: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3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来自庸俗救星歌曲叫做 Happy Sad。 11:11，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今天都顺畅好走。如果天气不太好，速度要放慢一点好吗？接下来 Yunus 这首歌叫。

11: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官报警广0800-00123，在台61线北上101公里外埔路段了，外线车道施工指示牌掉落喽。

芒果酱这首歌我喜欢你。11:27，台六十一线北上101公里外埔路段外线施工指示牌掉落。另外，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五股出口要往台64线施工封闭，要请你注意喽。李千娜这首歌《阿奈》。

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辛苦病，那我更。

to you。 Harry Styles 这首歌叫做 Daylight， 还有刚刚是王墨玉，他跟郭忠文合作的叫做就是爱着你。11:39，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哦。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这里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曾伟忠，请你边爱我。

0: 的胃，我爱的那黑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黄启斌，那不你，我要去倒位。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11:47。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啊，民权东路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停在这边，哎，不晓得他遇到什么困难啊。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国道一号南下，这是五股的出口，你要接台64线呢，是施工封闭的。有路观报警广0800000120。

柯大宝，歌曲《勇敢自由飞》。好，等一下进入到的是10月6号咯，猫联会者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12点前要听到这首歌是彭佳慧，好，草头猪小姐，三更半夜睡不着啊。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要注意你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我们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听的心，一句话都不免讲。半暝十二点，卖阁想空想胖。那是目睭客客，千万唔通阁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间来到了10月6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台九线北上119.4公里，这边在东澳路段有落石散落，有经过的话要请你小心一下，这边是收到了最新消息。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那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呢，要关注到就是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要关心一下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浦方向，这边施工封闭。那往东呢，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则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忙，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4: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3: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4: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2: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3绝招。
6: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5: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6: 知。
7: 防震3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3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他是 Kelly Clarkson， 这首歌叫 Skip This Part， 12:10。第三小时长安 In the Night， 那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这边是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线外线车道施工哦。台九线北上119.4公里，南澳路段这个地方有落石，再麻烦你注意了。这是林宥嘉的歌，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

好乐团，这首歌是栖身之地。国三北上埔顶一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这个要麻烦你注意一下了。好，今天10月6号嘛，天气状况东北季风影响哦，所以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啊，天气比较凉一点，低温22到24度，早出晚归你可能要加个外套了。高温26到29度，也不算太热哎、欸，我觉得26到29很舒服。那另外中南部台东低温大概是23到25度，高温是30到34度、哦、所以呢高温还是蛮热的啦。下雨的部分呢会比昨天减缓一点点，迎风面的话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那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咯。

0: 这首歌叫《请勿打扰》，来自许书豪。休息一下。
1: 带着笑颜去旅行，告别受了伤的心，拥抱痛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涵 Kimi。 朋友们，你有用过网络交友平台或是交友软体吗？和网友交往一定要特别小心假爱情交友的诈骗陷阱。有些诈骗集团会盗用帅哥美女的照片，甚至假冒名人随机搭讪，先用甜言蜜语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用像是家人生病需要医药费或是投资需要赞助的理由要求你汇款给他，等拿到款项之后就消失不见，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透露个人的资料和财务状况，交往过程中假如对方提出金钱的需求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协助哦。

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告诉有天外星人偷听默默地联络自己，告诉你 One the LB 的 Super 一场多的一面，让你在上楼。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12:3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再来国一南下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施工封闭，国二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埔是施工封闭的，那同样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

无需要，这是曹雅文的作品。台北市要帮我留意一下哦，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是管制的，是不能走的哦。另外，在台64线东向26.6到28.4公里，中和二到新店端有单线车道会封闭到早上6点钟。他是方大同，这首歌《爱》。

12:49，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啊！真的好累的话，一定要找地方休息，然后喝个咖啡，嚼个口香糖都可以。南希肯恩这首歌叫做《哪里》。

第二个来自南希肯恩，叫做哪里。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边了。那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萧亚轩的作品，叫做我们多久没牵手。待会一点钟会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继续陪伴你到凌晨的4点钟。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天的成功或失落都随着逐渐宁静的夜晚而自由。我是小球庄娟英，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回属于自己的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金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五股出口要往台64线，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呢，还要再留意一下北上，这边是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一南下的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一的北上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埔顶12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二号呢，则是往西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奶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而国二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

0: 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 阿吉、阿车上台一鞠躬。
2: 哎，你骑机车吗？
1: 骑。
2: 那我考考你。
1: 没问题。
2: 机车骑士不戴安全帽
1: 会有危机。
2: 机车骑士只在正妹，
1: 真有心机。
2: 机车时速飙到160，
1: 哦，成了飞机。
2: 机车和大货车擦撞，
1: 天哪，肉包铁需要一点神机。
2: 机车骑士终于出院，
1: 人生有了转机。
2: 机车骑士打算不骑机车了。
1: 哎，这可是大有玄机哦。
2: 哎，你忘了，我就是那个机车骑士
1: 啊。
2: 怎么样，借点钱给我，让我买辆车来开吧。
1: 又要借钱呢、啊、我和你话不投机。哎，
2: 机车骑士小心骑，
1: 行车安全要注意，
2: 放浪不羁真不疑，
1: 交通部啊，关心您啊，关心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Trash。
6: 谁在背后支撑？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成。
7: 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4: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6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今天晚上呢，哇，这个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天气变凉了啊，对不对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是21到25度。啊，这个如果你开车南来北往呢，因为北部地区啊普遍大概21、22度哈、啊、尤其像是这个新北市的富贵角，哎呦、啊、目前已经一字头了，已经19.5度了啊，瑞芳淡水也得只有20度，但是在中南部地区呢，台南高雄哈、啊、大概是24、25度，所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温差了哈、啊。我刚刚呢、夜晚要这个骑车出门上班的时候，这个已经走出家门了哈，机车发动了，开始骑的那刹那，突然想到，哎呀，忘记带外套哈，啊，所以一路冷叽叽啊，骑到公司了哈啊，希望夜间工作朋友们啊，不要像我一样没有带外套啊，就突然觉得夜晚真的会凉，真的会冷了哈，就后来呢，就干脆啊。口罩戴起来好了啊，没有保护到全部身体，至少要保护到口鼻啊，呵呵，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冒咯。好啦啊，这个持续收听警广啊，让我温暖你的心，一起来取暖吧。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到4点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Macab 真爱这首歌曲 Always by your side。 夜间开车警广 Always by your side、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南来北往东门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在稍早呢传进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公里过南屯路肩，哎呦啊，有民众走上来呢啊，这个持续在往北走，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除此之外啊，今天夜间一些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 38.5 到 40.1 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呢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啊。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啊，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占据外侧车道，那北上走到了

乌涂隧道呢，这里有保养工程，一样是在外侧车道失作。再往北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相关的一个保养工程是占据在内侧的车道哦。好，夜间开车还是要持续提醒你了，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刚刚听到 Markov 真爱，现在听到的是伍思爱。

一连两个爱啊、哦，真爱呢是来自布农族的朋友，吴思爱是泰雅族的朋友。刚刚就是听到他用族语创作的歌曲《生命》，一点十八分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19.8的119.8到121.8号，投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会到6点钟。那北上的1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3E，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标线划设工程了啊。那国道3号呢，北上的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再往北走哦，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省道有一些施工啊，省道在台61线的全线的道路啊，这个南北向全线的道路呢啊，都可能会遇到桥灯检修作业啊，不会全线车道都封闭，只会影响到其中一线车道哦。好，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一样是封闭单个车道。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伸缩缝的清洗是内侧。

特一线车道施工封闭啦。好啦啊，所以现在这个凌晨呢，各地道路状况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啊，那太棒了，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吧。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的歌单充满爱，已经有真爱、五四爱，现在还有阳光爱，重写快乐。

来自艾薇这首歌曲《心碎复健中》啊，没有心碎，但是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可能有点心冷，对不对啊？啊，持续提醒你哦，因为东北季风影响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迎风面北部了啊啊，在双北还有在宜兰呢，以及恒春半岛容易发生强降雨啊，所以呢，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的一个状况。那么西半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啊部分的这个离岛呢，像是马祖和澎湖啊，事实上也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东北季风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风势会比较强劲哦，啊，麻烦朋友们呢，啊，走在沿海道路啊，或者是高架道路，风切比较强，抓稳方向盘了哈。哎，讲到风，西北太平洋上面现在很热闹呢，三颗台风呢哈啊，首先呢有中台彩云，然后呢还有一颗中度台风叫做诺洛啊，另外一颗轻度台风叫做小熊啊，幸好呢啊，这个首先彩云呐 持续往北方走哈啊，对台湾不但没有直接影响，诺洛这颗台风呢，它也是比较中纬度地方生成，未来预计也会朝日本的外海移动啊。那最后一颗台风小熊呢，预测路径短期应该对台湾也比较不会有影响，所以呢哈，啊，近期的一个天气主要啊，都还是以东北季风影响的一个天气。形态天气变比较凉，北部高温呢就不到30度了，就26到29，中部南部地区高温还是会上看30到34度，所以日夜温差大，要记得这个出门早出晚归，添加件衣物，不要感冒咯。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戴爱玲啊，找了一系列哈这个他们的名字都有爱的歌手，没想到其实蛮多的，对吧？啊，真爱、伍思、爱阳光、爱艾薇、戴爱玲，这首歌曲《我的脑袋瓜破了一个洞》。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乐团，
1: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远方每一处。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路况呢有好消息哈，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公里过南屯路间呢，说是有民众在行走呢哈，但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呢国道省道上面的道路状况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咯。啊，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啊，跳到南部去，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也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平常跟亲朋好友啊，这个每天聊天啊，聊天其实是一种抒发心情的管道，对不对啊？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或者是时间多吗？啊，你说啊，我可能这个作息都跟家人刚刚好相反哈啊，所以呢，聊天的这个次数、聊天的时间、这频率还真的是挺少。聊天的时间都已经够少了哈，和人这个互动，这个抒发心情的一个时间就已经够少了，更何况呢，也许说出内心话，说出心里话，对不对啊？今天的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一勋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哦啊，这个是在哥伦比亚商学院领导与伦理学的一个教授呢，他这个多年来研究秘密心理学这件事情，他发现呢这个人们呢平均下来可能心中会同时拥有13个秘密，而且呢其中有5个秘密这13个平均的秘密来讲呢，可能其中有5个是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只有自己知道。啊，你数一下啊，现在放在你心中的秘密不敢告诉别人，或者是刻意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大概有几个呢？有没有13个这么多？或者说发现这数下来，哎呀，这个笔记本可能3页都写的不够，对不对啊？好啊，这个拥有这些秘密，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但是呢，这对我们的心理状态会有什么影响吗？拥有秘密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啊。他发现这个人们这个所拥有的秘密事实上种类繁多有一些呢可能长期下来积累在心里，会成为心理的一大负担。这位教授呢，他说他透过过去的一个询问数千名受试者一个实验之后，发现人们呢可能会有38类常见的秘密常见的秘密，比方说呢你可能曾经说过谎，对不对或者是你可能在一段关系当中，哎呀，你还曾经对他人产生过情愫这不能讲，对不对？有的可能跟金钱有的可能跟工作上面相关有的可能是在这个情欲上面相关的一个秘密都有啦反正没有讲出来只是在心中的一个想法其实也不碍事嘛，对不对可是呢有一些秘密真的是存在一些灰色地带秘密跟隐私到底有哪里不一样隐私呢多半是你不能跟别人讨论的一些个人资讯，对不对但是秘密呢可能是你刻意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呢秘密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会涉及隐私？也许会有，但是也有可能没有，对不对但不论这种秘密到底是哪一类的，跟金钱类有关的跟你曾经是不是做过的一些小坏事有关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是工作上面不能讲的一些责任等等的这些全部都被这位教授归类为秘密当你呢非常在意它，感到很困

困扰，你必须独自承受一遍一遍又陷入你内心的挣扎的时候，就会为身体带来负担。而且呢，这个过去有一段有一项跟艾滋病相关的一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艾滋患者当中长期隐藏一些个人像是这个心理特质相关的一个秘密的人呢，和疾病的进展居然是有相关的，可能会因此影响呢这个死亡的时间会比较早发生。但是在其他的这个疾病啊或是研究当中，目前可能还要再探讨。但是呢这位教授他说相关的一个研究推测，背后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长期没有办法真实表达自己，缺乏心理支持，进而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啦。那么总是有一些秘密会让你觉得不说真的不快，对不对？长期变成了一个负担。刚刚这个教授他统计当中他讲到一个人呢可能平均同时保有13个秘密，其中有5个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你如果心中这平均13个秘密13个都不敢告诉别人，哎呀，那你是不是可能有一些秘密选择找一些安全的对象讲出来会对身体状况会比较好呢？所以他建议有一些可能不一定要马上把自己隐瞒的这个事情呢，和这个身边最直接的人分享，有时候可能会破坏关系，对不对？但也有可能可以尝试找第三方的人士进行讨论然后呢，这个时候也许对方可以提供比较公正、比较理性、不同角度的一个看法。那么也许累积在你心里的一个这个负担呢，会因此茅塞顿开。但有一些可能是跟工作有关有一些工作可能需要保护消息来源处理敏感案件你就是不能讲，就算是第三方讲出来，可能都会对你的职业操守或是道德这个人的一个道德形象会有影响，对不对？那么呢这位副教授他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也许你可以尝试写日记，把它写下来也许写的过程当中会因此就像是跟人讲一样进行一种抒放的感觉。但是呢如果你在写的过程当中你日后还把它拿回来看一遍又一遍的重温过去，可能会让人沉浸在这种过往的世界还有负面情绪当中，这好像也未必有助于减轻心理的负担。所以好像比较好的方法好像还是讲出来呢。

所以你如果常常觉得这个心里闷闷的或者是这个心理负担的压力很大，说不定找到了这个其中一种提供给你一种这个想法也许可以这个试试看，就是说找个这个你觉得安全的对象。分享一两个，其中一两个就好，你不要一次就把所有的秘密都给倾倒出来，对不对？然后呢，你先选择很信任的对象，然后把你觉得你说了对你自己无伤大雅的一个秘密，然后理性的和对方做讨论，不要让对方觉得，哎呀是一种可以把八卦散布出去的那种对话的氛围这样子的话，也许散布得太快，散布得太多人，对你来讲又是另外一重负担了，对不对？可是秘密这种东西你只要一讲出来，好像多多少少有一天就会传回你的耳朵里面就然后从此以后就不再是秘密了，对不对？真是有趣的一个研究。那么秘密到底要不要讲出来呢？真是一个难以下的抉择啊。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琴的《抉择》。

0: 稍早听到来自蔡琴的抉择，之后是芝麻与龙眼，好久不见的组合啊！如果你是我，1:52啊，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2.8公里哦，过中立转接道，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相关道路要麻烦朋友们提早切换到平面车道了哈，国一平面道路。那国一呢，在南下的38.5到40.1，这里是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来自纽大可这首歌曲《老酒吧》。
1: 你开口问我过得好不好，几句话之后。却又成

0: 到酒吧坐坐。
1: 我想啊，这个如果牛大可开一间老酒吧，我记得他好像真的有开一间音乐酒吧啊，就可以听到许多跟他有关的音乐故事，对不对？多好！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6，稍待一会儿要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2:00啊，来欣赏这首客语歌，它是阿依罗一寸一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2.8公里过中立转接道，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要麻烦朋友们可以的话及早避开那已经在这附近的朋友呢，麻烦你减慢车速，小心通过了。那么回到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目前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3E，这里是内侧车道有标线绘设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96.7到192公里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181.5到173.9，这里是龙井到沙鹿以上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在南部区域的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呢，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哦。最后在省道台61线全线车道桥灯检修作业，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封闭单线车道，提醒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这台车停在这里多久啦？
1: 不知道哎，我每次经过它都一直在这里耶。
0: 真的假的啊？一定超久，车子都长灰尘了。
1: 该不会已经变成这条路的固定景观了吧？
0: 喂，可是它一直站着路边，行人不好走，骑车也不方便呢。
1: 那可以通报吗？
0: 当然可以，遇到疑似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通报，
1: 拍照提供位置，让相关单位来处理。
2: 发现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别让它成为街头的永久住户。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现在就来通报，一起把道路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通报，让道路多一点安全，生活多一点方便。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

0: 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2: 对。

0: 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2: 我是李强阿木，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都有存在的理由，无需羡慕也不该歧视，让我们一起欣赏不同文化的美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路啊，这个各地都是一路顺畅好走的哈，就继续冲冲冲啊，真正是足危险的哈，因为很仔细呢，有车祸啊。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2.8公里呢，这里在中立转接道路段哦，说是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因为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哈啊，你如果国一高架，这里是62.8公里嘛，哈，对不对？哎，这个可以的话，机场系统这边啊，应该可以切换到平面道路啊，麻烦朋友们哈，这个先切换到国一平面道路行驶了哈，提醒你，哎，这个提前避开。好，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南下啊，首先南下的蓬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那北上的雪山隧道、乌涂隧道相关工程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呢，相关的保养工程是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喽。以上都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陈优 Crazy Dreamer。

来自韩国的女团 Red Velvet， 这首歌曲叫 Take It Slow， 慢慢来才可以比较快到达目的地，对不对？可不要因为夜间到。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啊！在开车过程当中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啊，随时留意一下你的车灯，夜间是一定得开车灯，但如果你调整过你的车灯哈，或者是说呢，这个可能车开到一半啊，连这个车灯嘛爱困起啊，有没有啊？像我有一次这个骑车骑呢，路上遇到这个临检嘛，对，那就配合临检完之后呢，警察告诉我说，你要记得啊，这个开车灯哦，啊，这个车灯啊，怎么走到一半锈都去了哈，赶快给它拍一拍，重新亮了起来，随时还是要检查一下，对，才会安全了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在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哦。

好，今天在警政最新小单元当中啊，这个要跟朋友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哈，在台北市啊，今天有新制上路交通的一个新制上路，就今天哦，10月6号，今天是今哪里啊？啊，说这个在台北市呢，全市大概有6.3万个公有的路边收费机车格啊，开放大型重机啊，也就红牌、黄牌的机车呢，来进行停放。啊，事实上呢，这个台北市交通局哈，在2年前就开始开放两路段的路边停车格供大型重机停办，这个试办的停放。然后呢，慢慢的扩大哈，一直到今年的10月，说这个其实有过半数的市民支持这个试办期间并没有对一般机车停车造成太明显的冲击，所以决定从今天开始全面扩大这个台北市而已哦哈，其他县市还没哦哈，这个大概6.3万处的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和大型重机共用停放。但是大型重机该怎么停车？啊，大型重机呢，为了兼顾车身尺寸和其他机车，可能会比较大型一点，对不对？所以大型重机呢，可以斜向停放在两个机车格内。啊，这个如果车主考量车身尺寸或是加装箱体需求呢，也可以直接选择停放在汽车格内，汽车格那就一格来停放啊。那么如果停放在汽车格呢，那就依照汽车的停车费率来进行计收。那机车的话啊，当然就是你每停你停几格就收几格的费用了哈。好，这个采一有这个计次性的，当然就采一次性费用来计算；计时性的呢当然就采这个每小时的一个费率来计算了哈。那么有限时停车格，有的是限时停车格哦哈，这个重机就要留意一下。这个20分钟之内免费，20到40分钟是收费40块，但是第41分钟开始也是限时停车格嘛，就是违规停车了哈。这执法单位呢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1条第1项第9款规定，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但还是要留意啊。这个措施仅限于公有的路边收费停车格才开始开放大型重机停放哦，没有纳入收费的一个巷弄机。

机车格或是设有特殊禁停标志标线或是禁停时段呢，都是不开放的哈。车主呢要停车之前一定要留意现场的一个交通标示标线啊，公告规定来这个正确安全的停放啊。当然未来呢可能相关的一个宣导朋友们都必须要多加留意了。好，那么这个事实上哈，其他县市呢重机的一个停放哈，还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定啦哈。这个比方说呢，在新北市这个重机的一个停放，事实上在今年的七月开始哈，就已经开放了全市有 1.6 万多格的一个路边收费机车停车格呢，有开放大型重机停放，但是停放的规则呢，车身仍然不可以超出格线。车身比较长，你可以直接考虑用斜向或是跨向停放两格机车格，但是不能使用汽车格哈。这个是新北市的一个规定。那桃园呢？在今年的四月一号开始，事实上也涵盖了全市路边的机车格以一车一格为原则，但是如果车身比较长你最多可以斜向跨停两格，但也必须要停在格线内比照一般的一个机车收费哈，但是呢一样不可以停放汽车格。目前只有台北市示范可以停在汽车格内，但如果停在汽车格内就是按汽车的费率来收费哦。

好，所以在不同县市哈啊，这个如果你是重机的骑乘者呢哈，这个停车规定都还是要依照当地的一个规范，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了。但是呢啊，这个接下来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的一个国庆连假，朋友们南来北往，可能还是会多加出去走走溜溜，哎。啊，这个就会有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一个规范啊，这个就是统一规范了，对不对啊？这个是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朋友啊啊，国庆连假没出去耍，一定爱注意起来。首先呢，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国道全线凌晨零点到五点哈会暂停收费。朋友们，如果要打算避开白天的车多时段路段呢，当然多加利用很欢迎啦。但提醒你不可以疲劳驾驶啦。然后呢，其他时段啊，国道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同样的，也会有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啊，在十月九号星期五呢，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还有当天的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哦，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到时都会实行封闭，朋友们一定要提前避开。国庆日星期六当天呢，早上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哦。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啊的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匝道封闭啊。星期六早上呢是南下的方向进行封闭，提前避开。但中午开始哈，星期六还有星期天中午的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呢，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西滨啊，以上三个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封闭。啊，其实啊非常简单了哈，星期五还有星期六上半天呢啊，主要的封闭方向是南下啊，以北部为主。那么星期六下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哈啊，这个主要有道路封闭的话都是北上方向了哈啊。那么朋友们多加小心，最后是高承载管制。星期六、星期天、国庆日当天，还有十月十一号下午的一点到傍晚六点呢，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到时候实行高承载管制，车子里面要记得坐满三个人。

主要的交通疏导措施其实大概也是这些了哈，收费的改变，还有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你说奕勋啊，我的脑容量有限，记不起来。那么，请你这个随时也可以上高工局的网页啊，或者是下载1968 APP 啊，就有一张非常清楚的图表啊，整理给你了。或者是这个这几天呢，其实你关注我们景广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 IG 粉丝专页呢，也会爆火力灾。

来自Ginger小江、昨夜风、今宵月。好，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62.8公里呢，这里是过中立转接道路段啊，原本这里有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相关路段呢已经可以顺畅通行，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哦，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好不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陶喆 Susan

0: 梅，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他学小米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六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北部呢，在

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台六十四线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的隧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接着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 119.8 到 121.8 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北上 155.5 到 154.7 泰安服务区到三义是内侧车道标线绘设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 267.2 到 264 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 196.7 到 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 181.5 到 173.9 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心浩为你听心肝。

新套演而优则歌，不过这首为你听新歌啊，这个搭配上强而有力的台语摇滚呢，唱的也是挺丝丝入扣。时间是凌晨的2:40。要听经典的台语歌，这回送上来自江蕙还有阿杜合作的《网中的情话》。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报名两点五十分，两点五十分，在刚刚台呼之前呢，听到两首经典台语男女对唱啊，分别有《梦中的情话》《旧情也绵绵》，这个大概台湾人没有不会的吧，对不对啊？这个听到呢，不自觉就跟着一起唱起来。但是唱这样子的歌曲会遇到一个困难。因为是男女对唱，对不对啊？你如果说男生的话啊，这个女生不一定飙得上去；女生的话呢，男生的声音不一定低得下来啊。所以，就只能唱其中一个声部了哈、啊。还是说你非常的厉害，你有办法男女声道切换自如呢？啊，有些高手可能隐藏在民间，那唱出来让我们知道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一些市区的工程，麻烦朋友们留意。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窗巷哈，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机车道。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哈，以及平面道路的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这个高架道路、平面道路都一样，都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另外呢，这个礼拜国庆大会嘛哈，国庆大会有相关的一个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也都是封闭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古井雅咪咪，现在是古井雅丹邦，他是邵大伦跟张文琪的歌曲。

是啊，古今亚当蒙啊，不论是这个旧经典情歌，还是一段旧情、旧情人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56。总不能回味过去，还是要期待明日的希望。在3点之前送上灭火器这首歌曲《希望的明日》，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加加油咯。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封闭，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方向是封闭施工，那东向一样在大竹出口，但是往芦竹的方向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这个蓬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那北上的雪山隧道、乌涂隧道也是外侧车道施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保养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另外，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的施工。那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最后，省道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相关的改善工程会影响到其中一线车道，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啊！
4: 我知道了，爸，再见。
5: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4: 哦，路上小心啊。
5: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6: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7: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8: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9: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相共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香港的歌手徐嘉蔚，这首歌曲《月之时再生装置》，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什么样子动漫里面的装备哈。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好几个小时过去了，留意体力状况是否还 OK 呢？建议啊，每1到2个小时哈，可能抓个平均1.5小时左右啊，我想最多应该2个小时，也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了哈。那么开车过程当中，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

道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别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听完刚刚徐佳蕾的歌曲，觉得该来点 Bossa Nova， 那一定要有 Bossa Nova 女王小野丽莎。

不同的音乐呢有不同的功效，对不对啊？在不同的场合应该会有不同的这个适合的程度。开车的时候应该蛮适合听小野丽莎这样子的歌曲的，只不过呢这个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等一下我就切换一点摇滚啊，一起来摇醒。但在读书的时候应该蛮适合像刚这样子的音乐。小野丽莎带来的纯真的梦，3:15，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了啊。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3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路段哦，路间有工程，这个坎顶的入口呢也是半半施工，会一直到6点钟。北上新化休息站外侧车道也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在这个国道国道5号的部分看到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还有乌土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国道10号西行过仁武呢，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

缝的更换，请你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彭佳慧湿的第一行。

来自 Zambo 禅波啊，他是饶舌歌手。你说，哎，刚刚听到的歌曲饶舌的影子好像不是非常非常的浓厚啊，这跟传统想象饶舌要很凶很狠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啊。他想要把这生活当中一些片段啊，就算是垃圾时间也很舒服的唱成歌曲，所以就变成了他在去年发行的专辑咯。他在去年发行的，哎，不对，是前年啊发行的专辑《咖啡因》当中的沙龙，时间是凌晨的3:24。看到在台北市呢，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啊，不论是高架道路哈，这个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路段，或者是平面道路一模一样路段哦，都是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哦，麻烦朋友们留意车道缩减啊。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和机车道。一样在台北市哈，这里是在这个总统府周边了，因为有国庆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哦，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有管制。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路段，这里也是有管制在进行啊。这个管制会一直到国庆结束哈，麻烦朋友们，哎，这个一定要提前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呢，都是安排类似这种有氛围感的歌曲，许光汉和王若琳，《你残忍可爱的傲慢》。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基隆市警察局关心你。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

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办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要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啊！这个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手机放下，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3:32。好，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天气状况，气温大概是20度到24度，连南部地区，台南、高雄，今天也比昨天降个大概1到2度啊，到24度，北部就更需要注意保暖了哈。像是富贵角啊，现在只有19.6，瑞芳也只有20度，新竹的巨埔来到20度哈。这个东北季风南下呢，尤其北部地区可能还会下雨哦，所以双北以及基隆还有在宜兰地区目前是有发布大雨特报，今天是比较偏湿冷的天气形态，所以呢这个北部整天可能都是比较阴凉的天气，高温呢大概只有26、29度，甚至会觉得25度上下，可能是需要套件薄外套才出门的天气，但中南部呢，清晨低温，虽然说有23、25度，感觉上是比较舒服的，但白天高温还是会冲破3字头，大概30到34度哈。明天呢，降雨就会比较缓和所以这个白天北部的温度，其实也不会高太多哈，大概也就是26、27度上下。礼拜三、礼拜四还是会有东北季风影响，但届时呢，因为是水汽会比较少，清晨反而辐射冷却效应会稍微出来哦，部分的这个空旷地区仍然会下台1字头。礼拜四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一点哈，但是呢这个慢慢进入到深秋了，对不对？我看这个节气礼拜四叫做是寒露，寒露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大致上会呈现一个慢慢都是偏东北风的一个天气形态。礼拜五水汽会稍微增多那么一直到连假结束都要留意日夜温差比较大的状况咯。来自周兴哲的歌曲《壳》。

来自周兴哲，这是他今年的单曲，叫做《壳》。3:38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是有施工，但现在施工结束了，可以正常通行，但还是有一些施工封闭的路段呢，像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的方向是施工的，那么一样是大竹出口哦，往芦竹不是，这里是东向了哈，刚刚是西向，西向大竹的出口往青浦的方向是施工的，那东向呢，一样是大竹出口，这里是往芦竹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好，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三号呢，看到中部区域北上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封闭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继续往北走哈，北上的196.7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韩国的歌手灿烈 ，Stay with me。

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9。哎，有事故呢啊！这个早起的朋友哈，记得要打起精神，再开车才安全呐。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出口往亭底大道呢，这里说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然后占用到匝道，目前呢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要麻烦可以的话，提醒朋友们还是提前避开会比较安全了哈。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在台61线全线呢，这个南北全线道路说是有桥灯检修作业，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相关的涂装改善工程，一样是封闭单线车道。台北市呢，因为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一个架设交管进行当中，所以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都是封闭的。这里的一个交管呢，就会持续到国庆连假结束了哈，至少国庆日结束，好吧所以麻烦朋友们，遇到相关的一个交管点呢，一定要提前避开，依照指示。是改道通行啊。另外，在一样台北市哈，信义快速道路封闭一线车道在施工啊，麻烦朋友们现场也是有交管的，到6点钟。来自 Ellie Goulding 这首歌曲《Love Goes On》，爱延续。

来自 Ellie Goulding 这首歌曲 Love Goes On， 爱会延续下去。哎呀，这个每一天的这个日子总是要继续过下去了哈。你怀抱着什么信念开始新的一天，结束前一天，然后在新的一天啊，也可以有好心情啊，美满的新气象嘞。等一下在四点整哈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啊！又来到新的一天，今天是礼拜二啊，这个希望你一切都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那么最后送给你，他们是防弹少年团，这首歌曲叫 Light， 我想光就代表希望，对吧？那么也希望你今天可以一切顺利平安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二，哎不对，明天星期三了，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孤独是梦中的公路，没出路有我。清晨四点钟，我是娃娃魏如萱。尽管就像是梦醒的朝露，睡或醒都是那么的吸引你。来吧，继续听下去哦。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北上的

进出口往堤顶大道有小客车自撞打横占用匝道的意外，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紧接着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一样是大竹出口，可是是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方向，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的 38.5 到 40.1 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38到41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来到中部呢，一样是国三北上的 196.7 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 181.5 到 173.9 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国道五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乌涂隧道相关的工程是封闭外侧车道，请你留意。最后省道台61线全线车道有桥灯检修，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 26.6 到 28.4 中和二到新店这里也是有改善施工，会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到6点钟。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真的有比较凉。现在这个时间点哦，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啊。

讲一下平地最低温，目前在新北石门这里 19.2 度，那石碇还有桃园的杨梅都不到20度哦。台北南港基隆7度，现在这边新北瑞芳也在20度左右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屏东车程温度比较高一点，有29.1度呢。

哦，这周传雄唱的歌曲《流金岁月》很适合这样。今天真的不是秋凉，我觉得都有一点寒的感觉了哈。那温度其实明明还好，风吹过来时候先快嘎铃顺了啊。气候变化又在秋天哈，深秋时节，只要有下雨或下过雨之后哈，那个气候变化就很明显了。好。现在时间4:13。刚刚他这一首歌呢，有一种30年代的那样一个风情哦。

也是有种含义，但有一点依依不舍。张学友。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现在时间4:18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现在原本国一高架北上，在汐五堤顶出口往堤顶大道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南下林口一前。这边外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注意一下。那另外，国一现在在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工程，北上的南屯路段内二侧哈，还有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以及南下头份到头屋外侧，在这边呢都有这个作业在进行，经过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这是春燕池修合唱的歌曲《魔法 Boy》。接下来，Leo王展现的叫做《快乐的感谢人》。

哦，很有特色的选择，跟他们进港脚，不被进韩族。你们跟我选择啊？啊，在。你知道三个眉毛啊，特别适合听怪怪的歌。江蕙仪这个歌讲九十九的白菜，喂，为什么是九十九？因为说等收集到一百再来决定分手，可是就是一直跨不过去哈。

再过几秒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就一些施工的点要留意哦。国一在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作业，然后南下投份到头屋外侧，北上在南屯路段内二侧，还有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这边都有作业哈。而国营南下林口一前外线也有施工，国三是南下林口一内二线有工程。然后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二侧，还有龙井到沙鹿也在外二侧，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内二侧有作业哈。

0: 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哦，要注意避开。然后西行大竹出口往青浦，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五在北上雪隧外侧、乌毒隧道外侧、南下蓬山隧道都在外侧有施工。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哎，其实 NASA 这个古典哈，没有那么爆裂，但是还算提神。4:36，台九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台九线北上121公里啊，南澳路段这边有路树倒塌哦，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拜托。

0: 下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4: 关心您。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4:41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啦哦。再来就是刚通报不久，台九线北上在121公里南澳路段，这边路树刚倒塌不久哈，经过爱注意哦，拜托拜托，买就背后金哈，因为这个路树倒塌了。那会影响到行车的一些情况哈，务必留意。有新的路况也让提醒，请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堪萨斯州这有一只狗狗哈，最近呢就引发注意，因为呢在那个街上远景在巡逻的时候，就看到一只狗跑过来，那个狗的脖子上面还有绳子这样哈，然后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个狗狗，然后也没有主人在旁边，然后自己跑来对着远景一直狂吠。最好笑的是那个远景还问他说：“阿弟今晚是没这种生意哈。”人跟狗对话好像蛮自然的哈。然后后来他发现这个狗狗其实要带他去到某一个地方，就远景就跟着他，就大概走了半条街，发现呢有一户人家的门没有关打开的，那个狗狗就窜进去了。哎呀，才知道说这个屋主啊倒在房子里，后来屋主醒过来的时候才知道说他大概三个多小时前就昏倒了，好在他们家的狗狗无告告还知道上街去寻求协助，而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认那个远景的制服，可知道去找太厉害了，这种毛小孩救主人的故事其实常常会听到。这个狗狗真的是很聪明。

哦，来自慢慢说乐团，故事是这样开始的。通常说故事的时候，都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萧煌奇，这个我也真有故事哦，哪无你。

实在是一个充满五万的歌曲，所以萧煌奇哪无你这首歌结局应该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哈。现在时间4:53了，台九线在北上121公里，南澳路段这边是因为路树倒塌刚通报不久哈，然后先前说的是必须绕对向来通行，所以它有影响到部分车道哈，经过爱社区拜托拜托。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国二施工的点过啦位哈，那国二除了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这边封闭，还有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也是封闭的状态，还要留意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内侧施工中，小心啊。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Yes， 购物平台4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4: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5: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6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6: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7: LINE。
6: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台九线北上121公里，南澳路段因为有路树倒塌，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哈，要绕行对向来通行啊。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微哈，国一的话北上南屯路段内二线。还有在泰安福区到三义的内侧，南下呢头份到头屋外侧都有工程。而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龙井到沙鹿都在外二线有工程。再来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内二线施工中。国二目前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还有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都是封闭的状态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好，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都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19.2度，在新北石门、新北石碇、桃园的杨梅现在都不到20度哦。那最高温的部分，在屏东车程29.1度，高雄林园这边，屏东高雄现在是28到29度左右哈。那其他各地现在是21到25度左右。

哦，感觉今天早上特别的凉，觉得很符合秋蝉这样的意境哈。好，5:09了，在这样的季节看得到蜻蜓吗？啊，在高雄这边一直到11月都还可以看得到哈。好，秋蝉之后来一下红蜻蜓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5:15哦，现在有两起事故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在南下八堵入口匝道外侧这边有自撞事故，然后国二东向大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外线呢。而原本台九线北上啊，在121公里东澳这边说路树倒塌，现在说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嗯，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123。

来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在麻豆这边，麻豆有个安业国小，他们创校已经将近百年了哈。那因为校舍老旧，最近台南市府就是拆除重建，然后呢设计出新的这样一个造型，因为在麻豆嘛，所以他们就把文旦的这样的

意象融进去。所以呢，现在在安业国小这些新的校舍有文旦造型的楼梯，还有柚子大亭，而且还保留学校的百年老树哈。然后那个柚子的绿色的那个大亭，那我觉得楼梯是蛮吸睛的啦哈，因为柚子你如果要吃柚子，你把那个果肉把果皮剥掉以后，你看那个果肉是不是几白几白哈，好像那个梳子一样排得很整齐。那它那个楼梯的造型真的很柚子哈，好像两半的柚子，然后呢左右分立这样哈。

温暖的歌声来自郭中佑，请为瓜客叫做油啊，他的名字跟油啊又有谐音，你当为油啊是不是已经洗醉啊，就是那个皮的水分是否已经消散了哈，都说那个柚子不要马上吃，就要等到它这个皮的水分变得少了，然后那个柚子皮变薄的时候

通常都是甜分然后最好吃的时候、哦、好哇我就想要中秋节好温布啊不知道去哪里买的那个是那个红柚哦大红柚好不是白柚是红柚哇我告诉你啊真的看起来、哦、就是比那个比足球小一点而已、哦、我说这多少年你是没那价豆豆杯豆豆杯不过我还在等他等你洗水啦、哦、那个柚子好大哦然后呢不知道当时在、哦、等他这个水分消去、哦、不过我在期待他的一个甜美到来都想讲的是妈妈的故事啊再来听一下爸爸的歌声李知情

0: 伊的查某囝。
1: 那有5:27哦，目前在国一南下八堵入口匝道外侧这边要留意这个小客车自撞哈，刚通报不久，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大园出口匝道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这边已经排除，然后国二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路况补充，将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31分哦。金广，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八堵入口，这边因为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外侧哈，天轨爱注意哦。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过打无音哈。国一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作业，而南下在头份到头屋的外侧有施工，北上的话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还有南屯路段内二侧都有作业哈。国一还要留意南下林口一前外线这边有工程。国三北上靠近新化休息站外侧也有作业。然后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龙井到沙鹿都在外侧有工程。而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施工中。

过现在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还是施工封闭的哦，还要注意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内侧也有作业啊。古五是北国五北向雪隧的外侧，乌涂隧道外侧，南下蓬山隧道都在外侧施工。好，有新的路况但不穷，加码还卡点位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灶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谢明佑所创作演唱的歌曲《弯吉瓦当中心》，你看，连活动中心都也当闭这几代喝天爱瓜。你有没有考虑帮你们家附近的景点？下几代瓜呢？哈。要去高雄哦，宇宙人化工要去高雄啊。

哦，宇宙人的歌曲要去高雄，理由是因为这边天气好，期待高雄阳光。但是我那个八月份高雄不是下了很多雨嘛，一直下一直下。我有一个朋友，他好不容易攒了他的假，然后他就说他八月要去享受

0: 高雄的阳光、哦、高雄的热闹，就运气不好休假一个礼拜在高雄都等到多大雨，实在是没法度。不过这样啊，最近10月那个10号、哦、在高雄这边有打狗祭要展开，很多的音乐表演可以免费观看啊。
1: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2: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3: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1: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2: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警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在时间5:44啦。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八堵入口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外侧，现在已经解除了。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讲一下国建署的资料显示哈，我们在膳食纤维平均摄取量普遍都偏低哈。那膳食纤维呢，建议是从蔬菜水果还有全谷杂粮这些食物来补足。可是哈，我今天没讲，因为也有一些人容易胀气，对不对？虽然膳食纤维其实真的对身体很好，也可以帮助排便，但是呢，你如果是容易胀气，或者是平常没有真正吃比较多膳食纤维的哈，在摄取的时候哈，进食的时候也要注意几关敏感。高纤饮食就膳食纤维不能一次吃太多，你可能原本很少吃蔬菜，突然想说哦，我给那预备气哦，要来增加膳食纤维，然后呢，你突然吃了很多豆类啊、燕麦啊、蔬果，甚至是纤维的补充品，你的肠道是来不及适应的，所以有的人容易腹胀、腹痛啊，甚至这个排便也会改变呢。所以，膳食纤维对身体很有帮助，但是要吃的话循序渐进，每天先从增加一份蔬菜，或是这个来自有这样的一个高纤维的食物，不管是全谷类、坚果、蔬菜、豆类，还有你在吃富含膳食纤维这些食物的时候，要注意补充足够的水分，否则反而排便会困难哦。那膳食纤维比较高的，比如说木耳、牛蒡、香菇、秋葵、地瓜叶、山苏，还有苋菜、红苋菜、花椰菜、那除了蔬菜之外，全谷类、豆类还有坚果，其实都是很好膳食纤维的来源哦。

今年度新北市的眷村文化节要开跑了，从10月9号到10月25号哈。那在空军三重一村园区里边，这边登场。今年在新北眷村文化节里边，他们有这个叫主题叫做眷村艺游体验工坊。这个活动呢，结合了很多种的这样一个体验的活动哈，有陶艺、布艺、故事绘图。邀请不同年龄层走进这个眷村来怀旧。当然现在这个眷村就空军三重一村园区是保留了不

同时期它的一个建筑啊。那现在变成一个新的艺文空间，很多的艺文团体进驻，所以这边也变成一个结合创作展览还有影像的文化空间了。哎，5:53，先前国一南下林口一前的施工，还有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以及国五乌涂隧道雪穗蓬山隧道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

0: 姜育恒往事只能回味，帮你打瞌睡虫啊。
1: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2: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1: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2: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2: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1: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3: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的作业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一现在在北上南屯路段内二侧，以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南下头份到头屋外侧的作业也要留意。国三是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龙井到沙鹿外二侧有作业，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然后到了午后是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19.2度，新北石门石碇还有桃园杨梅都不到20度哦。哦，平地最高温，屏东车城有29.1度，高雄林园有28.3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1到24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不算高，最高到29，然后中部呢是33度哈。南部今仔上悬34度，东部的高温有到30，离岛则是29度。

伍佰的歌声，深秋的祝福，清晨，秋天清晨的美好。哎，你会觉得到秋天哦，就算你平常可能对美学艺术没有什么接触，但你都会觉得你好像会变成诗人一样，开发一下自己的能力啦哈。好，6:11，来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在路间车子刚抛锚停在这里，小心哈。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7哦。国一目前南下在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要注意抛锚车嘿。而台61线还有台64中和二到新店端，台65南下五股到新庄二前，这边的作业都已经结束了哈。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继续播起。那如果有新的情形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这一周就要迎来双十国庆了，然后台北捷运公司呢说，即日起一直到明年的1月2号，淡水信义线哦推出国庆主题彩绘列车，哇！所以去搭乘淡水信义线的时候，哈、哦，那个车厢的造型焕然一新啊。哦，这是淡水信义线现在有国庆主题的彩绘列车。然后平常在台北捷运这边哈，就是从北投到新北投那一站，哇，那个列车就是充满了这个北投还有温泉的风情哈。

哦，周杰伦《乌克丽丽》，每一次听到乌克丽丽的那个音色的时候，就好想去旅行哦。刚刚是乌克丽丽，接下来廖允伦弹吉他，他不是用手，他是用讲的。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哎，已经6:26了，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你把旧的背后给嘛。

然后来讲一下重阳节在不远处了哈，那有很多县市现在就开始啊，去怎么讲包红包给百岁人瑞。哎呀，那以屏东这边呢，有一位今年满100岁的一位阿嬷，她的名字叫庄叶和。现在呢，就是真的子孙满堂哈，曾孙子都有18名了。然后他虽然是满百岁，可是呢，他是生活起居可以自理，而且他喜欢喝咖啡、吃甜食。他的闲暇之余喜欢剥毛豆，哇，这个手部的灵活哈，就是还蛮厉害，看他剥毛豆还蛮灵活的，而且看来身体也蛮健康的哈。而且我说这个阿嬷厉害到人家说悄悄话她都听得到哈，这个听力也不错。 OK， 有够高嘴啊你哈。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好，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呢，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哈。

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盖小波起了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35.4%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2: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1: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2: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觉得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1: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盟调查发现，有35.4%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48.7%，是男生的2.3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尊说，
3: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1: 平准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盟调查进一步发现，37.2%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3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18.7%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29.6%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4: 祝或者是引导孩子，哎，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哎，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你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5: 将近20%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1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1: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童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6: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1: 李宏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5: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1: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那目前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某某车还停在这里，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目前松山机场是多云时晴，气温22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台东、花莲、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南竿、北

0: 单，除了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之外，其他都是多云时晴好天气。航班动态方面，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由于今天的国庆超延，部分的航班有改时，那请大家再多加留意航班资讯，以免扑空。以上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位的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的电源也要个别保护，比如说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者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

Oh, BTS, Best of Me, 帮你加油打气一下啦，哈，好，每一个人一定有自己的优点，自己特别擅长的部分，哈，不一定是跟别人一样，对吧？哈，让说那个两个家长在比说，哎呀，我们家的小孩很聪明哦。一个妈妈说，我大伟伊娜都考满分，哈，另外一位妈妈苏朗姆苏丁，啊，那个我儿子也考100分，哦。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

0: 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0: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6:5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297到298公里哦，下营系统前路肩要小心抛锚车停下来了，中外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哈。而国一还要注意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也有抛锚车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码环卡定位哦，0800-000-123。来想一下，你是那种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还是一次哇可以多工处理？很多一边要开视讯会议，一边回来，然后电脑同步，还在处理的 email 和工作上的一些文件哈。说现在职场通常都要面临所谓的多工处理，这样才有效率，才有能力。不过有科学研究发现哦，大脑虽然可以在不同任务里面快速切换，可是呢要付出代价，就你这样子长期下来，反应反而会变慢，错误容易增加。原因不是你的注意力不够，也不是你不够聪明，而是上一个任务的这个无关的资讯可能继续还留在脑海里，然后干扰到下一个判断。来讲一下芝加哥大学研究团队哈，他们透过超过200位的受测试的人，然后还有人工神经网络，还有以猴子也加入实验，在探讨说人呢在任务规则不确定的时候，为什么大脑容易有状况，容易出错。他们分析的结果说，当大脑不确定，因为同时要做很多事嘛，他不确定哪一个资讯才是最重要的时候，他只好大家都记住好，谁都不敢忘，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称为叫特征干扰，不相干的资讯或不重要资讯跟真正需要的资讯，就在这个神经传达上会出现一种纠缠，然后最后影响到判断。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属于可以多工处理的人。
1: 我们都在
0: 不，也有的人真的天生哦，在这方面能力真的不一样，像我就不行，一次真的只能做一件事情。

6:56哦，哎，我们来问一下哈，很多人在那个统一发票开奖的时候，大家关注的焦点不一样哈，有人会关注哦，哪里有开出特奖？你什么所在？会不会是我？不过你会不会好奇，统一发票最常中头奖1000万的县市是哪一个地方？那你猜？以那个数量来考量的话，果然台北市在16年来开出了286张1000万特奖，哦，这是排名第一啦。那排名就是连一张都没有中过的在哪里？中奖最冷门的地区在连江县，16年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中过1000万的统一发票。不过话说回来，因为这个人口数量不一样哈，台北市人口这么多，开出最多奖，这也不足为奇哈。好，如果你住在台北，你要不要看一下下一个千万得主会不会是你？不要紧，不要紧，就算我们没得奖，替别人欢喜也是，也是可以啦。哦，每一次统一发票开奖，我都为别人高兴。好，待会7点拍卖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0: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
1: 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51.1公里，冈山前哦，内线有抱枕掉落了。而南下务必留意297到298公里，下营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中外线还有轮胎皮哦。另外，在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间也有车子故障哦。台61线南下83.7公里，新竹香山这边有重机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哦。而台66线西行，在平镇三道新屋，全线都有泥巴散落。台南市南区民兴路107号前，还有关庙区南雄路2段50号前，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3: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3: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2: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115年起，交通部分阶段推动驾照管理3策略，以加强考照鉴别度、累犯违规回训矫正、高龄换照新制等3大面向，改革驾驶管理制度。
5: 这是改革的核心精神，是以人为本，

0: 希望让驾驶人不只会开车，更要具备正确的交通观念与良好的品德，做到主动礼让，遵守规范，共同塑造更友善的用路文化。
1: 机车笔试取消了是非题，改为全选择题，并且提高危险感知情境题比例到30%，希望能增加考照鉴别度。
2: 针对无照驾驶及酒驾累犯重大违规行为，透过强制回训和增加讲习时数，协助违规驾驶彻底导正驾驶习惯。
0: 高龄换照新制是以关怀长辈行车安全为目的，换照年龄分为70岁及75岁不同驾驶人，针对身心状况建立适当的检测机制，让长辈了解自身安全状况，是否适合驾驶车辆，共创安全的交通环境。
1: 驾驶执照同时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行经路口应该减速慢行，落实停让，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啊，再次呢迎接美好的这一天，115年的10月6号星期二。哇，一下呢到了六号了哈，然后呢，今天呢出门的时候呢，风就很大了，你有感觉到？是啊，从昨天傍晚突然就刮了风，有下了一点点雨呢。后来哎，好像雨呢跟这个风呢是两个交叉来的，然后到了晚一点的时候，哎，雨停了，但是呢风依旧是这么大。那到了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就觉得温度有真的有低下来了，好，真的有低下来了。明天好还会再更低一些些，这样的天气我觉得好舒服哦，好熟悉的那种东北季风的感觉真的来了。OK， 那么在今天农历是8月26号，农历的8月也快结束了，中秋的这个月。那今天上第二天班呢，再来过了两天，就是礼拜三、礼拜四之后呢，大部分的朋友呢，礼拜五开始又休呢，就是连续三天的双十节的假期了。所以呢，来大家再撑一下哈。那节目一开始呢，来我们先跟大家提醒，目前的交通状况都蛮 OK 的。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呢，6点半就开放，要到8点半钟，但是呢官员会直接放行到傍晚的六点半，那最后呢4点半到6点半呢这两个钟头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好，那6点半之后就封闭。

是官员。天祥泰鲁阁呢，到十点钟就会到八点钟会先封闭，然后十点钟放行一次，放五分钟再封闭。十二点呢再放行，那十二点放行的话呢，就是呢放一小时到一点钟之后呢封闭，然后再来等

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七。好，那先来听一首歌曲了。等一下我们来关心呢这个气象的部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曾沛慈的《大风吹》，就是外面现在这个状况了哈。来，这个骑车开车都要小心，注意安全哦。

0: 明显的增强，在早上呢到晚上呢，包括了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台东县，包含兰屿跟绿岛，还有外岛的澎湖跟连江的局部地区呢，都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呢，对这些地方呢，发布了就是黄色的灯号。好，那再来呢，就是降雨的部分呢，今天呢解除了这个大雨的特报，因为呢降雨呢已经趋于缓和，发生大雨的或者豪雨的几率呢就偏低了，所以呢解除了豪雨特报。这是呢在一开始呢几个特报先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部分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看看呢在今天的啊这个天气状况呢，基本上来讲呢，现在有三个台风哦，三个哈。都形成的一个呢就是彩云，一个呢就是诺洛、哦、诺洛，那个第一个是承诺的诺，第二个是呢洛阳的洛、哦、诺弱、哦、不是说你很懦弱你很强大，不是、哦、来，那第三个叫小熊，很可爱、哦、小熊维尼的小熊，这两个字一模一样，但是这三个台风对台湾呢都没有直接的影响、哦、那在今天东北季风影响了台湾的北部地区，还包括了东北部地区呢，东部地区呢天气稍凉，在桃园以北呢跟东半部地区呢，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呢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到了明天就是10月7号礼拜三呢，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方早晚呢还是比较属于凉的天气，大台北呢东半部地区呢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OK， 这是呢概率上呢在这两天的天气状况，来看看今天的部分。好的，今天呢在这个宜花洞的降雨率20%到30%，那平均的温度呢从23，好，应该说宜兰23到24，然后台花莲呢是24到27，台东的话呢就25到30度，哇，隔一个县市呢就跳了3度哦。那如果说像是宜兰跟台东呢就相差了6度了，那在花莲中间27还蛮暖和的。然后呢北台湾地区今天降雨几率20%到30%，温度的部分从24度到26度，也是比较属于偏凉的一个形态。在中部地区降雨几率10%，好，那天气状况都还不错哈、哦。那在温度的部分从24到33度，南部地区呢降雨几率10%到20%，那在温度的部分呢是从26度到33度，所以中部南部地区一样偏高温，但是北部跟东北部呢这温度呢就比较低了哈、哦。这是呢在气象的部分跟大家来做个提醒的。好，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到了7点17分啊。金广花莲分台陪伴各位的触笔桃位，有任何路况讯息要跟我们来做通报的，欢迎你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那拨通之后呢，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要转7就可以了。好，那么现在我们待会儿呢，继续呢进入到礼拜二的窗外有蓝天。
1: 大家好，我们是 Moonton。
2: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1: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5: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4: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5: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4: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5: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引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4: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6: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引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7: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8: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

0: 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利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

多情的蓝天向久别的家人缓缓的暖暖的广大的绚烂的阔叶，酝酿许多的故事，许多歌，许多思念在淋雨祸畔的心灵。纵使时间会悄悄地流淌着，苏醒之后泪痕湿巾，素叶上唇的诗篇，伤痕累累的心灵渐渐地红润升起，许多呐喊，许多种的心跳，许多梦正加赴旅而在等待着，而那片窗外的蓝天正引导着归乡之路。

那这样的一个天气呢，突然就觉得哎，好像真的冬天来的感觉。其实现在才秋天了哈，那所以这几天呢，算是入秋呢最强的一个封面了，所以呢感受到呢就很有那种过去成长记忆了，靠着这个太平洋，靠着海边呢那种吹海风的感觉哈。那所以呢，从昨天傍晚呢风变大，然后下了一点雨呢，这风雨有一点穿插在一起哦。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剩下风，然后那个门啊嘣嘣嘣嘣，然后呢那个窗户也是嘣嘣嘣嘣，就有那种声音了。突然觉得哇，好熟悉啊，这个好像从年初有到现在了，已经隔了很久。但是想一想，其实很久吗？其实不久哎，其实过得很快哦。岁月就是这样的很快，当我们逝去的、走过的、回头看呢，都觉得超快的，怎么那么快就消失了？但是还在眼前的话呢，就会觉得说时间好漫长啊，何时才能够走到那个所谓的尽头呢？特别在高墙中的朋友们哈，在林雨高墙呢，好像都看不到那个尽头的感觉，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哦。不过你有时候回头看啦，回头看，你看你已经走了多少年了，然后再往前看，你觉得哎，从过去走过的这个岁月的那种岁月感，来反观未来的话，还会很远吗？其实也不会，只是当下的时候会觉得说，希望赶快能够飞奔回自由的国度，回到了家人的身边哈。所以礼拜二、礼拜四呢，在空中我们就看看来自高墙内的这个来信啊。那今天这是吹场，那吹场这个时候我想应该稍微空档了吧，因为呢，可能这个早餐都差不多送出去了哈，可能正在送餐的过程中了。这个时候呢，可能有的可以比较休息一下了。好，因为我也不了解说吹场的作息，我知道一定要很早起床。好，那很早起床就要准备早餐啦，然后很早开始要忙，就准备午餐，准备晚餐，所以呢，厨房呢绝对是比一般人都更早起床，是蛮辛苦的啦。好像以前我在当兵也做厨房，当兵前我也做过厨房，都知道说我一定要呢，在很多人正常的要用餐的时间，我们就必须要完成他的东西，所以也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特别在夏天，对不对？很热，热上加热，就是更热，超热哈。无敌的热，但是现在如果这两天这样的风吹过来呢，在里头可能感觉上比较温暖一些些，但是我相信这个天气在里头呢，还是会让你的汗流浃背的哈。来吹场的1077，好，谢谢你，这是应该你来的第二封信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哈。那同样要跟很多的朋友们来祝福啦，尤其呢这个最近的节庆很多哈，要祝福大家呢，这个节庆呢大家都愉快，能够平安顺心的。

0: 那当然你会借此呢要跟台东地区的这些朋友们大家这个难兄难弟彼此问候。不过这个台东目前来讲呢还没有办法听到，为什么？因为呢今天台东没有联播，如果台东有联播的话呢，当然就可以听到了我们在空中的这些回复了。不过呢下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二不是下礼拜三，台东会联播，但是那天没有回信件，所以呢有时候真的是碰碰运气，好碰碰运气。礼拜三，那像下个礼拜二的话呢，我是不在现场，我会联播到台东去。但是呢，礼拜三呢，台东的主持人请假会联播到花莲分台，所以这时候呢，花东地区可以彼此听得到。只是那天呢，在礼拜三呢，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所谓的信件的回复的部分哈、哦，跟你说声抱歉。所以只能说大家能够感受的默契啊、哦，跟1077这位在吹场的朋友呢，能够用心灵相会哈、哦，来。然后知道说他想问候谁谁谁，因为名字都比较多了，所以基本上来讲呢，我都不再唱名的，好，就直接呢分享你跟我之间的对话就可以了。好，来听歌曲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了。那这首歌曲呢，《浪流连》龙流连啦，好，这首歌其实真的还蛮好听的，所以呢蛮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偶尔呢来听听这首歌呢，会让大家思考了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到底你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呢？
1: 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阮莫搁食酒，袂搁打。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低温约22到24度，高温26到29度；中南部及台东低温23到25度，高温约30到34度。今天平地的最低温出现在新北石门的19.2度，第二低则是新北石碇的19.3度。气象署表示，周四之前水汽将逐日渐减，天气渐趋稳定但偏凉。周四的清晨，竹苗地区局部低温可能不到20度。此外，国庆连假水汽稍微增加，北海岸、宜化地区及大台北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海巡署宣布破获重大走私贩毒案，跨机关合作共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勤人员，并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与装备，提升执法量能。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海巡侦防分署机动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3: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才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再次表示郑府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2: 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情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十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起初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4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遭美国当局逮捕，她被指控替中国政府在美监视总统赖清德的长子及其家人。总统府谴责此类跨国镇压行为。美国国务院今天也表示，美国致力于保护在其境内的个人免受企图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人的外国政府和政权越权侵害。记者 Jorison 报道。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5: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4: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投资人正关注国际油价下跌，并观望美国各大企业即将发布的季度财报。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全部收涨，其中纳斯达克指数收盘创下历史新高。台股昨天中场大涨1236点，收盘49712点，创历史新纪录，成交值放大至新台币1兆1508亿元，创8月31号以来近5周新高，呈现价量齐扬走势，蓄势向50000点整数大关挺进。记者游淑燕报道。
6: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

0: 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1: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0: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4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1: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2: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0: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1: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4: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3: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4: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厚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3: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4: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5: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6: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7: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好了，时间呢现在上午的7:40好了，通报路况拨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转7。那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了哈，这个地方放行呢，从6:30放行到8:00就会封闭了哈。那再来就等10:00放5分钟再封闭，再来12:00到1:00放行，然后呢1:00再封闭，再等到了3:00放是5分钟之后呢再封闭，5:00再放到6:00啊，那最后呢5:30到这个6:00到6:30的最后半小时呢只出不进。官员的话呢现在放行到傍晚的6:30，那最后呢6:30之后呢都会封闭。那这些呢都是在台八线的部分。台九树花呢还有呢像这个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以及其他的这些交通路况呢目前都很好，因为呢工程还没开始进行，如果经过施工的地方请大家呢慢行小心注意安全的哈。那有任何即时路况我们随时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那风比较大哈，可能有人穿的衣服就比较厚重一些些，那保持好了安全的距离哈，因为有时候呢穿太厚重的衣服呢会没有注意到呢，或者不容易注意到旁边的这个动静哦，所以呢请大家保持车跟车的平安的一个安全距离。那还有呢速度部分也要控制哈，现在人开始变多了，大家可能要赶时间，所以呢这个时间呢请大家呢车距车速都要控制好，转弯变换车道呢提前打方向灯。那再来的话就是你要下车的话呢记得哦要分段式开门，确定后方没有行人来车再把车门打开，大家都会更安全的。经过学校啦或者一些商店啦超商啦早餐店附近呢会比较多人车，请大家呢经过这些地方更要留意小心的。好，那到现在的外头呢这风还是吹来吹去，今天雾雾的在花莲地区看不到这个太阳出现，一片白茫茫的感觉，哇真的很秋冬，超级秋冬的啦。来听这首很久的歌曲，重新原唱再翻唱的《老人的秋风》啊，来自高凌风。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了，历史上的今天来回顾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6日星期二，那现在时间上午的7:47了。OK， 我们来看看过去的今天哈，来有哪些事情被记录被发生过的呢？来，首先看一下呢，这个克里特岛呢宣布啊，就是要脱离土耳其帝国。那这是在1908年哦。那他脱离了土耳其的帝国之后呢，他并入了希腊了。在1913年呢，好，在民国2年的时候，袁世凯呢经由国会啊选举当中呢，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的大总统。哦，这个有时候都会问哦，在某些时候都会问一些这简单，哎，这个比如说第一任的这个总统是谁啊，什么之类的哈。那这是在1913年，民国2年的时候。然后在1925年的时候呢，蒋中正呢任这个广州军政府哈，那这个东征军的总指挥，那开始第二次的东征了。此外呢，在1927年的美国纽约的证券交易所的国际证这个国际的证券交易中心呢，正式的开幕了。同一年啊，也是1927年，就民国16年的时候呢，由艾尔乔森主演的片名叫做《爵士歌手》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在纽约上映。好，所以呢，如果想第一部回顾过去的第一部的这个有声电影是什么时候呢？是1927年，就民国16年的时候。好，那当时呢，这部片名叫做《爵士歌手》。在1973年的埃及跟叙利亚呢，对于以色列呢展开了突袭啊，引发了第四次的中东战争啊。所以呢，从以前小时候到长大，常常听到战争，什么伊拉克战争，什么地方战争，所以呢，常常像叙利亚这些名字就出现了哈。在1981年的时候呢，埃及总统呢沙达特啊，在阅兵典礼中呢遭到遇刺然后身亡。那副总统呢就是穆巴拉克呢，就在10月13号呢继任着这个他们的总统了。好，再来2008年呢，2000年后呢，在行政院的金管会呢为安定存款人的信心，那即日起呢，这个中央存款保险公司呢，要保机构呢，把每一份保这个存款人的最高的保额

由新台币的15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呢？实行到2009年的年底，就是12月31号，等于说到2009年为止啊、哦。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回顾过去呢历史上今天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大小事。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早上的时间了，7:50了。

好，来听一首歌曲啦。今天真的很秋天的，超级秋天的哈。看到那个台湾栾树呢，那个黄花变成红花了哈。那花苞呢已经打开，哎，黄色的花苞变成红色的花，很漂亮。所以呢，这个分明呢就是什么四季分明当中呢，很清楚看到的秋季来了。来听锦绣二重唱的《深秋》。

这首歌呢，一首老歌重新再翻唱的哈，来听起来呢还是蛮有岁月感，因为它是锦绣二重唱所唱的歌，不是最近的歌了哈。来，这首歌叫《深秋》哈，其实深秋很多的歌啊，深秋的黎明啊，或者是深秋枫又红啊，枫叶情啊哈，然后枫红沉沉啊，其实哈枫叶就好像表达了这个。秋天的气息和它的颜色啊、哦，那但是台湾并没有说很多的这种枫叶，而且台湾长的这个枫树，不管是枫香啊、青枫啊，这种枫树呢，基本上呢，它不会像呢在国外哈、哦、那么的红，对不对哈、哦？就是季节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这地方的地域的问题。好，但如果到了国外去呢，这个时候呢，一片落叶哇，洒落了一地的这种枫叶红啊，那感觉呢就是很漂亮的哈、哦，随便用这个相机拍起来呢，都觉得好像一幅画。那我们这边齁可能就没办法，但是呢你看到台湾栾树呢从黄色的花苞突然变成红色的那个像霸掌一样那样的花齁又很红。当这个很红的感觉慢慢慢慢要褪去的时候呢变得有点这个浅咖啡的时候呢慢慢慢慢变到这个深米色卡其色的时候，那表示花已经慢慢慢慢要凋谢了齁。所以我们没有深秋枫又红，但是我们有台湾栾树红啊，对不对齁。好的，来，朋友们有什么路况讯息要通报告诉我们，打个电话进来 0800-000-123-7， 查询路况事务协寻就拨0382288801。那再过了三分多钟，等一下到了整点的时候呢，在台八中横在太鲁阁还有天祥呢即将就要封闭开始施工，那之后两小时放一次，就是呢在10点放5分封闭，然后在12点放行，会放到1点然后封闭，3点再放5分之后再封闭，最后呢就是5点到6点再放一次，然后6点到6点半呢只出不进，好，只出不进，然后6点之后到隔天早上6点半，好，这个地方呢天祥太鲁阁就封闭。官员是直接到傍晚的6点之后封闭，然后隔天早上6点会再放行的。那相对等一下呢，这边封闭开始呢，还有包括像其他的道路工程也即将呢再等一下开始进行，所以呢，经过这些施工路段都请大家动作慢，这个等于说这个车速车距呢都能够保持安全的距离跟安全的车速哈，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的。来听歌曲了，这 Ella 跟911的歌曲了，来个蹦蹦，来个蹦蹦，这是昨天晚上我的窗户都来个蹦蹦，一直给它蹦蹦，然后最后呢就拿个纸塞一下，因为我不是气密窗，所以用纸塞一下，不然真的整晚上蹦蹦到天亮啊。好，听完之后等一下呢到了8点来关心路况了。